0: 身穿一套和我们一样但已褪了色的灰布军装，只是衣带比谁的都大，像是专门为他缝制的，赤脚穿着一双布草鞋。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照片上的这三位警卫员以及吴吉清、黄亚堂等人被编在了警卫连的队伍里。自此他们和毛泽东主席朝夕相处，是长征路上离毛主席最近的一群人。那么他们之间都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吴吉清后来回忆，长征出发时毛主席家里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们格外心痛。

0: 哎，等等，
1: 这段剧情演绎的就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亲眼见证的心酸一幕。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出发前，毛主席贺子珍忍痛和儿子毛毛告别。毛毛的大名叫毛岸红，因为行军打仗没法把孩子带在身边，毛主席和贺子珍只能将毛岸红托付给留在苏区的弟弟毛泽潭和弟媳贺怡。
2: 他很舍不得，哎，毛主席特别爱喜欢这个孩子，很爱这个孩子。因为这个毛岸红呢，他呢小名叫毛毛，这个毛毛这个名字还是当时那个他奶妈喊出来的。结果的话呢，毛泽东呢和贺子珍呢也跟着喊。毛主席还说了，哎呀，我姓毛，可是这个孩子叫毛毛，还比我多一个毛，他肯定有出息，他喜欢，每一次回家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孩子要抱起来。
3: 不光是毛主席和贺子珍万般不舍，就是这些和毛毛朝夕相处的警卫员也十分舍不得这个可爱的孩子。吴吉清曾经这样回忆，我们警卫班的同志知道了小毛没有带出来，都特别难过。听着主席和贺大姐的谈话，心情更加沉重，眼泪止不住流下来。这几年小毛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主席，主席是那样喜爱他。现在小毛已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却要离开他，踏上新的征途了。谁知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见到小毛呢？我们多么想回去背上他，和我们一起走啊。
1: 吴吉清、陈昌凤等人见证了毛泽东主席为了革命只得忍痛将心爱的儿子留下的无奈一幕。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幕竟成永别。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潭带着毛毛留守苏区，不久苏区落入敌手，毛泽潭将毛毛秘密转移到瑞金乡村一个警卫员的家中寄养。此后不久，毛泽潭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毛毛从此下落不明，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与毛主席朝夕相处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凤更加理解作为领导人的奉献与伟大，所以一路上他们格外心疼毛主席，一边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一边用心照顾他的生活。而毛主席既是他们的首长，也是对大家关心备至的家长。途中吴吉清得了疟疾，高烧不退，他自己怕拖累队伍，主动要求留下。当时也是大病初愈的毛主席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了吴吉清。吴吉清和黄亚堂的鞋子破了丢了，毛主席就主动把自己的床单剪开给他们做鞋面。一路上他们就这样彼此照顾，共同克服艰难险阻，同时还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

0: 1935年4月，队伍行进到贵州盘县五里牌时，敌机突然来袭。贺子珍为了掩护担架上的战友，自己倒在了血泊中。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后来的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随着炸弹的爆炸，贺大姐晃了几晃，栽倒在那里。我赶紧跑过去一看，贺大姐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满身灰尘，昏迷不醒。我的心像被揪了一下，两手颤抖起来，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背着贺大姐，黄亚堂同志在后面扶着去寻找担架。
1: 哥，子珍。自己的生命救了伤员，你是个英雄啊。
2: 他是受了很重的伤，后来的话清理的伤口啊，十七处伤啊，这个伤得很重，比较浅的表面的那些伤要进行处理，把弹片拿出来，17个弹片把它取出来，没有麻药的，很痛苦的，他就强忍着不动，但是深处就拿不出来了，那些弹片有的一直带着他去世。
0: 当时得知情况的毛主席匆匆赶来，看到此情此景非常心疼，可是行军紧急，他也只能把警卫员和马匹留给贺子珍继续前进。好在经过医治，贺子珍能够继续踏上长征路，但接下来队伍进入四川，路也变得越来越难走。在陈昌凤和吴吉清后来的回忆录里，写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小戴走了一天，太疲劳了，眼皮像掉了个大秤砣似的，倚在一棵树旁，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的竟忘了叫换班。当小戴呼呼睡着以后，主席就将他那件夹大衣披在小戴身上，自己继续工作。再比如，红军主力向安顺场出发的途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2根毛竹。主席执行命令一贯是全军的表率，他事先给自己找好了4根毛竹，比我们多拿一倍。出发后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这样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夜行极近，十分吃力，又替他们背枪背米。
2: 毛主席呢，他是日理万机的，但是他对身边的这些战士挑夫卫生员非常关怀。下大雨了，毛主席给战士撑着伞，那个伞是破伞呢，他是把有洞的那个朝着自己，要为那个战士去遮风挡雨。这个呢都有很多的回忆，都是当时切身的感受。这个呢不是说你后来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讲的那些，都是大家切切实实的回忆。毛主席是关心到每一个人，官民一致的，军民一致的，这个就是我们党的本色，也是毛主席历代倡导的，他自己确实就是这样一个榜样。
3: 而在这些温情的背后，毛主席也曾经对警卫员发过火。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有一个警卫员啊，叫王七九，因为当时缺粮食嘛，就发现了那个羊的骨头，叫羊架子，在一个老百姓的仓库里面，想给毛主席改善伙食的，就把那个拿过来了。毛主席发现了，就严厉的批评，不行，这群众纪律不能违反，所以从哪拿来的你还回去。
0: 在生活上方方面面替战士着想，在纪律上时时处处对大家严格要求，这就是毛主席给身边工作人员

0: 留下的深刻印象。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在突破大渡河天险后，来到了四川盈津县境内，那里沟壑纵横，地势起伏大，一场危及毛主席生命安全的险情突然发生，而那次险情也给毛主席留下了一个终生无法释怀的遗憾。
1: 2026年4月，四川雅安市的小县城盈津来了一位特殊的年轻人，他叫董永辉，是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的一名战士。2025年，他光荣地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在天安门前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一次到盈津，他肩负着全支队官兵的嘱托，来寻访一位老班长胡长宝的踪迹。
2: 进。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啊，你好。我是这个之前电话跟您联系过那个小董。
2: 好的。
3: 过来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盈津的故事。
2: 可以可以。那我们照来门慢慢谈。
3: 行。啊，老师，哎，请胡老师。
2: 胡长宝是1935年6月4号跟着毛主席从桦林亭过来的。
4: 6月4日那天呢，率领中央纵队从桦林出发，当天的目的地呢叫到了盈津县的水子地。当毛主席一行走到我们盈津的那个茶河干那山岗的时候，这时候突然敌街突袭。
1: 在警卫员吴吉清的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只听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敌机，我们还没来得及隐蔽，便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大家立刻意识到炸弹落下来了。果然，一颗炸弹落在离主席很近的地方。
5: 警卫班长胡长宝看着了，马上就扑上去了，掩护毛主席一下子扑上去了，结果炸弹一爆炸，那么胡长宝班长呢是腹部受伤很重啊，就这样牺牲了。那个时候都在抢救嘛，救不过来嘛。
6: 敌机敌机
7: 来了，
6: 主席我大

0: 胡长宝出生于1911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他被调到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班长。同年10月，跟随毛主席踏上了长征路。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4岁。胡长宝生前所在部队历经变迁，就是今天董永辉所在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3支队。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董永辉来到了胡长宝烈士当年牺牲和埋葬的地方。
1: 长征就是走这条路，把那个胡长宝警卫员抬过来的，一直抬安排在那里的。
0: 警卫员吴吉清记载了毛主席亲手安葬胡长宝班长的情景。主席轻轻地把胡长宝班长放平躺下，用一条毯子盖在胡长宝同志身上。我们含着满目泪水，一块块石，一捧捧土，把班长安葬在他牺牲的路边。
2: 胡长宝啊，这个班长呢，他在这个毛主席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在整个长征中间，他是唯一的一个直接为了掩护毛主席而牺牲的这么一个警卫战士。他跟很多人谈到胡班长这个，因为你看他跟贺子珍讲过，他跟斯诺讲过，他女儿李敏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录上面就讲到了，就是毛主席对这个胡班长非常的怀念。
0: 胡长宝牺牲后，毛主席一直记

0: 挂着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派人寻找胡长宝的家人，同在警卫班的陈昌凤也一直没有放弃。他后来到江西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在吉安、吉水一带打听胡长宝父母的下落。盈清县政府也曾专门派人前往江西寻访，但都没有结果。1990年11月，中共盈清县委、盈清县人民政府将胡长宝烈士的遗骸从原埋葬地迁葬至盈清县烈士陵园。虽然没有亲人的祭奠，但每年武警官兵和群众都会表达对胡长宝烈士的缅怀。盈清县还将有100多年办学历史的盐道第一小学改名为胡长宝小学。在他牺牲的盈清县，他是家喻户晓的英雄。
1: 我了解，
2: 在长河港地方，胡长宝保护毛主席，
3: 胡长宝保护毛主席而牺牲，为了纪念他才改名叫胡长宝小学。
4: 如果没有他的话，历史都可能会被改变。
5: 胡长宝是一个英雄。
6: 胡长宝班长牺牲了，他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回到我们本片开头的这张拍摄于长征前的照片，在这三位与毛主席合影的警卫员中，挨着毛主席站着的高个子警卫员叫吴光荣，在长征初期，也就是拍下这张合影后不久，他就壮烈牺牲了。最右侧的警卫员戴田福，1935年8月过草地时因疟疾复发，牺牲时也不到20岁。在这张照片里，走完长征路的警卫员只有陈昌凤。到达陕北后，他去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毛主席还送给他一幅字：努力工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祝你胜利。陈昌凤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时刻激励着自己。陈昌凤后来担任过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86年去世，享年71岁。吴吉清1945年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后来他曾经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商业厅厅长等职。1962年，他在中南海再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也不禁感慨：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老汉了。1991年，吴吉清去世，享年82岁。还有阙中一、龙开复都屡立战功，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黄泽九是长征时期毛主席的警卫员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解放多轮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警卫员中的王七九、黄亚堂、曾先基也在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他们在枪林弹雨的长征途中和毛主席朝夕相处，他们见证了一位革命领袖在行军打仗、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行军的警卫员等工作人员有2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没能看到胜利的曙光，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们的故事却见证着一代领袖与革命战士之间生死相依的动人情谊。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四路红军都留下了哪些宝贵照片？是什么机缘巧合，让红25军在甘肃两当拍下一组宝贵合影？又是哪位将领在拍照十几天后就壮烈牺牲？会师现场数千人整齐列队，红旗招展，照片中高耸的石油井架为寻找照片拍摄地提供了怎样的线索？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实地寻访长征照片拍摄地。下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一。

0: 集，敬请收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三江国旅专注私人定制旅游，匠心品质，舒心自由。
13: 匠心精神，品质制造，玉百健牙膏。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是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啊，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它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你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意了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口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它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劈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0: 八月的新疆戈壁正经历着一种极端的考验，太阳直射时干热灼人，沙石滚烫，太阳一旦落山冷得让人直打哆嗦，风沙更是这里的常客，从早刮到晚一刻不停。
1: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今天我们在野外利用野战给养单元箱制作四菜一主食，保障阵地上官兵们吃上可口的饭菜，再来。
0: 就在这样的戈壁深处，部队正在驻训，炊事班也接到了演训任务，所有工具码放整齐，开整，连用给养单元箱作为临时的操作台。

0: 派上用场。戈壁滩上条件有限，但该有的规矩一样不少，该有的流程一步不缺。
1: 新疆大盘鸡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特色菜，来到西北大漠戈壁，难免要尝一尝新疆大盘鸡的味道，瞬间打开官兵们的味蕾，洗掉了官兵们一天的疲惫。
0: 能在野外吃到新疆大盘鸡，那可不是一般的幸福。看得出，炊事班为了保障官兵，动了很多心思。
1: 油温烧至六成热，加入姜片、葱、蒜子，将蒜子炒至金黄，下入我们的鸡块。将鸡块煸出香味后，下入提前备好的酱料。
0: 鸡块翻炒上色，加水没过鸡肉，小火慢炖。
1: 加入适量的清水，待鸡块开锅。先将切好的肉块，加入适量的盐、一些料酒、适量的鸡精进行腌制。
0: 下一道菜，新疆小酥肉，腌制好的肉块均匀裹上淀粉，就可以油炸了。
1: 炸制五花肉一定要高油温，将五花肉的油脂充分的炸出来，吃起来肥而不腻。将五花肉炸至金黄，即可捞出备用。
0: 新疆本地人喜欢吃洋葱，洋葱在这道菜里不是配角，是灵魂。把洋葱和青红椒炒熟，加入炸好的酥肉，快速翻炒入味。洋葱的甜香和酥肉的焦香在锅里相遇，一个负责解腻，一个负责取悦舌尖。
1: 加入适量盐，小半勺鸡精，半勺胡椒粉。子豪，把辅料拿过来。
0: 这边鸡肉炖得差不多，调个味，出锅前放入青椒，看着就来食欲。戈壁的风再大，也挡不住炊事班保障官兵的热情。今天环境特殊，不仅要按时开饭，还要保障好。
1: 麻辣羊蹄也是新疆的一道特色菜，官兵们给出一个字的评价：硬。加入香叶、八角、豆蔻等香料，翻炒出香味。羊蹄突出一个辣字，也要加入干辣椒。
0: 羊蹄提前处理干净，下锅翻炒，
1: 让大量的香味、干辣椒的辣味均匀的沾到羊蹄表面，加入适量料酒，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给一些老抽，给羊蹄上点颜色。清水一定要没过羊蹄，让每一颗羊蹄都炖至软烂。适量的盐增加底味，一点鸡精、胡椒粉给半勺，让我们的羊蹄更加入味。
0: 羊蹄不好烂，所以在炖的时候要保证所有羊蹄都在水面以下，这一炖就是一个多小时。半熟的牛肉切好片下锅，水开后放入新疆本地的萝卜一起炖煮。新疆黄萝卜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特殊品种，外皮金黄，口感清甜，不仅外观独特，营养价值也很高，当地人都叫它小人参。白萝卜清脆，黄萝卜清甜，牛肉鲜香，这一锅牛肉萝卜营养丰富，是官兵补充能量的优质菜品。那边羊蹄也炖好出锅，最后撒上辣椒段，红绿相间。大盘鸡。

0: 鲜辣浓香，麻辣羊蹄软烂脱骨，牛肉萝卜清甜鲜美，戈壁酥肉外酥里嫩。茫茫戈壁上，风沙再大也挡不住炊事员手里的锅铲，日头再毒也压不灭灶台升腾的烟火。训练归来，官兵们围坐在一起，端着碗大口吃肉。能在这艰苦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美食，谁吃了不说一句福气？炊事车是部队在野战条件下使用的新型饮食装备，机动性能好，伴随保障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现代战争灵活机动的作战要求。一句话概括，部队去到哪里，灶台就跟到哪里。炊事车停稳，灶具就位，所有工具码放整齐，所有食材列队待命，炊事员就地展开切配。
1: 我们注意起走。
2: 经上级通知，前方遭遇敌空袭，命令我班转移阵地，现在将人员分工如下：驾驶员准备车辆，其人员撤出场地，是否清楚？
3: 清楚，
2: 展开行动。
0: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在准备阶段，炊事班突然接到转移阵地的通知，一声令下，食材收拢上车，灶具归位固定，炊事车发动引擎，几分钟内完成撤离。炊事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主食灶和炖菜灶具备行进间作业能力，车动人不停，车辆在崎岖路面上疾驰，炊事员还得继续在车厢里掌勺。相比营区宽敞的厨房，在空间狭小的野战炊事车上行进间做饭，操作难度翻了好几倍。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只是手艺，还有定力、反应和炊事员之间的心照不宣。说白了，车怎么晃都行，菜给端稳了。
4: 注意，前方道路颠簸，操作最安全。
2: 收到，收到，收到。
0: 炊事车一头扎进泥泞的田间小道，左摇右晃，越野性能被彻底激活。驾驶员最终选定一处隐蔽点位，车辆停稳，保障继续。顺利转移阵地后，第一道菜即将制作完毕，丸子可以勾芡收汁了。肉丸虽是提前准备好的，但经过班长的加工，芡汁一挂，丸子变得油亮美味。这样的条件下，班长不仅没有简化菜单，反而端出了双椒鱼头这道见功夫的菜。班长这么做靠的是底子，也是底气。豆腐切片铺底，放上鱼头，这搭配有讲究，豆腐能吸走鱼头的腥味，同时把自身的豆香释放到汤汁里，还能在底部起到防粘的作用，一举三得。炊事车空间虽小，但功能齐全，车内一般配备三口大锅可同时操作，一边蒸鱼，一边炒虾，一边炖汤，互不干扰。面包糠炒到干香四溢，大虾过油后倒入锅中与避风糖料一起翻炒。别小瞧这个炊事车，空间虽小，但该有的设备一样不少，该有的手艺一丝不减。最后一道白菜鸡蛋豆腐汤，鸡蛋打散入锅炒到金黄，西红柿下锅炒出红油，加清水烧开，放入白菜和豆腐，小火慢煮，一锅汤黄

0: 白绿，四色齐备，营养全面。双椒鱼头在蒸锅里憋了这么久的劲儿，一掀盖，香辣气扑面而来。炖、煮、蒸、炸，这就是炊事车的保障能力。阵地变更、车辆转移、行进间制炊，遇到任何突发状况，都能为官兵端出热乎饭。口号喊得震天响，饭菜做得怎么样，还得看食材说话。五花肉切小块，大小均匀。牛肉切宽条，厚薄一致。今天的鲍鱼个头不小，班长准备拿它做什么菜呢？配菜全部备好，一切就绪，大餐正式开火。五花肉直接下锅翻炒，班长今天没有炒糖色，不炒糖色怎么炖红烧肉？别急，套路可以不一样，目标都是好吃。
1: 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

0: 摆好花刀的鲍鱼过水焯烫，去掉海腥味儿，直接放进炖肉锅里一起炖。鲍鱼红烧肉，这可是海陆双拼的硬菜。大火收汁，肉的油脂浸润海鲜的肌理，海鲜的鲜味儿渗透进五花肉的每一丝缝隙，海陆双拼，营养加倍。麻辣烤鱼，料汁里泡个澡去去腥，再裹上淀粉，这一层淀粉既能帮助炸的时候定型，也能把料汁的香味锁在鱼肉里。宽油下锅，把鱼炸透炸酥，连骨头都脆了。再顺手炸点土豆条，金黄焦香，等着铺底。
1: 加入大姜，煸至金黄，将大姜的水分煸出香味儿。整个大蒜倒入锅中，泡好的辣椒倒入锅中，花椒。
0: 另起一锅，开始调烤鱼料汁儿。部队里训练强度大，官兵的口味普遍偏重。所以这料底花椒辣椒一定要足，热油爆香，这样做出来的底料才够香，才够彻底。
1: 调制好的秘制辣酱倒入锅中，整个炒出香味，煸出红油。
0: 料汁炒好，均匀浇在炸好的鱼身上，还得上锅再蒸一会儿。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不是已经炸了吗？怎么还要蒸？这一蒸，料汁的麻辣味儿就能彻底渗透进鱼肉肌理里，蒸一蒸滋味才能吃透。接下来这道菜主打一个层次感，豆腐裹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捞出，锅内倒入清水，加白糖、番茄酱和白醋熬到粘稠，酸甜汁就做成了。炸好的豆腐再次入锅，让每一块都均匀裹上酱汁。这道

0: 海苔肉松芝麻豆腐，老少皆宜。麻辣牛肉做法简单，味道可不简单。牛肉下锅炸熟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香，牛肉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一片牛肉都裹上麻辣的滋味，麻辣过瘾，越嚼越香，专治胃口不振。湖南人的家常菜，现浇炒鸡蛋。这道菜有个原则，辣椒一定要比鸡蛋多，少一分都不正宗。这时烤鱼也好了，撒上青红椒，浇上一勺热油就可以上桌了。再炒一道椒汁菜心，正好给这一桌硬菜收尾。今天的这一桌主打的就是一个麻字和一个辣字，荤的麻，素的辣，连素菜都不放过。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重口，海边驻训湿气重，不用麻和辣怎么把湿气逼出来，这就是灶台上的智慧。同样是提前配菜，光看食材就知道今天的菜不简单。鸭子剁小块，牛肉切大块，鲈鱼收拾得干干净净，各类蔬菜都提前备好，食材有鱼有肉有禽类，这个炊事班的灶台注定要热闹一场。
1: 好的，里面这个洗出来，这个水泼不出来，这个牛肉容易发黑。
0: 第一道菜酱牛肉，不仅是个功夫菜，每一步都有小诀窍。牛肉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逼出血沫。
1: 先将将过完水的牛肉用温水冲洗，不能用冷水，冷水这个肉质会收缩发柴。
0: 牛肉不能用凉水直接冲，要用温水清洗，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口感，同时也能更好地去除表面附着的血沫。
1: 卤牛肉配点油，冰糖、小茴香、花椒、香叶、洋姜、草果、八角、桂皮、生姜，倒油。
0: 把这些调料依次放入锅中炒香，倒入清水烧开。
1: 生抽一人两勺，老抽半勺。
0: 这时候要注意一个关键细节，记住了，卤牛肉开水下锅，牛肉焯水时是冷水下锅，卤制时是开水下锅。这一冷一热的区别，直接决定了牛肉是软烂入味儿，还是又硬又柴。
1: 这个牛肉50-90分钟，最后20分钟再放盐。现在放盐，肉不容易糊。
0: 盐一定要等到牛肉炖得差不多了再加，这样才能做到软烂入味儿，酱香浓郁。牛肉在锅里咕嘟着，班长转身开始制作红焖鸭。鸭块炒出油，加姜蒜爆香，再加水放入配菜土豆和胡萝卜慢炖。这一锅鸭肉酥软，土豆绵密，胡萝卜自带甜味儿，和鸭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这时牛肉慢炖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加盐再炖20分钟就可以出锅。捞出来的牛肉切厚片，码好，再倒上一层酱汁，味道更加浓郁。

0: 有炖有卤，还得有蒸的。清蒸鲈鱼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最后再做一个蔬菜，荷塘月色，菜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清爽宜人。三种食材，颜色一白一黑一绿，脆嫩清爽，正好给这一桌硬菜解解腻。白灼菜心浇上热油，清脆欲滴。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给我多
18: 穿
19: 点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1: 好的。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上
23: 那
24: 弄干嘛？
25: 上吧，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蒸鲈鱼热油一激，鲜嫩爽滑。这顿饭工序不算复杂，但每步都有说法，搭配都讲究。
2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8: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4: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俄空天军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进行打击，俄多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已打开潘多拉魔盒。乌克兰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乌军称已列装超过70款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媒称，乌方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关键技术，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克兰派兵。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何去何

0: 虫。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报道，俄军日前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打击。来看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空天军近日出动图-160、图-95MSM 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的多处关键军事与工业目标实施了大规模联合空中打击。报道称，两型战略轰炸机在袭击行动中累计发射了超过40枚巡航导弹。当地时间8月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两处炼油厂遭袭受损。俄方称，约30架乌军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其位于萨马拉州的物流中心在遭袭后已暂停运营。此前，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已多次遇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称，乌克兰的袭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此外，据美媒披露，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与俄方举行会谈。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呢，俄罗斯方面是出动了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请教您的是，图-160和图-95MSM 这两型战略轰炸机是如何分工，又是如何配合的呢？
2: 在这一次俄罗斯对基辅的目标进行打击过程中间，俄罗斯的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射数量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各型的巡航导弹，以及这种导弹无人机使用的量达到了46枚。它的突击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弹种配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 KH-101、KH-59，这都是典型的空射巡航导弹，而伊斯坎德尔 K 呢是地面发射，所以它形成了这种空射的和地面发射的进行结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它的图-160和图-95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再加上战略轰炸机与发射这个KH-59这样的这种空射巡航导弹，它主要使用的是苏-30和苏-35飞机，形成战略轰炸机跟战术作战飞机的这种有效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多弹种进行配合。第二，多项攻击。具体来讲的话，像 KH-59 这样的空射巡航导弹，俄罗斯方面主要是从黑海方向发射，从这个东南方向向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攻击。而这个图-95和图-160这种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 主要是在东部，在俄罗斯的这种纵深发射这种导弹，利用它的射程比较远的特点对基辅目标进行打击。最后一个特点呢，它形成一个连续攻击，连续攻击就是在对一些那个比较重要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这俄罗斯采用一种战术叫做二次打击。二次打击的影响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它两者之间的这个间隔控制在30分钟左右，这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个被突击区域进行抢修的过程中间采取的一种战术，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比较大的回伤效果。
0: 张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军呢这边则是重点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的物流中心，而且此前我们也知道，乌军呢多次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第一大电商平台野莓的仓储物流设施等等。那您如何看待乌军此次打击，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对俄罗斯第一大电商野莓它的仓储物流系统进行了大面积的攻击之后，那么乌军的攻击目标开始转向第二大的电商，也就是说奥松它的仓储物流中心。我觉得它是至少要在

0: 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俄罗斯以压力。我们都知道，电商占俄罗斯这个零售销售的20%，每年的销售额高达10多万亿卢布。那么，第二大电商在俄罗斯的这个本身的零售体系中的比重也不小啊。所以呢，乌军就把这个目标也延伸到这个第二大电商通过对电商仓库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来彻底的瘫痪俄罗斯的这种零售经济，而进而去影响到俄罗斯本身的社会就业。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军事的一些考量。那么虽然俄罗斯不断强调说电商系统是民用的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但是乌克兰人认为呢，就是大量的俄军的军事人员通过电商体系去购买一些军事物资，比如说通信器材、避弹衣，甚至有一些这个装备都一些这个无人机零部件。那这某种程度上也被乌克兰视之为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一个保障体系也是打击这些电商体系呢，就是要一定程度上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包括对俄军的这样一种后勤体系的一种供应渠道的一种干扰。目前看来呢，打击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尽管国内在这个一些基础设施，还有包括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设施受到了乌军的远程打击，但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上，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的这个进攻节奏并没有被打乱，甚至呢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称呢，乌军的这次袭击呢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王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种政治叙事，还是说还想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么俄罗斯又是否会采取这种对等的报复呢？
2: 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间讲到了乌克兰的这种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主要是对外传递了两个关键性的信息。第一个呢，俄罗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强力报复，特别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打击，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第二一个对外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进一步的强化俄罗斯的这个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的立场。那么从这个可能进行相应的反击角度来看的话呢，俄罗斯后续显然将在军事行动中间加大对乌克兰纵深五类目标的这个打击。第一类的目标就是火点公司，主要是生产远程巡航导弹、火烈鸟的这一型的武器的重点的基础设施、生产设施以及仓储设施进行打击。第二类的目标是安东诺夫的生产设施，安东诺夫的这个航空制造公司它生产的这个安196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前一段时间在连续40天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时候使用的一些主要的远程无人机，数量非常多。所以安东诺夫这个生产设施中间的主要生产安196这一型无人机的这个设施，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这个目标，要把它的远程攻击能力尽可能的削弱下来。第三个就是无人机的储存组装设施。第四一个打击目标就是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斗部的生产储存设施。最后一个是打击乌克兰的后勤分发设施。所以俄罗斯对这五类目标进行打击，他想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削弱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所构成的这个威胁。所以这是一个用进攻的方式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攻击能力。
1: 那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此时到访莫斯科，这一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玄机和考量呢？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秘密外交，那么可能会包含三种内容。我觉得首先是美俄之间的战略沟通，应该看到现在美俄关系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化，在俄乌冲突之后，那么美俄之间在外交上有一些断裂甚至是有一些降级。我想呢，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莫斯科，我觉得首先可能还会就美俄战略稳定问题进行沟通避免战略误判，维持美俄在战略上的这种相对的可控性。我觉得这是美俄之间特别是情报部门这个高官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呢，大概就是对俄乌问题相互这个去提醒 最近乌克兰媒体和乌克兰的一些政府高官不断在炒作，说俄罗斯在今年的杜马选举之后有可能升级

0: 及战争，甚至全面动员。那这对俄乌冲突来说，也意味着可能是再一次大幅的升级。因此呢，也不排除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莫斯科去敲警钟，或者说去劝说莫斯科不要去再继续升级战争。我觉得这个是管控俄乌冲突风险，是对于俄美以及俄与北约之间关系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一种可能性呢，也就是双方可能会存在一些秘密的情报人员的交换。我们看到在2024年、2025年，那么俄美之间实际上是有私下的人员的被扣人员的这种交换和交流啊。当然了，秘密外交它本身的这种特点就是不公开啊，所以各方只有猜想。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情报高官访问莫斯科，也显示出俄美现在有必要在就乌克兰问题、战略稳定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啊，避免局势升级或者是制造一些不确定性。
1: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日前在首都基辅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在首都基辅举行阅兵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受阅部队中没有一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涵盖陆海空的无人作战系统。报道称，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此外，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日前表示，强烈希望日本向乌提供包括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认为此事难以实现。此前，乌克兰也曾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现在乌克兰日前在首都基辅举行的这个无人装备的阅兵式，我们看涵盖了陆海空无人作战领域。那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装备值得关注呢？
3: 在8月24日，乌克兰的独立日，乌克兰举行了这种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无人系统的阅兵，这应该是体现了乌克兰在无人系统领域它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一次展示的这个无人装备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无人系统的体系，包括了空中的无人机、地面的无人车、水上的无人艇，这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展示，体现的就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强国战略。那么在这个最显著的给我们留下来非常深刻印象的中间，应该包括它的无人艇。在这一次阅兵过程中间，这个无人艇是在第聂伯河上进行这个航行，而且这是这个目前来讲的话第一种无人的无人机母舰，就是马古拉 MV-11 型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母舰，它的长度大约在7米左右，它的载荷在2200千克，可以自主航行7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它在这个黑海方向，包括在亚速海方向进行作战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马古拉 MV-11 这一型的无人艇投送无人装备，那么可以对一些关键的港口以及海上的一些关键的舰船展开攻击。那么在无人机这个方面呢，这个乌克兰这一次展示的实际上有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一个是拦截型无人机，第二是侦察型无人机，第三是中程攻击无人机，第四个是远程攻击无人机。那么在地面的无人车这个方面呢，无人车的应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包括侦察、运输、搜救以及攻击，这在乌克兰多型地面的无人车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有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无人车的这个应用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它的价值跟无人机是一样的，有效地去弥补了乌克兰在战场上兵源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无人车在战场中间应用，再加上它跟无人机进行配合，构建一个目前已经拓展到20千米纵深的无人系统杀伤区，无人车和无人机的这个结合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形态将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无人系统将在未来战争中间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 那除了高调展示包括陆海空多个领域的这种无人装备之外，我们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呢也是宣布，乌军目前已经在战场上部署并且列装了超过70种集成了人工智能的军事系统。那这些 AI 可能会应用在哪些作战领域呢？
0: 从这个乌克兰方面公布情况来看的话呢，有70多种这个无人装备都取得了用人工智能进行赋能提升作战效能的应用。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在战场的应用中间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个是目标探测，第二个是指挥决策，第三个是导航自导，第四个是自主攻击。那个乌克兰在整个目标探测系统过程中间，考虑到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强弱的对比关系，从集中式的探测已经转向了基于 AI 赋能的这种分布式探测。就是乌克兰基于这个DIA 这一型的这种手机应用，让每一个乌克兰人把他的手机都变成了一个探测的单元。在这个 DIA 这一型的这个数字应用平台上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敌军随手拍这样一个功能。敌军随手拍功能就是和手机上的这种照相机进行相应的配合，但是拍完照以后它会弹出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懂，就是几个图标，这个图标包括人形图标、坦克图标、飞机图标、无人机图标。那么只要拍的这个照片，假设这个某一个乌克兰人拍的一个照片是空中的一架无人机，他只要拍摄以后点这个无人机这个图标，手机就通过这个 DIA 这一个平台传到这个后台。那么后台进行处理的时候，照片上是有地理位置信息的，他就把这些照片中间的地理位置信息就把它提出来，然后大数据一汇集，就知道这个无人机是在沿哪个方向飞过来的，就形成了一个无人机飞行的一个轨迹。所以这就是这个 AI 赋能在目标探测中间一个广泛的应用，而且在这个战争这个中间呢，这个 AI 赋能对于提高作战效能来讲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另外我们看，根据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乌克兰总理近期呢是向日本喊话，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而此前呢，乌克兰方面也向韩国表达过类似的诉求，但是遭到了拒绝。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在球员方面转向了亚太？那另外日本方面在援助问题上又是否会松口呢？
2: 现在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基本上这样北约国家基本上就已经要变了啊，包括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北约成员国，实际上他的球员已经是把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啊都快清空了啊。目前呢，要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这个俄乌的这种紧张战事，所以他把寻求外部军援的这种目光转向了亚太，向韩国、日本求援。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回绝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球员的这样一些请求。首先还是要看到日本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是有立场。那比如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日本与七国集团与西方阵营一道向乌克兰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并且提供了财政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方面，日本仍然是很敏感，因为日本是二战这个战败国，曾经发动过对他国的这种侵略。因此呢，在二战后呢，建立起了所谓和平宪法限制国家对外输出进攻性武器，特别是对处于交战中的国家提供武器。因此呢，这个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在日本国内是存在着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这样一些门槛和限制的。从这个角度讲，那乌克兰还是要把这个重心放在和谈问题上，而不是继续打下去。打下去只能给俄乌两国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带来更多的安全上的风险。
1: 据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技术。此外，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派出国际部队。来看短片。
3: 据英媒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志愿联盟峰会时表示，他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包括向乌方披露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此外，据俄媒报道， 志愿联盟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准备中。与此同时，志愿联盟重申了加强乌防空能力的必要性，包括转让相关技术，将拦截弹道导弹列为首要任务。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称呢，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鹰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那俄罗斯方面称呢，这是火上浇油。那您觉得从准备到最终该项目落地的话，还需要多长时间？同时呢，还会遇到哪些阻力？
0: 那么在这个提供巡航导弹相关技术方面呢，这个他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必须要考虑到不是一个孤立的采取行动，他是跟法国一块儿采取行动。此前法国已经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授权生产斯科尔普这个空射的巡航导弹，但是斯科尔普这个空射巡航导弹呢，它实际上是英国和法国技术的结合。如果说法国提供给了这个乌克兰相关的这个技术授权进行生产，没有英国的同意，它怎么可能会投入生产呢？所以在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个斯科尔普导弹空射巡航导弹的相关技术授权之后，英国跟进，就是完成这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以由乌克兰进行授权生产的整个的过程。法国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空射的巡航导弹斯科尔普大约射程在260到300千米左右，而英国的风暴之影这一型的空射巡航导弹呢，加上了英国的技术之后，大概射程能到350千米。所以有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对这个俄罗斯的战役纵深的目标可以构成一定的威胁，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这种空军基地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威胁。但是这一型的这个武器现在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从这个某种程度上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完成了相应的批准这个程序，要想进行这个落地，建立相应的生产线，再经过相应的试验到列装投入使用，这个过程至少大约需要半年左右，半年到一年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环节呢，要在乌克兰，如果要在乌克兰建厂的话，就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的风险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完成的这个过程只是一个从法理上或者说从这个程序上完成了一个批准的这个过程，到生产的这个环节可能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路，才能够真正的从一个这种图纸变成到一个实装。
1: 那除了要向这个乌克兰准备提供这个相关远程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之外呢，我们看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此时也宣布呢，一旦俄乌达成停火之后呢，会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张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表态？那我们说欧洲的这种地缘博弈是否会发生这种质变呢？
2: 首先看到志愿联盟的成立啊，表明欧洲在未来乌克兰战后安排上是想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希望能够稳住啊这个战后俄乌以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上的平衡，避免啊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俄乌冲突、类似的地缘战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这次表态呢，是实际上是明确表达，一旦俄乌达成停火啊，志愿联盟国家的军队就会进入乌克兰扮演维和甚至是安全保障的这样一种角色。但目前看呢，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志愿联盟能否进入乌克兰进行维和和发挥安全保障，有诸多的安全条件。首先是要俄美和俄乌达成停火的协议啊，如果俄美俄乌之间不能就停火战后安全保障达成一致的话，志愿联盟是不可能进入乌克兰的。因为俄罗斯也明确讲到了，一旦北约国家的军队公开进入乌克兰，就意味着北约参战。第二个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志愿联盟虽然是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战后安全保障问题上十分积极，但是他们的参与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眼前他们的这些发言或者说眼前的这些准备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乌克兰和平竞争中发挥作用，能够做到谈判桌之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4: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

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18。

0: 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动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伊开出1000万美元对等悬赏，暗杀博弈直指双方核心高层。美中东情报设施遭伊朗重创，修复或需数10亿美元。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军新武器密集落地，量产平价 3D 打印无人机，号称专门克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美初创公司展示廉价高超声速武器，受到美多军种青睐。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航模呢，也是我退休以后，我带着我小孙子，在一个广场里面玩那个小型的儿童玩具的航模飞机。当时有一个人看我玩的时候，就跟我说：“大爷，你想不想飞飞机？”我是怎么不想呢？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飞飞机，想飞向蓝天。他说好啊，就把我拉到群里面，加入了航模的这个行列。我在继续直升上是很有很多盲点，但是由于模友对我的爱心，对我的爱护，我确实在这个炸机的路程里面，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之前学不到的知识，不管是动力学、物理学、电子学，能够在我晚年中的生活给我这么多充实的力量。而且我还是享受着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航模，他们把我变年轻了。所以我秦大爷才能够有今天在这

0: 断的升级。
1: 在我接触航空模型十多年以来，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市场上基本上很难看到国产的机型，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比较有国产机情节的人，看到歼二零的真机试飞之后，那一瞬间就点燃我的国产机情怀。当时我就召集了一帮同样对歼二零有情怀的爱好者，想找国内的厂家去开发这个歼二零，就没有厂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和航模爱好者老金比较熟，然后他又是爱好者出去办厂的，所以就时不时的和他聊一聊歼二零。在我3年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做歼二零。
2: 因为作为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款战机呢，因为它采用的是非常规气动布局，所以的话呢，在航模上实现它的性能呢，是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国产战机呢，因为限制因素比较多，在市场上其实认可程度并不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我对这个歼二零在市场上表现呢，我仍然是充满期待的。同时呢，作为一个航模爱好者，我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尽最大能力生产开发出一架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新一代涡喷战机模型。其实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款高精度的高仿真的这个涡喷战机模型。这款战机呢，在国内的很多大型的航模活动中呢，进行了飞行展示。当时呢，是由国内的专业飞行表演队来进行飞行的。
3: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采用了无人机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FPV 的第一视角。那么在飞行的过程中呢，由于采用第一人称，所以呢，飞行就可以做到超密集编队。但这个超密集编队呢，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这个航模上面都是很少，甚至是没有。我们采用的这款表演机型呢，是按照歼十的真机1:4.5等比例缩小，它具有高精度、高仿真的特点。那么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视觉还是听觉上，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我们团队的成员呢，几乎都有航空专业的背景，大家凭着对航空模型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向了全国，未来呢，我们还想走向世界，和世界其他的表演队呢同场竞技。那里呢，或许未来就能看到中国涡喷动力航空模型的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电动摩托车的每一次平稳加速，背后都有一套可靠的动力心脏在默默支撑。高乐普电器，专注电动摩托车零部件自主研发，从系统到部件，从研发到生产，他们深知性能写在参数里，而可靠藏在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细节中。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5: 我希望能够趟一条不一样的路，给行业一个新的方向和选择。
4: 前路漫漫，高乐普将继续以务实的创新深耕电驱前沿，为两轮出行贡献全新方案。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军营周末，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香辣蟹、猪肚鸡、四喜丸子、蒜香鱼，天南地北的军营炊事班，各亮各的拿手活。谁家的菜最对战士胃口？灶火一开，答案自然揭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蟹。首先将处理好的螃蟹蘸入生粉，防止蟹黄流出，依次码好。

0: 油温六成热，下入裹好淀粉的螃蟹，全程小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1: 周末会餐，炊事班琢磨着给大伙露一手。螃蟹裹粉入锅，高温瞬间锁住水分，香气被裹在淀粉壳里出不来，只能委屈地往蟹肉里钻。这就是高温下的芳香大迁徙，科学上叫美拉德反应，通俗说就是香，真香。
0: 再下入干辣椒、花椒，小火炒香炒透。
1: 一大碗干辣椒倾盆而下，红浪翻涌。这不是调料，这是给螃蟹配的火焰山，热情的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想靠近。
0: 加入秘制料汁，下入螃蟹，翻拌均匀，加入香辣酥。
1: 金黄蟹壳，翠绿蒜苗，鲜红辣椒，三色交织，光看着就提气。香气沿着锅沿往外爬，顺着风能飘到营区那头。这一盘香辣蟹，吃的是味道，补的是心情。鸡块下锅焯水，不是为了过场，是为了清出血沫，留下肉香。今天这道菜里，鸡块和猪肚是固定搭档，一个负责嫩，一个负责弹。
0: 猪肚同样的方法，也是开水下锅，放入料酒、葱姜，水烧开，撇去上面浮沫，浮沫撇去干净即可出锅。将焯好的鸡块和猪肚一起放入高压锅，
2: 放入盐、胡椒粉。
1: 鸡块焯水，猪肚切条，两样放进高压锅，气阀一落，汤底浓白。
0: 将洗好的枸杞大枣放入锅中。
1: 红枣、枸杞便宜，量大，可作用不将就。高原寒气重，这一锅猪肚鸡汤暖胃驱寒，喝完浑身通透。鸡汤浓白，猪肚弹韧，闻着就让人心里安稳。
0: 锅里放入少许清油，这个菜的秘诀在于放入猪油，它会更香。
1: 大锅大铲

0: 下，擦擦声是猛火与菜里水汽碰撞的声音，翠绿爽口，色泽美观，同时也是战士们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补给站。红烧肉在高压锅中历经压力与时间的双重加持，已经变得晶莹软糯，看一眼就陶醉，美食最高级别的期待也就这样了。除了空口吃，红烧肉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同样让人无法拒绝，还巧妙地避开了油腻。班长把大块红烧肉放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颤颤巍巍，如玉如金。烧饼冒着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0热，将这一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2个案板，4把刀同时开工。
1: 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再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0: 一大

0: 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焦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声，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儿，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炊事班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质冒泡，腥味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星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1: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将白菜炒软之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1: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0: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1: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0: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2: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2: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待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

0: 们切好的洋葱片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1: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2: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1: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3: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1: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的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

0: 炊事班长这一扇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牛骨提取，
8: 牛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9: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牛酸软骨素钙胶囊，
8: 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股份出品，
1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5: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6: 我的天哪，
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8: 哟，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

0: 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大地上，奔赴朝鲜抗击美帝，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征战四方的解放军将士，还未洗去身上的征尘，就再次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响应号召，服从命令，奔赴朝鲜。刚刚参加完海南岛战役的宋广学，又立即随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 我是1950年4月19号傍晚跨过鸭绿江，要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同志们，敢不敢打？我们说敢打，打打打倒美帝国主义，当中国人民的志气，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
0: 1950年10月25日，入朝几天后，宋广学就跟随所在部队第40军118师，在温井西北的凉水洞地区，沉重打击了南朝鲜军第6师，取得了凉水洞战斗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首次歼灭战，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1951年，宋广学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当年染血的战衣。
1: 从这儿进来穿透完了之后，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这个衣服转了好几个眼儿。我身上是一块弹皮穿了3个洞，
2: 一辈子就剩个薄膜没碰，完了搁着胳膊穿过来。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场战争，好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所以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就这个就是我那年16，
0: 他叫张亚梅，16岁参军，今年88岁。
2: 那元朝纪念51年5四，我在初中2年刚开学，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应该投笔从戎，参军参战。我爸说的，你可想好了，这个战争啊，谁都难预料，什么时候能结束？你要告诉你妈，你妈听着怕承受不了。我回去做他工作，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我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1957年，归国后的宋广学和张亚梅相识，两个志愿军老兵组建了家庭。
2: 我结婚前吧，我妈也觉得我那些年没在家，给我两个戒指吧，啊，我没要。我妈说你多傻呀，我说我不傻。我说我那两个纪念章就给我搁哪了，我妈说他在那包包呢，给我拿来了。我说我就要他，我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忘不了的抗美援朝。
0: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参军热潮。
3: 思想上就是老

0: 早都准备了，就是到朝鲜以后，可能是回不来的，是光荣牺牲的。
1: 五天四夜，昏迷在朝鲜老百姓家里边，很庆幸还活着回来。
2: 出去的话，我们就准备报效祖国，就是不回来了。但是这个死是值得的，这是国际主义精神，大不了就死啊，跟青春就这么多，也值得的。
3: 李茂新、蓝任秋和肖友彦三人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的战友。不仅如此，参军之前，他们也是上海比勒中学的初中同学。当年，他们三人和另外两位同学一同参军入伍，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2: 这个是教师班的位置，所以后来我们参军长跟他们的身教言教是有直接关系。
3: 在这些年龄尚小的初中生心中，老师为他们植入了革命的种子，他们年轻的双肩就这样做好了参军报国的准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当年数十万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开始了光荣的军旅生涯。不久后，他们就将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1: 在锦州，东北的锦州打前站，给这个路过的这个志愿军发稀饭啊，什么发棉帽子啊什么的。
0: 我去，我不能休息，我不能写学术，我不要抗美援朝去。等到我挤过去，这个血啊差不多凝住回来，我就点了一点，大概就是保家卫国的国字上面点了一点。
2: 我记得火车站播放了一个那个时候苏联歌曲《卫国战争》的歌曲，再见妈妈妈，别难过，莫伤心，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就好像跟家乡了再见，我们要保卫家乡，就这样就上了火车。
4: 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暂时地离别了亲爱的妈妈、亲密的同志，赶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
3: 1950年底，在全国青年热血奔赴朝鲜之时，军人臧克利也接到了入朝的命令。臧克利，时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十二军34师101团政委。1940年，22岁的臧克利离开家乡山东诸城，投身革命，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未曾回到家乡。臧克利再次出征入朝的抉择，让母亲多年来盼望的归期和团聚，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5: 在一年，最多二年，我会在青岛再回到慈母的怀抱里，那时我将尽一个革命战士所有的力量，来弥补12年远离西夏不能侍起居奉饮食的缺憾。
6: 那时候我们这部队开始西南进军的时候，在湖南的宜都集结的，看起来我和你们还在越来越离开，距离越来越远，实际上我们是越走越近的，我们全国解放以后就有机会见到了。
3: 1951年3月，臧克利奉命随部队入朝参战，他的妻子崔峰作为医护人员也一同赴朝。临走前，他们将刚刚出生2个月的女儿送回了河南姥姥家。在入朝前，臧克利留下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依依惜别，还有对奔赴朝鲜作战的必胜信念。
5: 你们最重要的是安心，并且相信我们在愉快健壮地和敌人战斗。虽然听不到我的消息捷报，你们会看到的，这许多英雄的创举中有一个平凡的我在里面。
3: 然而让身边人没想到的是，在1951年5月，入朝仅2个月的臧克利就在一次敌机的轰炸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如今烈士一直长

0: 长眠于一国土地。从1950年到1953年，在保家卫国的时代感召下，英雄的中华好儿女们不断奔赴朝鲜战场。在那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平凡而伟大的抉择，谱写了一段飞扬的青春赞歌，也深刻影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拍摄的影像画面。坦克、飞机、火炮和大批的军队蜂拥而至。他们是执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10万精锐部队。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摄影师的镜头中，志�愿军第九兵团15万人也正在紧急赶往长津湖，一场血战的帷幕即将拉开。孙佑杰是志愿军第27军战地记者，1950年11月，他随军入朝，见证了志愿军与美军在长津湖的战斗。
11: 很激动，这下就是要我们要出国了。
0: 怀揣激动心情的战士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进入朝鲜首先要面对的考验不是美军， 而是那里的极寒。

谈天气。根据当时联合国军战场情报官的记录，1950年朝鲜遭遇了50年一遇的极寒天气，这里最低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是美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冬季防寒装备，全棉内衣、高领毛衣、防寒夹克，最外层是一件通过极限防寒测试的长款羽绒服。但是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衣。不仅如此，就连这件棉衣也不能保证人手一件。

0: 邓长云今年91岁。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长津湖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那年他只有18岁。
1: 铜不敢叫铜，这是母外子走。
0: 长津湖战役打响前，被冻伤的邓长云就被送到后方治疗，因此没有参加长津湖的战斗，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1: 都感到惭愧得很，没为国家，没为党，没为人立下啥子功劳。
0: 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行军的第一天，就有700多人被严重冻伤。这段影像拍摄于1950年11月23日，这一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画面中的美军正在长津湖吃着感恩节火鸡。
2: 不要慌张，我是要跟你讲，今天馒头啊，今天个土豆啊，吃了爱保养家，那么吃一天。
0: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距离中朝边境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而此时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正在与美军激战。因此，为了保证西线志愿军的侧翼安全，同时也防止美军直击中朝边境地区，长津湖绝不能拱手相让。
2: 但是成功，他的炮火猛啊，我们的炮那是小炮啊，工业轰炸机B-29炸弹炸下来，炸一个开出的一个膛吧，牺牲一个炮兵也有，牺牲一个侦察营也有，显然那是特别大。
1: 用江的中国大漠的两个用这个用江的如果提炼的气手的也靠气动在杀敌人的。
0: 志愿军抓住美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特点，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的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等地，予以各个歼灭。在新兴里的志愿军遇到美陆军第七师第31团级战斗队，31团就是声名显赫的北极熊团。
3: 村里边就是北极熊团了，冲不上去，这个火力点的太厉害了，我们部队在这伤亡很大，赶快解决解决这个火力点吧。空挺三接受这个任务，带领大家拉了一个82步兵炮，就到了一个山坡上。
0: 作为随军记者的孙佑杰，他擅长利用木刻版画来还原战场上值得铭记的瞬间。这幅版画就是孙佑杰刻下的当时孔庆三参与攻打北极熊团的情景。
3: 冰天雪地都是零下30-40度，没法做固石，跑也跑不动啊，所以这个跑夹起来以后这条腿裸了地，那条是个悬空的，你怎么开炮啊？没法开啊，孔庆三没办法，用自己的肩膀把它夹起来。

0: 医生为步兵的冲锋打开了通路，志愿军随即向美军驻地发起猛攻。他们以劣势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决战，有的连队拼到了最后一人。
1: 政府连家也集团营连干部全部一扫，壮烈牺牲了。
0: 正是在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支撑下，志愿军最终将美第31团级战斗队全部歼灭，并缴获了北极熊团团旗。新兴里战斗后，东线联合国军全线动摇，一路仓皇撤退。志愿军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展开围追堵截。由于朝鲜北部地形以山地为主，美军又都是重型装备，所以只能走公路。他们如果想顺利地逃出包围圈，就必须通过长津湖以南公路上的桥梁和要隘。志愿军按照上级命令展开破路炸桥，层层截击撤逃的美军。美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有重兵守卫，目的就是防止志愿军炸毁桥梁。沈金水，第27军80师240团志愿军战士，炸毁其中一座桥梁的重任落在了沈金水所在连队的肩上。
2: 这都破破烂烂，人家才摔都，哇，那，看没？
1: 要小心呐，这个。
2: 要小心些。
0: 这件军服，沈金水保留了70多年，在长津湖。就是这件已经破烂的军服，让沈金水挺过了-40摄氏度的严寒。沈金水也是穿着这件军服执行的炸桥任务。
1: 主夜班啊，感谢队友，要我领着啊，士兵去炸。
0: 沈金水带领8名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桥梁之下。
1: 就打探就等进不走了，进不走我冲向那空地去，应该就不好了。
0: 在枪林弹雨下，敢死队员不断有人倒下，但幸存的战士继续向大桥猛冲。
1: 你留个炸弹啊！别人手榴弹炸上去，拉手榴弹的，手榴弹响，炸完响个了。

0: 毁的桥梁都被美军修复。但是炸桥破路行动最大限度地迟滞了美军撤退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异国作战，面对朝鲜半岛陌生严酷的自然挑战，敌人强大的海上与空中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最终胜利。而长津湖战役仅是这场艰苦战争的一个缩影。
1: 开始没吃的时候呢，吃土豆，一个人可以给四个，到后来呢就四个都没有了，就是两个。土豆和剩了一点粮食都放在第一线给第一线团，剩下来的这个机关什么预备队都在后面吃这个松树皮。
2: 我抗美援朝就是磨难呢，什么样的贼你都要挣脱的贼来，他要克服他。
3: 我班班，
4: 我班班，
5: 我班班呢？

0: 县的广大农民，在减租退押运动结束时，以兴奋愉快的心情，牵着用退还的押金买来的耕牛和农具，集会游行，庆祝自己斗争的胜利。
1: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激战之时，位于大后方的国内也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刚刚完成减租退押的四川农民踊跃捐款捐物。
0: 农民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他们把自己的金首饰、银元和其他的物品捐献出来，作为慰劳在朝鲜前线。
1: 当年同属四川的凉山县，村里的老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为抗美援朝踊跃捐款的往事。
2: 当时捐钱捐了好多，
3: 5盒、2盒的、6盒的。
2: 你的嫁妆呢？是不是？
3: 都住的家呢。
2: 你嫁妆钱都捐过了哈。
3: 支持朝鲜嘛，都动员那些，捐钱嘛，都上。好多捐100块，捐200块，啷个？还有100块买6个鸡蛋。
1: 梁平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详细的记载了。在1951年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凉山县3个乡为抗美援朝捐款的情况。其中仁贤乡捐款1亿1245万元，超额捐款1631万9000元，3个乡的捐款就超过了3亿元，而当年一架战斗机的价格也仅仅15亿元。紧邻梁平的垫江县，档案馆中也保存了当年群众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粮的档案。
4: 4531担，803担，765担。
5: 梁平他的切身利益，他翻身，过去受压迫，日子这个过好了，慢慢的啊，马上叫土地改革，已经在开始实践了。群众啊，都自愿的捐献，有的捐粮食，有的捐钱，有的老百姓捐20个鸡蛋。
1: 垫江县档案馆中还珍藏了一份珍贵的名录，记载了垫江县当年参加志愿军牺牲战士的名字：
4: 杨在宁、吴元建、黄允贵、杨在凤。
6: 我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哈，记载牺牲的话，当年有204名，还有遗失的，还有那个失踪的，有77名。
7: 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无数中华儿女已然投身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他们舍生忘死。
1: 每年清明，垫江的老兵都要和孩子们一起祭奠烈士。抚摸着英明墙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当年一起携手参军的往事仿若昨天。
8: 在那个生产队接了3个人，当时打中了一个，他年龄不到，才16岁，我那年只是满20岁。
9: 当时参军的居然是15个人，到了朝鲜以后才跟家里写的信。
10: 我是农会主任，当兵我没要，不要我接，称你不准走。我说我争取对抗美援朝有没有意见，他说我们要支持抗美援朝，我支持我们自己干，其他人不同意啊，然后都同意，就我们称你去40个人。
6: 当时那个场面是很踊跃的，2500万人好像是签名，4700名符合一个应征条件的青年。都自愿的参加志愿军。
1: 四川农村踊跃之前的感人故事全国都在发生，广大农民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的热潮不仅仅在农村，也同样席卷了每一座城市。在重庆市参加志愿军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蒋伯恒的青年，瞒着家人，毅然报名参军。

0: 我哥他在重庆上学嘛，是我们部队已经决定了要抗美援朝，要招收一批新兵在四川，我哥坚决参军。
1: 当年的哥哥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又是家里的长子，但是祖国的召唤让他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在真实的影像资料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当时的蒋昭愚也是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第一次见到了哥哥蒋伯恒。
0: 部队相向而行，但是我一眼看见了我哥，我就跑过去拉他的手，我说你是哥。他一下看到我们特别高兴，他说我参军了。我们一起的抗美援朝，当时就是互相鼓励的话，我们一定要表现得很好，是吧，为祖国争光。
1: 最终蒋昭愚赠给哥哥一支钢笔后依依惜别，兄妹俩为了共同的保家卫国的志愿奔赴各自的战场。这是朝鲜战场上医务兵抢救受伤战士的珍贵历史影像，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的残酷以及士兵们的英勇。当年的蒋伯恒作为一名担架兵，奋不顾身地战斗在第一线，而妹妹蒋昭愚在战地医院日夜护理着受伤的战士。两个月后，兄妹俩又一次在战斗中重逢。
0: 我看见前面来的人，担架部队，真是我哥来了，他背了一个担架，我跑过去，我就把他抱住了，我就喊哥啊哥啊哥啊，我说你脸色不好看。他说是我病了。我说那你还能抬担架吗？他说我们牺牲了好多同志，我不来那些战士怎么转移走啊。我就跟我哥说，我说那到了孤山以后你就来看我。他也答应了。
1: 蒋昭愚与哥哥就此分别，而这一别竟成永诀。哥哥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战场。
0: 美国的飞机丢了一个汽油弹，他们当时立马就死了好几个，其中就有蒋伯恒。
1: 七十多年过去，哥哥的牺牲一直让蒋昭愚难以释怀，但心底他又是最理解哥哥的那个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有家？哥哥和千千万万报名参军的爱国青年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无数的农民、市民、兄妹、夫妻紧密地团结到一起，每个人微薄的力量汇聚起来，组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可以冲破任何险阻。中华儿女万众同心，斗志昂扬，最终必然打败任何来犯之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战斗异常激烈，战场环境异常艰苦。但在广大的志愿军指战员心中，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必胜的信念始终不曾泯灭，这是支撑他们不畏任何强敌的伟大力量。
14: 这就是美国的陆军第二师，是美国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现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驯服地放下了武器。这是英国、美国、澳大利等国的俘虏。这是被生擒的李承晚匪军第七师的美军顾问团，他们的名字是潘托少校、罗伯托少校、卡尔少校，连团长诺雷斯上校一起，全团都做了俘虏。
13: 这是1950年12月1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美陆军第二师一部在志愿军的包围阻截下缴械投降的真实影像。再有20多天就是西方的圣诞节，但是这一次的圣诞节他们只能在战俘营中度过了。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下浴血奋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支撑下，志愿军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战线推至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15: 这张地图是我回国以后一直在身边，整个这条黑线是我在朝鲜着手的路线，所以朝鲜3000里攻江山，我走了一大半。
13: 秦兆群91岁，70多年前，他亲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战斗，见证了战友们铁血的意志与信念。1950年11月29日，为了截击溃逃的美陆军第二师，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

在松骨峰布下阻击阵地。此时美军的炮火已倾泻而下，随后上千美军向松骨峰发起冲锋，但是驻守松骨峰的三连只有148人。战斗持续了8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战士们用手榴弹迎击敌人，手榴弹用完了，他们就用刺刀、用石头、用牙齿，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

0: 我们30号早上，我跟市长，我们也跟上去。魏伟呢是去做垂询作家的，也跟上去，看到那种场面，的确是很难过。有的战士呢，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扣着敌人的胸部，一时不放。
1: 松骨峰战斗震撼人心的现场细节，随着微微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与流传，被铭刻进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了代表志愿军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念最为闪亮的符号。正是这份信念让抗美援朝战争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韩殿冕，志愿军工兵第22团一营电话班战士。
2: 通讯员在猛烈的炮火下面抢接电线，保证了指挥员和战斗部队的联系。
1: 70多年前，韩殿冕和陈露是同在一个电话班，有过生死情谊的亲密战友。
3: 究竟上哪儿去了？
4: 我想换建议。
1: 1953年7月13日，抗美援朝金城战役打响，韩殿冕和陈露接到命令，必须保证阵地与指挥部之间的电话畅通。
3: 飞机照明弹呢，炮声就是隆隆的。
1: 猛烈的炮火让志愿军的电话线路损毁严重，韩殿冕和陈露冒着炮火，足足接通了100多个电话线断头。但就在准备撤回时，韩殿冕发现友邻部队的一根电话线被炸断了。
3: 我一看，这是炮兵部队的，我听到这个枪声和手榴弹声，没有炮声，正打仗呢，没有炮兵的支援，很难打胜仗的。拽一拽，不够长，就差这么远吧，一米多，1米半那个样，豁出来，豁出命来了，咱这命算啥吧？
1: 备用电话线已经用完，抱着牺牲也要保证把电话线接通的信念，韩殿冕毅然张开双臂，用身体连成了炸不断的电话线。
3: 这时候就觉着浑身发麻，脑袋疼得特别厉害，所以这样话我就昏过去。
1: 韩殿冕的英勇行为保障了炮兵部队的指挥通信，志愿军因此多消灭敌军一个营，韩殿冕也因此荣立2等功。在后方医院苏醒的韩殿冕得知是战友陈露将他背下了战场，而陈露当时也已身负重伤。不久后战争结束，韩殿冕和陈露从此再未相见。
5: 没有陈露叔叔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帮助寻找

0: 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是对很多志愿军老兵来说，那份从血与火之中淬炼而成的精神与信念，从战场上延续至今，历久弥坚。孙德山每天都要将展馆擦拭一遍，这里的展品很多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留存下来的老物件，都是他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在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他是一名志愿军通信员。回国后的孙德山解甲归田，回到老家沈阳，选择在农村务农。即便已经过去70多年，但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仍让他一直难以忘怀。
1: 一个连的是44遍的120多，这一个连的基本没一个，基本都牺牲。
0: 孙德山一直珍藏着一个他当年用过的干粮袋，这个干粮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3分部分站站长朱德昌送给他的，他见证了当年朱德昌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念。1951年5月28日，朱德昌为了保证后勤物资安全，在转运物资任务中被美军飞机发现，飞机围着车队不断投下炸弹，朱德昌不幸牺牲。孙德山作为通信兵，经常独自送情报，路上需要带很多干粮，朱德昌便把自己的干粮袋送给了孙德山。
1: 我还小，他比我岁数大，啊，他挺关心，啊。
0: 当年，战友们抱着保家卫国和必胜的信念，踏上朝鲜的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再没能回到祖国。那些他亲眼见证、感动过他的信念，孙德山决定要把它传递下去，让后世铭记不忘。孙德山在自家平房的院子里，用塑料雨棚搭建了这座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
1: 我建这个展馆呢，我就叫我来朝鲜没牺牲，我们战友都牺牲，对起我们死去的战友，让下一代能了解我们这些老前辈是怎么过来的。你当年给我的米袋子还你，现在也不缺吃不缺穿了。
0: 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挺过了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酷烈考验。面对强敌，他们如磐的信念在当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战场奇迹，也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70多年的时光流转中，依然在中华儿女的心间闪耀不息。
2: 我把你的事迹呀都给发到网上了
3: 啊，
2: 这点赞的特别多，
4: 写的感恩有你，这是真正的英雄。
1: 来来来，哎，来，
5: 你看这这样，好好好，不跟你带多了，就跟你两个，
6: 还有两个，
5: 还有两个。
1: 你看我们老战友就不客气的。第6次战役没打，给他准备好了，他没敢发动。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志愿军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战术反击。在敌人的封锁，志愿军的驾驶员逐渐成熟起来。这个公路上的哨位是志愿军的又一大发明。
1: 一声示警枪响，汽车闭灯行驶或隐蔽。这段影像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汽车兵躲避敌军空袭的真实记录。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对手，志愿军取得的一次次胜利，既靠灵活的战略战术，也靠广大指战员发挥聪明才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场战争是武器装备的比拼，更是头脑的对抗。今年95岁的蒋家也，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第一批入朝参战。作为一名汽车兵，蒋家也走遍了朝鲜北部很多地方。在很少有铁路、崎岖多山的半岛北部，汽车运输线是志愿军后勤和作战的生命线。从1951年8月起的10个月里，联合国军发起以朝鲜北部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绞杀战，其中汽车运输线也是其重要的攻击目标。在朝鲜战场上，蒋家也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记录，他驾驶的汽车从未被敌机轰炸到。这并非运气，而是因为蒋家也的机智。
2: 冬天嘛，他发了一块很大的白布，你干脆就开到有雪的地方，把

0: 车子看到斜到那里，用白布一盖，看见不像个汽车，像个破房子。有一次，那就是平地这个地方，你说你这个车子怎么伪装？你说我想办法，干脆我把汽油油箱里面的油放掉，把驾驶室也熏开，有个废旧轮胎，点火烧着它。白天这个飞机来了，我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就跟这搞得像个破车子一样，这么伪装，跟敌人斗智。
1: 在绞杀战中，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敌军对朝鲜北方交通线实施全面轰炸封锁，特别是逐段轰炸铁路路基和反复轰炸铁路桥梁，并投放了大量能够钻入地下几米深的定时炸弹，给志愿军的抢修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2: 现在老英雄郭金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蹲在他的身边，用双手把他拆卸出来看看。
1: 这段新闻影片的主角叫郭金生，他曾经是一名木匠，战场上郭金生是铁路援朝工程总队职工，然而从未参加火线战斗的他，却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等功臣。在大女儿郭耀环的记忆中，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勤于动脑，善于思索。
3: 我父亲就想了，这美国鬼子能造出炸弹，咱中国人能不能把它卸开？他就全靠自己的琢磨，他就拿了个石头嘛和工具，在那砸这个炸弹的引信帽螺丝口，他就拿扳手慢慢拧。松动了，他听见里边哒哒响，他就停了一会儿。拧里边不响了，他继续拧，最后把引信帽卸开了。
1: 在成功破拆美军定时炸弹之后，他还将这些方法在志愿军中推广，培养出了200多名拆弹能手。这组图片是当年印发的拆解美军定时炸弹的教学挂图，而提供一手经验和资料的正是像郭金生这样无惧生死、充满智慧的铁道战士。自此，美军定时炸弹的威胁被顺利解除。
4: 后来呢，一直到志愿军总部知道这个事情后，在整个志愿军全军内就推广，在这方面郭金生啊铁路工程总队啊，为抗美援朝做出了一个算是个重大的贡献。
1: 在绞杀战进行10个月后，志愿军已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美军终于承认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曾公开称，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

0: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以不屈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还创造性地制定了很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术。利用单枪单炮等杀伤敌军单个或小群目标的冷枪冷炮活动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冷枪冷炮活动中诞生了很多英雄，冷枪英雄张桃芳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这位凭一门炮歼敌数百人的唐张宏。
1: 啊，当时我是一级炮手，
2: 我们先就把这个方位目标固定好，这个基地的这些。

0: 目标上，
1: 一发现目标的时候，这个知道这个级别是多少，打什么炮呢？加几个药包，给高低脚的标识写多少。
2: 在唐昌红的头脑中，敌人的阵地如同一个个网格，重点区域的射击数据早已观测并标注好，敌人一出现就能快速进行打击。然而炮弹出膛的火光和烟雾却也是最容易让自己暴露的风险点，对此一名合格的冷炮手自有方法机制应对。
0: 我们想呢，就这个离我们主炮位40来米远这个距离上构筑一个假工事，放一个手榴弹，让敌人有意的让敌人发现那个地方是个炮位。所以这个办法呢很灵活，当时的确是浪费了敌人很多炮弹，他报复过的炮弹呢从来对我们没造成威胁的。
2: 在冷枪冷炮活动中，唐昌红大展身手，成为全团第一个荣获杀敌百名狙击手称号的战士。一枚枚勋章见证了唐昌红的赫赫战功。据资料记载，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冷枪冷炮狙击作战共毙伤敌人5.2万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用兵在智，胜战在术。从近战、夜战、运动战到坑道防御战，从反绞杀战到冷枪冷炮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发展了人民军队作战机智灵活的优良传统。针对朝鲜战场的特点，以新战术、新战法，在生死对抗中寻找出有效的制胜之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

0: 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双方对抗极其激烈，在武器装备明显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最终以无惧强敌的血性和胆气赢得了光荣胜利。
3: 你都不知道这些小照片现在好难得没有了。
2: 今年98岁的侯亚丽，1950年随第40军首批入朝，他在朝鲜战场屡次遇险，却打满全程，显示了一名志愿军女战士独特的血性和坚韧。
4: 新军都走得很快啊，前面一个小坑，我就迈步，我越过这个坑嘛。我这个迈这个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脚心的咕噜一下，我说：“同志们，趴下，我踩地雷了！”噌的滚过去，刚滚过去，哇！结果刚刚的连环炸呀，一直顺过连环炸。
2: 令侯亚丽没想到的是，初入朝鲜遭遇地雷炸弹只是一个开端，其后的生死考验使他失去秀发，才是战场留给他的最深印记。
4: 毒气弹中毒了，我的脸已经这么长了，脸肿的鼻子眼睛都看不见了，耳朵肿的特拉大都亮透明的。
2: 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掩埋战友，侯亚丽在战场上从不怕苦。不过这次毒气弹带来的痛苦仍让他备受煎熬，
4: 是痒，痒了能让自己把自己挠烂都不解痒，他们挡着不让我咬。后来买了脱皮，也脱了好久，皮呀、啊，看自个儿啊就干了吗？拿下来了，拿下来光头锃亮，眉毛啊眼睛那么一直毛后来慢慢长的。
2: 多少年来，翻看军旅照片，侯亚丽总有些骄傲。因为无论如何身陷险境，他都未曾从战场退却，尤其是最为传奇的一次经历。
4: 那电话怎么蹦了？我以为那个电话要接电话，我这一拿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刷一下子，刷就打出去了。打出不知道发生什么，这就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怎么掉的我都没有知觉的。
2: 原来被美军炸断的高压电线搭在了电话线上，接电话时强大的电流击飞了侯亚丽，他掉到了不远处的山崖下。这是侯亚丽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经历，悬崖高度有100多米，侯亚丽抓住峭壁上一根较粗的树枝才没有掉下去。战友们寻找了2天，才发现他微悬在峭壁之上。
4: 在山上那个藤子边的时候，心里狂下来，我心里跳啊！哎呀，可别抓不住啊！我狠狠地抓住手，我说这个脚踹着那个框了，上面就知道我又拽了。但是我这一踹，那个树掉了，我再待时间久点，就那个禁不住。邓军长说我。你这个大兵鬼又没死劲儿，头发也烧了，头上都是身上的衣服都烧得破破烂烂的，反正什么丑相都露了。
2: 在九死一生的朝鲜战场，凭着身上涌动的血性和不屈的意志，侯亚丽穿越了战争硝烟，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巾帼传奇。朝鲜战场上，顽强的战斗意志不仅表现于如侯亚丽一般的个人，还包括一个个以血肉铸就的英雄群体。1952年10

0: 9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联合国军不计成本地在这里倾泻了海量弹药，对志愿军阵地进行毁灭性打击，创造了当时人类战争烈度的新纪录。猛烈的炮火和炸弹并没有让志愿军屈服，反而激发了志愿军惊人的血性和胆气。43天后，直到战役结束，志愿军依然在阵地上屹立。当年18岁的邓章德至今难忘那些血脉奋张的激战时刻。10月19日，战斗打响的第6天，驻守在坑道的战士们开始全面反击。当时作为通信员的邓章德要穿越敌军火线，给坚守在敌军碉堡附近的战友传达反攻的命令。
1: 我拿了一个降落伞就穿到身上，今天着迷怕他又不动弹，稍微一黑一点我就往上爬，那敌弹一直嘟嘟的一直往我们坑道口里面打，我的手哒哒哒哒哒也打几个箭射，也就是2-3秒钟，就是打一个箭射，打了5个箭射，我就把可能啪就炮就钻进去了。我说我们今晚上大约10点钟要进行反击。
0: 1952年10月下旬，在上甘岭阵地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邓章德主动请求坚守阵地，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和敌人交火。
1: 好的战士牺牲是吧？一定会牺牲的，这保全。整个阵地30公尺，那我们5个人，敌人来个报复性的进攻，一个影响我们几个进攻是吧？敌人我这藏得很近了。不到10公尺，哪个跑得最近我就打死哪一个，我连打带喊，我冲啊杀呀是吧？不管怎么打，我们得守着阵地24个小时，结果一直守到第二天明。
0: 邓章德和战友在24小时内击毙大量敌军，班组5人荣立集体1等功，邓章德荣立特等功，被授予2级英雄称号。上甘岭战场上的英雄儿女层出不穷。就在距离邓章德不远的537.7高地北山，一个更为壮烈的故事发生了。山东战士高守愚独守阵地近1天，而他身后就是重伤的弟弟高守荣。
2: 他跟他弟弟是一起参军的，而且在一个班，这种情况也很少，其实，所以呢，那他倒很痛心呢。
0: 战地记者贺英芳曾参与采写过《战斗在朝鲜前线》一书。当年采访的那些英雄里，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守愚。
2: 就组织到司令做巡回报告，那个宣教科呢？就派我带这几个英雄陪他们一起去做巡回报告去。2级英雄就是高守愚上甘岭的。刘宝成是班长，这个班长带了6个战士，就有高守愚上去6号阵地。先是班长牺牲了嘛，后来别的几个同志也都牺牲了。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留手榴弹啊什么打击。
0: 尽管过去了70多年，每当翻开书，那个英勇无畏、高大的山东汉子，仿佛就在眼前。但在采写高守愚的时候，贺英芳发现了英雄心中的隐痛。
2: 他先打了敌。打了没有了，他就想到在后边去拿弹药。拿弹药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弟弟在那负伤躺到那个大石头后头，躺到那里，那怎么办呢？本来可以叫把弟弟背下去，但是

0: 来了，那他就不管地点，就说你现在在待着，我把敌人打退了，我再来。他山东过来，山东大哥黑黑的，你想想那个劲，本来山东人都挺豪放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也不想了，就打吧。最后打了六次反扑，打了以后，其中他才回来，弟弟已经没有了，那整个一个大弹坑，什么都没剩下，弟弟打飞了都等于。
1: 多少年过去，何英芳都不会忘记高守愚说起弟弟时的心痛表情。他不但血肉无存，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
0: 说老实话，那英雄太多，你这次写不完。有些人连名字都搞不清楚，都是无名英雄，都是烈士。
1: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敢打硬仗、恶仗，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和胆气，将永远标炳在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史册里。

0: 肯定的，大部分是这都伤员，没付过伤的很少。我们好里面好多在这歇息着，有时候该拼吃再给拼下去，其实也是光荣的。
1: 因为在朝鲜呢，我不存在害怕，你活着是有任务的呀。你要死了，任务没完成，是都把任务看得第一的，看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那不行，我不能离开阵地。我在哪儿哪儿就是阵地。哎呀，我在朝鲜几次光头，几次秃头，几次烧得糊里八碎的，还没死了。

0: 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谢方将军。
1: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的首次会议在开城西北的来凤庄举行。抗美援朝战争自此进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阶段。从谈判桌上的言辞交锋，到战场上的军事对抗，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敌人展开了全方位角力。
2: 我们的代表团是停战谈判代表团，
3: 就是去和美军谈判。
2: 对，
3: 哦，和美军谈判。
2: 对。这经验上是应该参加的人都应该有，等于是工作的徽章就是。
1: 吕霞是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女儿，因为在语言上的天赋，当年还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上学的吕霞被征调到朝鲜战场。
2: 我到朝鲜去呢，是1952年去的，就是停战谈判代表团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对付谈判，那么你要起草发言稿、翻译，秘书处嘛，他就是他一个跟朝方要联系，一个那个国内要联系。
1: 在后方指挥的领导人对谈判极为重视，当时受命入朝主持谈判工作的是李克农，早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吕霞就是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工作。
2: 李克农当时在我们那里，我们管他叫队长，因为不能叫这什么李部长啊这些，因为旁边路过的或者人呢听到了什么，人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就是那儿的最高领导，他跟中央这个我知道。有些东西就是毛泽东签的字，

0: 就发到我们这儿来。
1: 停战谈判代表团有一个说法，前方军队是打仗，谈判也是打仗，是打文仗而不是打武仗。谈判会场如同战场，一旦打响就会千变万化，而谈判桌上的角力较量更和前方战场息息相关。

0: 也有这样的一天，咱们的坦克也来教训教训敌炮群，让敌人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指挥员、战斗员各就自己的位置，发射。
1: 这是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期间，停战谈判处于僵持阶段。联合国军向铁原前线狂轰滥炸的时候，志愿军装甲兵部队主动出击，取得的一次大捷。指挥这场坦克作战行动的是时任志愿军坦克第三团一连的连长黄顺平。
0: 我的父亲叫黄顺平，装甲兵51年的3月到7月之间是第一批入朝的，但是因为他有神经性的肠胃炎，像他这样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适合去的，但是他闹得一定要第一批去。后来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就是让他去了。当时大家都传他是一个好战分子，他说军人就是要好战，如果军人对作战都没有积极性，那怎么能够成为军人。
1: 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战场的严峻形势，志愿军的 T-34 坦克正在坑道内躲避美军炮火。
0: 那张照片其实很有意义，因为坦克都是陆战之王，很少躲在一个坑道里的，但是那个时候就说明敌人的轰炸太厉害了，范弗里特弹药量这种保护打击是非常残酷的，把我们的阵地一遍又一遍的像刨地那样的去轰炸。我父亲呢是有一个习惯，在战场上始终要保持自己的主动，所以呢他就觉得我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就带着一个侦察小组四处去侦察。他和同学在步兵阵地上走的时候，突然几发炮弹打过来，还冒着火舌，就在铁原西边的母校洞射出来的。敌人非常猖狂，敢把一个重炮群放在我们的附近，因为他算过我们的炮都打不到他，你也没有地方可以接近他。
1: 志愿军坦克第三团经过周密的侦察策划和安排部署，决定出动10辆 T-34 坦克和5连4辆122毫米自行火炮，隐蔽接近美军的重炮阵地，实施攻击，出一口胸中的恶气。
0: 敌人这个炮群每次打炮2个小时，那我就在他打炮的这个期间，坦克向前运动，炮一响我坦克就行进，他炮一停我坦克就停，利用敌人隆隆的炮声遮盖我们坦克前进的声音，这样就可以接近敌人。
1: 在最大限度接近敌人阵地后，坦克和目标依然相隔4公里，且视线还被几座小山包阻挡，但如何打击目标，官兵们早已有了对策。
0: 他说这个炮管呢是45度倾斜的时候呢打得最远，现在我们坦克呢上仰角只有25度，修一个坡20度把坦克爬上去，这样就可以打得远，隔着山吊打，跨界把炮兵的射击学跟坦克结合在一起。观测所传来了发射的命令，一瞬间炮弹出膛，炮弹飞向母校洞敌人的炮群，指挥所传来了射击结果，全部命中。你给我范弗里特弹药量，我也给你一个范弗里特弹药量。
1: 这次坦克作战获得全胜的经典战例，仅是当年朝鲜战场上与敌军事决力的一个缩影。为了配合谈判，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也在分秒必争，与联合国军的绞杀战进行决力。这是当年志愿军抢修铁路运输线的真实影像。同一画面中，炸弹爆炸的火光冲天和现场抢修的热火朝天，形成了震撼人心的对比。1952年底，联合国军

0: 计划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从侧后进攻志愿军战线。对此，志愿军计划在半岛北部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以弥补半岛北部仅有南北线路运力不足且易受攻击的弱点。这条线路就是归因铁路。
1: 当时任务下达特别急，要求三个月，四月份必须得通车。
0: 何凤莲的父亲何景山就在那时参与了归因铁路的建设。
1: 这枚小号是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有这种号声告诉你是开始或是收工或是有什么情况，用号声来传递指挥。
0: 1953年元月，六个师的铁道兵，3000多名来自国内的铁路员工，在冰冻三尺的朝鲜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
1: 因为人是紧挨着嘛，一个挨一个，也没有距离，最多也都是半米远，全凭咱们的人突击作战。我父亲的那个战友叫李子和，他就说有一次敌人的飞机轰炸，当第二个炸弹扔下来之后，找个什么东西把自己的头挡起来，怕第三枚炸弹来，拽出一个东西来了，他以为是簸箕呢，他举起头上就挡着，但是他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工具，结果他睁眼一看是一条腿，当时他就哭了，他说刚才还好好的，这个人这么一会儿在这儿变成一条腿了呢。这就是铁道兵。
0: 1953年4月，归因铁路建成通车。它的建成助力志愿军粉碎了联合国军大规模侧后登陆企图，也大大增加了志愿军在停战谈判中的筹码。从1951年7月开始，朝鲜停战谈判历时2年，期间谈判最长中断达6个月之久。在没有硝烟的谈判桌前，志愿军谈判代表们针锋相对。在谈判桌下的火线上，志愿军坚决打退美军的任何挑衅和进攻，以军事实力和谈判智慧争取有利条件，赢得了这场艰苦角力的最终胜利。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

0: 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1952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正面战线上已掌握了主动权。开战之初，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6: 我叫张武，是志愿军工兵六团三营的参谋。52年的时候，工兵六团入朝了，直接就到了西海岸。
5: 1950年9月，朝鲜内战爆发后不久，联合国军通过在西海岸实施仁川登陆战役，迅速获得战场优势。1952年底，联合国军企图在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从侧后切断志愿军后路。张武所在的志愿军工兵第六团开始为反登陆作战构筑工事。
6: 配属38军，修屯兵坑道。朝鲜的天气啊，1、2月份啊，地冻的，我们这个一翘子下去都背阴子，都挖不开那个洞。我们有人会这样烧，烧一层再挖一层，烧一层挖一层，基本上我们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在工地里不停黑人干。
5: 1953年4月，志愿军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不久，张武在艰苦的异国战场也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照片上两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就是张武和张宇两兄弟。抗美援朝战争中，兄弟俩先后入朝参战，这是他们在战场上第一次见面。
6: 我49年离开家以后呢，一直和他没见面。他也告诉我了，我下面的弟弟威廉也参加军官校了。一门的弟兄3个人都在部队里面，兄弟之间见面骨肉相亲嘛。
7: 我父亲呢，听说两个儿子在前线见到面呢，他很兴奋，就写了一首诗：年朝壮举意气浓，弟赴前线胸向从，恨使美帝低头日，千里江山一笑红。我一直在保存70多年了，我觉得很珍贵，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记录。
5: 张武兄弟在朝鲜相逢之时，志愿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也让联合国军妄想的第二次仁川登陆成为泡影。今年81岁的刘军入朝时是志愿军年龄最小的战士。1950年，8岁的刘军成为儿童团员。1952年底，刘军坚决要求随部队入朝慰问演出。这一年，他仅仅10岁。
8: 这个是我和我们团的一个大哥哥，我们两个跳志愿军与朝鲜小姑娘，站什么都坐在那里。这个呢是在我们挖战壕嘛。给战士们鼓劲儿，唱歌啊，一面唱一面跳那样子。
5: 1953年7月。

0: 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迎来了伟大胜利。
1: 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发布停战命令，全线完全停火。经历了3年多苦难的人民终于胜利了。

0: 1953年10月，刘军和战友们在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祖国的亲人。贺龙率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来到了朝鲜，志愿军小战士刘军就在当年欢迎的队列中，
1: 就排成两行长长的欢迎队伍。那我呢就去给康克清献花的，晚上呢我们就搞那个联欢晚会，他就拉着我手走到那个贺龙面前，老贺你看这个小兵。那贺龙说，小同志你好啊，那我马上正正规规的给他敬个敬礼，就是首长好。后来呢就对我们军长说了，他说孩子太小，现在停战了，你们要送他回去学习念书。祖国的建设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都需要有文化。
0: 1954年，刘军完成在朝鲜的任务，和许多战友一道踏上了回国的列车，投入到了新中国火热的建设当中。今天硝烟不在，但那场热血的青春和那些难忘的战场过往依然在被不断讲述。
2: 基地是上去了，就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
3: 保护友人的安全，友人的群体比我的性命还重要。
2: 我们当时那个上面这个还有木头，这个上面还有一排一排的木头，
4: 哒哒哒哒哒哒啊，打得好。
0: 他叫朱俊贤，是一名志愿军老兵，已经在上海志愿军文献馆做了10年的志愿者。从70多年前参军入朝那天起，朱俊贤就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作者魏巍有了牵绊一生的缘分。
4: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比一些事感动着啊。那么我就讲了，他总共这篇文章是2985个字。
0: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抗美援朝战地通讯用深情的笔触写下了志愿军的感人事迹，并将他们称为最可爱的人。此时正在上海军干校学医的朱俊贤读到了这篇文章，他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4: 把伟伟的这个肺腑图肺腑图能给同学们大家交流，可以早一点参加志愿军了。
0: 1952年9月，朱俊贤如愿参军入朝。归国后，朱俊贤联系上了魏巍，两人之间保持了长达40年的通信。
4: 哎呀，魏老啊，把我们志愿军广大的志愿称为最可爱的人，哎呀，对我们的感情太深了，我们永远记在心中，永远做最可爱的人。
0: 谁是最可爱的人？见证了那个英雄的年代，那段荣耀的岁月。70多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

0: 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0.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吴奎伟，中华好儿女。
2: 我们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3: 只要祖国得安宁，本身脆骨也心甘。
4: 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3: 勇敢前进，
2: 雄赳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人生就像是一张

0: 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1: 亚洲制药。
8: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浮沉，底瀑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行中，499名群众和555名滞留游客得到安置转移，距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大量调运物资已到达吉隆。人民子弟兵挺进吉隆，无人机加热成像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记者深入灾害核心区域，带来一线观察。美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部署至少7个月。外媒称，在长期部署中东而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休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官兵有序进驻澳门接续防务，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0: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下午4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另外，到昨天下午4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的2架翼龙无人机交替起飞，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方便面、牛奶、火腿肠、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同时，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5点左右已经运抵吉隆镇。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的对比照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危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快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了险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镇老江村附近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老江村的村口，其实呢我们是今天一早啊跟随救援队伍要前往我们此次搜救的重点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那么现在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的救援队伍现在要停止向救援区域，特别是吉隆口岸这块区域呢挺近。那通过这个图呢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0: 今天上午，我们国防军事频道记者杨赞琪跟随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前往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执行任务。由于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不得不紧急回撤到安全地带。我们来看他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受灾核心区约20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呢，在即将要前往受灾核心区的所有的人员呢，都已经被阻拦在了这个路中间。那么现在已经到达这个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接到了命令，也需要从下面全部撤离。
3: 昨天晚上吧，我们这个支队前指应该是接收到的任务，就是今天早上8:30，啊，这个向集中口岸。核心区这个机动，这个担负清淤和这个道路疏通的这个任务，8:30，然后部队向灾区核心区机动，9:20到达距离口岸3公里处，9:30接前沿指挥所，指挥部通知，上方堰塞湖附近山体发生这个崩塌，上方的冰川可能发生冰裂，要求人员撤回到安全区域，9:45。部队已安全撤回到距离口岸6公里处，机动待命。
0: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4: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00，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
0: 吉隆县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昨晚对吉隆县县长的电话采访。
5: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0: 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6: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7: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6: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8: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

0: 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救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7点，在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69人遇难。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公告称，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977人失联。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30分，共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在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2: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发布消息，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对此作出回应：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对此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

0: 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日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日顺利完成。据介绍，此次轮换出澳的官兵圆满完成驻防澳门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经度过了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1: 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方面27号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进行休整。此前，林肯号航母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
2: 报道援引泰国海军发言人的话称，美国水兵将抵达曼谷以南的巴堤亚度假胜地进行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于9月2号至6号之间抵达泰国，该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法新社称，巴堤亚市长对当地媒体表示，根据人均预期消费，到访的美国水兵可能会带来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2万元至307万元的旅游收入。据今日美国报8月24号援引林肯号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了超过250天后，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除航母长期部署问题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这引发了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经选定了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 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最高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经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
3: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就是被称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舷号112。今天这艘驰骋海疆32年的功勋战舰112舰正式退出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此时退役仪式正在进行，舰上满旗高悬，百余名舰员在舰上分区列队，庄严告别曾朝夕相处的战舰。汽笛声中，舰首军旗缓缓降下，这是112舰最后一次以人民海军战斗舰艇的身份接受战友们的致意。随着军旗降下，这艘中华第一舰完成了32年的战斗使命。
1: 前不久，我的同事刘宇阳就来到了112舰，探访了这艘传奇战舰，也记录下了很多与舰同行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4: 海上先锋舰哈尔滨舰，舷号112，它见证着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的跨越。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发展的标志性战舰，哈尔滨舰不仅开创了多个首次，更是人民海军的一张亮丽名片。
5: 1994年5月，哈尔滨舰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实现了从051型到052型的跨越式发展。在哈尔滨舰上，先锋二字不仅刻在舰徽上，更刻进每一名舰员的骨子里。二级军事长边长江刚入伍时只有初中学历，面对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他利用休息时间啃下了数百页的计算机书籍，甚至把设备大拆八块来摸清构造。
6: 夜里加班学各种专业，跟这个作战指挥相关的专业，后期又经过去相关院所，还有就是士官学校培训什么的，也学过，这别人能干的我一定也能干。现在我这套设备只要是出了问题，我都知道是哪的事。
5: 勇闯大洋当先锋，靠的是拼命三郎的精神。一级军事长傅所燕首批舰员，30年坚守主炮战位，总结编写的舰炮常见故障分析排除方法成为海军通用教材。他带领班组把主炮打到1000发，不得不更换炮管。
7: 我们这次唯独的一个换了炮管的，因为这个炮管的寿命它是1000发，有人双管已经打过到一定寿命以后，它里边的膛线磨损比较厉害，舰炮的抽缩啊，舰炮的这个性能下降了，所以就申请我们换了2根新的这个炮管。
5: 2009年，哈尔滨舰进行了中修改装，加装的新型编队作战指挥系统让这艘老舰脱胎换骨。
6: 改装之后加装了这套作战指挥系统，我们就能够实现通过数据链系统，舰链能同时指挥陆海空前立体指挥体系了。没有这个作战指挥室，整个编队融合不起来。
5: 30多年来，从哈尔滨舰走出的官兵遍布至对各型舰艇，055型、052D型等新锐战舰的骨干队伍里，处处可见哈尔滨舰员的身影。大学生士兵张敬轩曾经是海军哈尔滨舰的一名信号兵，在哈尔滨舰的5年，他读懂了先锋二字的重量。
8: 我们的精神就是敢争能争，争第一，争荣誉。我们舰就是没有什么是不能的，没有什么是不敢的，技不如人我去练，就是在这个事儿你去做它之前， 没有人会说我不行。
5: 带着这股争第一、争荣誉的精神，张敬轩拿下了全舰防毒。

0: 以穿戴比武第一名，打破了女兵不适合舰艇比武的偏见。如今她转移到新型舰艇，依然保持着敢争第一的习惯。
1: 现在到了新的单位，然后大家觉得说这个女兵要不要把她换下去，因为抽考抽到她了，要不要把她换下去，然后我说不用，因为我可以。
0: 先锋精神在传承，传帮带的传统也从未落下。一级军事长傅祖彦当年总结的舰炮常见故障笔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2: 从他交给我的笔记上面，然后看到了他这三十年的心血，他想把他手中的这一个武器，手中的这个老朋友交到我手上，让我把它发挥得更好，体现更多的这个炮的价值。
0: 装备会老去，但技术必须传承。随着哈尔滨舰步入暮年，他承担的大型演训任务逐渐减少，更多的时候他成了一艘训练班车，
3: 给各个船培养人才，学院的士官或者是这种学员过来见习学习然后就会把老船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深入到各个站位的一些各专业吧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传承下去。
0: 老舰退役，但争第一、做最好的先锋精神，正随着这些种子播撒到人民海军的每一个角落。
3: 第一次在船上过18岁生日，第一次在信号平台上看星星。他见证了我太多的第一次。
1: 我觉得我们船荣誉满身，可以说是功成身退。
4: 往后静静停泊，安享岁月，我们会带着你的先锋精神踏浪而行，有你的陪伴是我一生的荣耀。
5: 我的青春因为有你而感到骄傲，我们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今朝告别，愿你岁岁安然。
6: 一路走来，你是战友也是港湾，谢谢你哈尔滨舰
7: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愿你一切安好，我会继续努力再创新的辉煌。
8: 我们海上先锋舰的精神将会永远传承下去，
9: 能在这样一艘承载着先锋精神的战舰上工作战斗，我倍感光荣。
10: 希望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大家都越来越好。12再见。
11: 未来有时间我一定会常来看看你。再见12，
12: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老班长再见了。
13: 你辛苦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14: 感谢你12舰，
15: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切安好。
11: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将奋勇向前，再创佳绩。
2: 我希望我永远都能看到他，他永远都在我的心里。
16: 先锋舰员不说再见。
17: 是的，我们还会再见到112舰。112舰退役之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昨天在浙江舟山、台州一些地方，阵风一度超过了10级。今天随着沙德尔继续深入内陆，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将有大到暴雨。由于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更加充沛，所以降雨的核心将出现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是农历7月16，天文大潮期。强风暴雨、天文大潮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于浙江东部一带来说，要警惕海水倒灌的风险。明天强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后天湖南、贵州、广西一带将成为降雨的核心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减少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北方，今天雨水范围也会比较广，在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西北、华北大部将会雨过天晴，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一带。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

0: 晴，19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济南多云，22到30度。乌鲁木齐晴，19到34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拉萨小雨，9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阵雨，27到34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7到35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俄空天军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进行打击，俄多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已打开潘多拉魔盒。乌克兰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乌军称已列装超过70款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媒称，乌方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关键技术，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克兰派兵。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何去何从？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力动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报道，俄军日前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打击。来看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空天军近日出动图-160、图-95 MSM 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的多处关键军事与工业目标实施了大规模联合空中打击。报道称，两型战略轰炸机在袭击行动中累计发射了超过40枚巡航导弹。当地时间8月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两处炼油厂遭袭受损。俄方称，约30架乌军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其位于萨马拉州的物流中心在遭袭后已暂停运营。此前，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已多次遇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称，乌克兰的袭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此外，据美媒披露，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与俄方举行会谈。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呢，俄罗斯方面是出动了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请教您的是，图-160和图-95 MSM 这两型战略轰炸机是如何分工，又是如何配合的呢？
2: 在这一次俄罗斯对基辅的目标进行打击过程中间，俄罗斯的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射数量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各型的巡航导弹以及这种导弹无人机使用的量达到了46枚。它的突击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弹种配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 KH-101、KH-59，这都是典型的空射巡航导弹，而伊斯坎德尔 K 呢是地面发射，所以它形成了这种空射的和地面发射的进行结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它的图-160和图-95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再加上战略轰炸机与发射这个KH-59这样的这种空射巡航导弹，它主要使用的是苏-30和苏-35飞机，形成战略轰炸机跟战术作战飞机的这种有效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多弹种进行配合。第二，多项攻击。具体来讲的话，像 KH-59 这样的空射巡航导弹，俄罗斯方面主要是从黑海方向发射，从这个东南方向向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攻击。而这个图-95和图-160这种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 主要是在东部，在俄罗斯的这种纵深发射这种导弹，利用它的射程比较远的特点对基辅目标进行打击。最后一个特点呢，它形成一个连续攻击。连续攻击就是在对一些那个比较重要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这俄罗斯采用一种战术叫做二次打击。二次打击的影响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它两者之间的这个间隔控制在30分钟左右。这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个被突击区域进行抢修的过程中间采取的一种战术，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比较大的毁伤效果。
0: 张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军呢这边则是重点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的物流中心，而且此前我们也知道，乌军呢多次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第一大电商平台野莓的仓储物流设施等等。那您如何看待乌军此次打击，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对俄罗斯第一大电商野莓它仓储物流系统进行了大面积的攻击之后，那么乌军的攻击目标开始转向第二大的电商，也就是说奥松它的仓储物流中心。我觉得它是至少要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俄罗斯以压力。我们都知道电商占俄罗斯这个零售销售的20%，每年的销售额高达10多万亿卢布。那么第二大电商在俄罗斯这个本身的零售体系中的比重也不小啊，所以呢乌军就把这个目标也延伸到这个第二大电商通过对电商仓库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来彻底的瘫痪俄罗斯的这种零售经济，而进而去影响到俄罗斯本身的社会就业。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军事的一些考量。那么虽然俄罗斯不断强调说电商系统是民用的啊，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但是乌克兰人认为呢，就是大量的俄军的军事人员通过电商体系去购买一些军事物资，比如说通信器材、避弹衣，甚至有一些这个装备啊，都一些这个无人机零部件。那这某种程度上也被乌克兰视之为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也是打击这些电商体系呢，就是要一定程度上削弱啊俄军的后勤保障啊，包括对俄军的这样一种后勤体系的一种供应渠道的一种干扰。目前看来呢，那打击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啊。尽管国内在这个一些基础设施，还有包括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设施受到了乌军的远程打击，但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上，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的这个进攻节奏并没有被打乱，甚至呢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称呢，乌军的这次袭击呢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王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种政治叙事，还是说还想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么俄罗斯又是否会采取这种对等的报复呢？
2: 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间讲到了乌克兰的这种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主要是对外传递了两个关键性的信息。第一个呢，俄罗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强力报复，特别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打击，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第二一个对外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进一步的强化俄罗斯的这个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的立场。那么从这个可能进行相应的反击角度来看的话呢，俄罗斯后续显然将在军事行动中间加大对乌克兰纵深五类目标的这个打击。第一类的目标就是火点公司，主要是生产远程巡航导弹、火烈鸟的这一型的武器的重点的基础设施、生产设施以及仓储设施进行打击。第二类的目标是安东诺夫的生产设施，安东诺夫这个航空制造公司啊，它生产的这个安196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前一段时间在连续40天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时候使用的一些主要的远程无人机，数量非常多。所以安东诺夫这个生产设施中间的主要生产安196这一型无人机的这个设施，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这个目标，要把它的远程攻击能力尽可能的削弱下来。第三个就是无人机的储存组装设施。第四一个打击目标就是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斗部的生产储存设施。最后一个是打击乌克兰的后勤分发设施。所以俄罗斯对这五类目标进行打击，他想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削弱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所构成的这个威胁。所以这是一个用进攻的方式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攻击能力。
0: 那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0: 拉特克里夫此时到访莫斯科，这一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玄机和考量呢？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秘密外交，那么可能会包含三种内容。我觉得首先是美俄之间的战略沟通，应该看到现在美俄关系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化，在俄乌冲突之后，那么美俄之间在外交上有一些断裂啊，甚至是有一些降级。我想呢，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莫斯科，我觉得首先可能还会就美俄战略稳定问题进行沟通啊，避免战略误判，维持美俄在战略上的这种相对的可控性。我觉得这是美俄之间，特别是情报部门，这个高官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呢，大概就是对俄乌问题，相互这个去提醒啊。最近乌克兰媒体和乌克兰的一些政府高官不断在炒作，说俄罗斯在今年的杜马选举之后有可能升级战争，甚至全面动员。那这对俄乌冲突来说，也意味着可能是再一次大幅的升级。因此呢，也不排除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莫斯科去敲警钟，或者说去劝说莫斯科不要去再继续升级战争。我觉得这个是管控俄乌冲突风险，是对于俄美以及俄与北约之间关系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一种可能性呢，也就是双方可能会存在一些秘密的情报人员的交换。我们看到在2024年、2025年，那么俄美之间实际上是有私下的人员的被扣人员的这种交换和交流啊。当然了，秘密外交它本身的这种特点就是不公开啊，所以各方只有猜想。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情报高官访问莫斯科，也显示出俄美现在有必要在就乌克兰问题、战略稳定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啊，避免局势升级或者是制造一些不确定性。
0: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日前在首都基辅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在首都基辅举行阅兵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受阅部队中没有一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涵盖陆海空的无人作战系统。报道称，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此外，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日前表示，强烈希望日本向乌提供包括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认为此事难以实现。此前，乌克兰也曾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王先生，那现在乌克兰日前在首都基辅举行的这个无人装备的阅兵式，我们看涵盖了陆海空无人作战领域。那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装备值得关注呢？
3: 在8月24日，乌克兰的独立日，乌克兰举行了这种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无人系统的阅兵，这应该是体现了乌克兰在无人系统领域它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一次展示的这个无人装备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无人系统的体系，包括了空中的无人机、地面的无人车、水上的无人艇，这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展示，体现的就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强国战略。那么在这个最显著的给我们留下来非常深刻印象的中间，应该包括它的无人艇。在这一次阅兵过程中间，这个无人艇是在第聂伯河上进行这个航行，而且这是这个目前来讲的话第一种无人的无人机母舰，就是马古拉 MV-11 型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母舰，它的长度大约在7米左右，它的载荷在2200千克，可以自主航行7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它在这个黑海方向，包括在亚速海方向进行作战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马古拉 MV-11 这一型的无人艇投送无人装备，那么可以对一些关键的港口、 以及海上的一些关键的舰船展开攻击。那么在无人机这个方面呢，这乌克兰这一次展示的实际上有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一个是拦截型无人机，第二是侦察型无人机，第三是中程攻击无人机，第四个是远程攻击无人机。那么在地面的无人车这个方面呢，无人车的应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包括侦察、运输、搜救以及攻击。这在乌克兰多型地面的无人车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有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无人车的这个应用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它的价值跟无人机是一样的，有效地去弥补了乌克兰在战场上兵源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无人车在战场中间应用，再加上它跟无人机进行配合，构建一个目前已经拓展到20千米纵深的无人系统杀伤区，无人车和无人机的这个结合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形态将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无人系统将在未来战争中间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0: 那除了高调展示包括陆海空多个领域的这种无人装备之外，我们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呢也是宣布乌军目前已经在战场上部署并且列装了超过70种集成了人工智能的军事系统，那这些 AI 可能会应用在哪些作战领域呢？
3: 从这个乌克兰方面公布情况来看的话呢，有70多种这个无人装备都取得了用人工智能进行赋能提升作战效能的应用。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在战场的应用中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目标探测，第二个是指挥决策，第三个是导航自导，第四个是自主攻击。那个乌克兰在整个目标探测系统过程中间，考虑到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强弱的对比关系，从集中式的探测已经转向了基于 AI 赋能的这种分布式探测，就是乌克兰基于这个DIA 这一型的这种手机应用，让每一个乌克兰人把他的手机都变成了一个探测的单元。在这个 DIA 这一型的这个数字应用平台上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敌军随手拍这样一个功能。敌军随手拍功能就是和手机上的这种照相机进行相应的配合，但是拍完照以后它会弹出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懂，就是几个图标，这个图标包括人形图标、坦克图标、飞机图标、无人机图标。那么只要拍的这个照片，假设这个某一个乌克兰人拍的一个照片是空中的一架无人机，他只要拍摄以后点这个无人机这个图标，手机就通过这个 DIA 这一个平台传到这个后台，那么后台进行处理的时候，照片上是有地理位置信息的，他就把这些照片中间的地理位置信息就把它提出来，然后大数据一汇集就知道这个无人机是在沿哪个方向飞过来的，就形成了一个无人机飞行的一个轨迹。所以这就是这个 AI 赋能在目标探测中间一个广泛的应用，而且在这个战争这个中间呢，这个 AI 赋能对于提高作战效能来讲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另外我们看根据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乌克兰总理近期呢是向日本喊话，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而此前呢乌克兰方面也向韩国表达过类似的诉求，但是遭到了拒绝。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在球员方面转向了亚太，那另外日本方面在援助问题上又是否会松口呢？
1: 现在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基本上这样北约国家基本上就已经要变了啊，包括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北约成员国，实际上他的球员已经是把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啊都快清空了啊。目前呢，要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这个俄乌的这种紧张战事，所以他把寻求外部军援的这种目光转向了亚太，向韩国、日本求援。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回绝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球员的这样一些请求。首先还是要看到日本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是有立场。那比如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日本与七国集团一西方阵营一道向乌克兰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并且提供了财政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方面，日本仍然是很敏感，因为日本是二战这个战败国，曾经发动过对他国的这种侵略，因此呢，在二战后呢，建立起了所谓和平宪法限制国家对外输出进攻性武器，特别是对处于交战中的国家提供武器，因此呢，这个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 啊，在日本国内是存在着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这样一些门槛和限制的。从这个角度讲，那乌克兰还是要把这个重心放在和谈问题上，而不是继续打下去。打下去只能给俄乌两国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带来更多的安全上的风险。
0: 据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技术。此外，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派出国际部队。来看短片。
2: 据英媒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志愿联盟峰会时表示，他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包括向乌方披露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此外，据俄媒报道，志愿联盟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准备中。与此同时，志愿联盟重申了加强乌防空能力的必要性，包括转让相关技术，将拦截弹道导弹列为首要任务。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称呢，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那俄罗斯方面称呢，这是火上浇油。那您觉得，从准备到最终该项目落地的话，还需要多长时间？同时呢，还会遇到哪些阻力？
3: 那么，在这个提供巡航导弹相关技术方面呢，这个他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必须要考虑到不是一个孤立的采取行动，他是跟法国一块儿采取行动。此前法国已经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授权生产斯科尔普这个空射的巡航导弹，但是斯科尔普这个空射巡航导弹呢，它实际上是英国和法国技术的结合。如果说法国提供给了这个乌克兰相关的这个技术授权进行生产，没有英国的同意，它怎么可能会投入生产呢？所以在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个斯科尔普导弹空射巡航导弹的相关技术授权之后，英国跟进，就是完成这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以由乌克兰进行授权生产的整个的过程。法国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空射的巡航导弹斯科尔普大约射程在260到300千米左右，而英国的风暴之影这一型的空射巡航导弹呢，加上了英国的技术之后，大概射程能到350千米。所以有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对这个俄罗斯的战役纵深的目标可以构成一定的威胁，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这种空军基地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威胁。但是这一型的这个武器现在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从这个某种程度上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完成了相应的批准这个程序，要想进行这个落地，建立相应的生产线，再经过相应的试验到列装投入使用，这个过程至少大约需要半年左右，半年到一年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环节呢，要在乌克兰，如果要在乌克兰建厂的话，就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的风险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完成的这个过程只是一个从法理上，或者说从这个程序上完成了一个批准的这个过程，到生产的这个环节可能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路，才能够真正的从一个这种图纸变成到一个实装。
0: 那除了要向这个乌克兰准备提供这个相关远程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之外呢，我们看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此时也宣布呢，一旦俄乌达成停火之后呢，会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张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表态？那我们说欧洲的这种地缘博弈是否会发生这种质变呢？
1: 首先看到志愿联盟的成立啊，表明欧洲在未来乌克兰战后安排上是想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希望能够稳住啊这个战后俄乌以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上的平衡，避免啊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俄乌冲突、类似的地缘战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这次表态呢，是实际上就明确表达，一旦俄乌达成停火啊，志愿联盟国家的军队就会进入乌克兰 扮演维和甚至是安全保障的这样一种角色。但目前看呢，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志愿联盟能否进入乌克兰进行维和和发挥安全保障，有

0: 诸多的安全条件。首先是要俄美和俄乌达成停火的协议啊，如果俄美俄乌之间不能就停火战后安全保障达成一致的话，志愿联盟是不可能进入乌克兰的。因为俄罗斯也明确讲到了，一旦北约国家的军队公开进入乌克兰，就意味着北约参战。第二个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志愿联盟虽然是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战后安全保障问题上十分积极，但是他们的参与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眼前他们的这些发言或者说眼前的这些准备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能够做到谈判桌之前。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动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美伊开出1000万美元对等悬赏，暗杀博弈直指双方核心高层。美中东情报设施遭伊朗重创，修复或需数10亿美元。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军新武器密集落地，量产平价 3D 打印无人机，号称专门克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美初创公司展示廉价高超声速武器，受到美多军种青睐。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当选择新的探索方向，前路充满着未知与挑战。国新新材料从基础科研出发，分析根因，创新方法，反复尝试，一步一步攻克正极材料的关键步骤，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他们从科研端走向了产业端，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这是国新新材料研制钾离子电池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们向新而生的突围之路。
2: 钾离子电池这个产业，随着我们科研的进一步的研发，性能进一步提高，未来对丰富市场这一块，对节能降耗、服务于社会，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能做出很多贡献。
1: 随着应用的稳步落地，国新新材料正以钾启新城，探寻多元电池体系新路径。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4: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好，
2: 嘿，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3: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
5: 班长，
0: 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1: 哎，对，连长，你会讲
0: 一次
1: 讲
0: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风都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3: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3: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0: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4: 是。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地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
4: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啊，有人进来了。
0: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00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17了，
3: 路不好走。
1: 来了多少人？
3: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4: 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吗？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1: 嗯，
2: 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已经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爹，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走。

0: 算找到你们了。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啊，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
2: 你回去吧，夜晚多辛苦点，告诉你们中队长要多加小心啊。
3: 是喽，你老人家好走。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2: 我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3: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2: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3: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4: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3: 妇人之见。黄军，黄军，
5: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0: 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1: 嗯。

0: 我，
1: 何林，
0: 老虎，
1: 是侯星啊，上哪儿去啊？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您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起立。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绞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钱，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们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转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谁呢？
2: 回长官的，他是我儿子。
0: 上前面砍木头去。
2: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3: 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3: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你好啊，班长。
2: 过。
0: 怎么办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0: 停车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1: 是。
0: 啊，就站着，去吧。

0: 团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那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卖姜盐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3: 嗯。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很好，以后上工下工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明天百发不离肩，哪个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宫庙以东，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驻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7: 喂，

0: 有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的。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啊？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0: 据各种证候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先把竹林里人处理一下，然后在南边三岔路口等我们。接个活儿，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又碰见那伙敌人了。不要紧，我们脸上又没刻着字儿，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开快点。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车，对，立刻出发。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你。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宝宝，请毛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
1: 他站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2: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2: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2: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2: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2: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复学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2: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着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吧。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班长，你摸摸看，竹筒在不在？
1: 在，在我心口上握着呢，丢不了。

0: 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到了，
0: 小王姐，你受伤了。
1: 先等等，好久
0: 了啊。
1: 来来来，
0: 先坐，先坐，坐坐啊。哎，坐。江北有动静没有？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再见。
0: 司机，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再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0: 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抓人来了吗？
7: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8: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6: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9: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6: 雪一化，满地都是泥。
10: 情谊背后还有别人，
11: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12: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打开，危险！
18: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

0: 当时吸入，
1: 通知地面单位设置硬隔离，防止他冲人群。
2: 各路口注意，各路口注意，接听一辆尾号3465的银色捷达，呼吁上的上高速。
3: 各单位向我靠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把他给我拦住。

0: 重水客运，别让江龙出港。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各位注意，目标前往重水客运，重水客运。

0: 你们干嘛？
1: 警察别动。

手举起来，正，走。

0: 这儿没有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是在渡江游船上，在渡江游船上。
1: 伯爵，渡江游船，
2: 全体都有，渡江游船。

0: 小朋友，来让一下。啊，对不起，抱歉，有急事儿，对不起，小朋友，让一下，让一下。
1: 哎，票票，你的票呢？啊啊。

对不起，让一下。

哎。

抢救护车。

0: 黄老板，糖都烧干了，帮我关一下吗？
1: 啊，没事，关小点就行了。我觉得他应该快回来了。谢谢。

0: 可以坐吗？嗯，坐。你就是黄潇吧？我们是被吴玉来的。吴玉他犯什么事儿了？你们肯定搞错了，他肯定不会做那些。他是我们的朋友。
1: 朋友不仅是朋友，他还是我们的战友，是兄弟。吴玉是一名警察，今天早晨。
0: 在执行一起抓捕任务的时候，行了，你别说了。你们都还没吃饭呢吧？胖师傅，上碗筷。今天早上，吴玉刚把这家火锅店盘下来。 你们来的正好，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来，别客气。嗯。

0: 你不是走了？
1: 是，他牺牲了。

0: 你还不行，我们会通知你的。
1: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干。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他是英雄。英雄。我就知道，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靠得住的。
0: 以后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向组织提，我们会尽量帮你解决的。

0: 我们两个今天订婚了。你们既然来了，来，你们就是我们俩的见证人，一起来喝杯喜酒吧。
1: 雨姐，
0: 端杯子啊。
1: 那我们祝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祝天下太平，
1: 祝生意兴隆。

坐，尝尝。来，把火开大点儿。坐。既然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你们就是自家人。这家店我们盘下来了，以后你们要常来捧场，就当自己家一样。来，来，好了。

Thank you.

0: 19年了，没想到他是怎么回来的？
1: 他从没离开过。

这些年，在你哥哥心里，其实一直装着你，装着你们这个家。他故意让你误会，就是想保护你。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

0: 送给他的。
1: 你，

是我把他带走的。

0: 灵狐置业紫砂中，
1: 灵狐置业紫砂中，
0: 绿红冲泡各不同，
1: 绿红冲泡各不同，
0: 但看沉浮破浪起，
1: 但看沉浮破浪起，
0: 乾坤清明变幽从，
1: 乾坤清明变幽从。
2: 喂，
3: 魏总，吴姨让我给你带句话，往后余生多做善事，好好做人。

哎，大壮，俩事儿啊，一个是你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跟校领导一反映，他们特支持咱们工作，已经答应收了啊，报名表在我这儿，回头来找我拿。还有个是我给家里买了点枸杞，啊，记得让嫂子看快递。哎，别跟我客气了，行行，回头见面说啊，请你吃饭。哎，挂了。

0: 商阳怎么样啊？身负重伤还想着工作？
1: 医生说再有一个月就能归队了，彻底结案了。
0: 结了，只是可惜了吴玉。
1: 19年，弹指一挥间，生死两茫茫。
0: 愿得此生常报国，我辈还需努力，好好养伤，等你回来。
1: 那你先忙。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切面，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问我这儿无什么，
3: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一个纹身。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1: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4: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
5: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6: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对比。
7: 你小心点儿，别动！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8: 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5: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温暖舒适。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24: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0: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报案人来了吗？
2: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3: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4: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1: 雪一化，满地都是泥。
5: 情谊背后还有别的，
6: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0: 滚！
1: 我认识你。
2: 你是杰哥？
0: 你妈！早他妈跟我套近乎了，让你滚犊子，听不听见？滚！
1: 你咋打人呢？你是不是那儿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你欺负大哥是不是？怎么事儿不？
1: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2: 啥样？这么点呗。

0: 回来！
1: 谁呀？敢他妈动我！
0: 北哥，
2: 弄好了。来，哥们儿，
0: 才出来几天，又渴。
2: 快点，快点！
0: 枪械水没蹲够是吧？
3: 没有，
0: 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
4: 嗯嗯，
0: 东西放哪儿了？
4: 你知道？
0: 我再问你一遍啊！东西放哪儿了？
4: 我真不知道。
0: 小光，给我铐上！
5: 不说是吧？
4: 别！哎，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
5: 沙发后边。哎我，这老邪啊！黑芝麻，全黑芝麻，
0: 就这些啊？
5: 是不是？
4: 是，
0: 放好吧。
2: 哎，放地下，别动，放好了，
0: 都带走。
6: 来，慢走。

0: 了吧咱俩呀、啊、
1: 稳当呢，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被你看也好玩了。
2: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1: 晚上分你点
2: 你行事儿啊
1: 是不是杨总？

0: 我们走，快走，快走，跟上！快走，快走！来，
1: 队长，这样吧，一路我们坐，你跟小光太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
2: 应该的。
0: 起来，别跟着睡了，回家睡去。

0: 哎，大雁队政委。啊，在哪儿？行，我知道了。嗯，拿钥匙，跟我走。
1: 咋的了？
0: 敏了。

0: 正在，这么快就到了。
1: 报案人呢？问话呢？是让值班的保安吓坏了一跤。啊。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2: 1:40。
0: 就这楼啊，停电了。
1: 对，下雪了嘛，再加上电路老化，这附近全都停电了。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
2: 那死者呢？
1: 在楼后呢，身中数刀，怪吓人的。

0: 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
1: 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
2: 别靠了，别靠了啊！谁不能进啊？行了，大家别聚在这儿了，散了，散了吧，散了吧，我回去吧。别靠了。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半个钟头，郭依然，
1: 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嗯，我还没决定，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0: 我再考虑一下。
1: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0: 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
1: 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3: 哇，你个爹啊！
0: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

0: 对不起。
1: 安然，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的。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
0: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的。
1: 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0: 爸，我出去一趟。

0: 警官，快点！警察，警察，干什么？别动！什么事？什么事？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快点！是我呀，好了，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1: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好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我给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呢，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四二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4: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
0: 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们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文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20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他们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嗯，看见了。
1: 多高个儿？
0: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一米六几，一米七。
2: 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什么样的包？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也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太困了。 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又爬起来穿衣服。

0: 你别紧张，这跟公安局呢，你怕啥呀？
1: 行，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好，
2: 警官。
3: 放轻松点，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送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
0: 嗯，
2: 不是，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阴信。
4: 阴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3: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5: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3: 合成的毒品，冰毒。
5: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

0: 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1: 哇，又想背痛了。喂喂，老李，辛苦晒了啊，拜拜。
2: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哎，你问我楼底有个靓仔？哦，你举报过我啊？
3: 做咩呢？走啊！
2: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
3: 飞。
2: 你讲咩？
4: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王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2: 靓仔冇咁嚣张喎，嗯。
4: 董磊比起你，我算啲咩哦？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打群架，还会干嘛？
2: 你呀、啊？
4: 我什么？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5: 哎，
6: 做咩啊？
5: 做咩
6: 啊？拉住佢！喂，讲咩啊？拉住佢！
5: 大哥，等我
6: 先。等我先。
5: 大哥，
6: 你讲多次啊！
5: 首先，
6: 等我出嚟啊！等我出嚟啊，靓仔！
5: 喂，搞咩啊你？
0: 我有你，
4: 师兄。寻衅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3: 故意的。
4: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总跑不了吧？
0: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4: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警方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
0: 啊，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哼，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哦，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让他再试试。

0: 你估计错了，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1: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在这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那这啥情况呀？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
0: 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1: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啊。
0: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
1: 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你觉着他撒谎？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叫您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0: 拿，
1: 我给你揣着呗。
0: 拿嘞。
1: 哎，谁稀罕？
2: 我盯给了，
3: 我去给你们找饭，你们吃什么？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干嘛？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你给我看一眼，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郑队手里。
3: 看看，像啥呢？
2: 老啥呢？
3: 呀，队长回来了，
4: 这是我们队长。
2: 郑队，我是警责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4: 高级人呢？
5: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4: 行。
5: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2: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冰毒。你
3: 成功了。
5: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1: 而且纯度非常高，啊！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3: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
2: 没错。
3: 行，我知道了。
1: 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的，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2: 咋？这毒有问题啊？
3: 冰毒。
1: 啥？
3: 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冰毒？我觉得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
2: 这新型毒品吧，可要通丸子啊。
3: 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谁也不知道了。
2: 小白楼那巡捕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3: 老了，
2: 贝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呀？
4: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呀？就是，那哪有用呢？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
1: 啊，也看天吃饭，像冬眠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百万粒。
2: 我去，
1: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4: 正常吗？啊？ 哪儿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啊，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6: 是。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 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0: 都过去了。
2: 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细个时，我帮唔到阿妈，大个只可以帮唔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
1: 报告看了吗，
2: 老许？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是吧？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别灰心嘛，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3: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2: 哎，那咋办呢？
3: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3: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2: 高雪，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带案队抓毒贩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3: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2: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刘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3: 嗯，
2: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0: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1: 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2: 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3: 粤东那个谢老板，
2: 对，
4: 粤东的
5: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粤东的。
6: 不了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顶了，灵魂出流啊。哎，
4: 这边有危险。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7: 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8: 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9: 粤东那个谢老板。
8: 对。
10: 粤东的。
11: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粤东的。
12: 不了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顶了，灵魂潮流啊！哎，
8: 这边有危险。

0: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1: 差不多吧。
0: 那他们人呢？
1: 办婚事了。
0: 能玩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呀，
2: 杨国忠，
3: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4: 我是政委啊，
3: 政委队长好，
4: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3: 谢谢。
0: 你好，赵小光。好，
3: 小光好。
0: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子还没打拳的呢。
3: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0: 这天赋浪费了，这
4: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0: 失敬失敬啊。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4: 快到了，应该。
5: 你确定要他？
4: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
5: 身手是靠谱，但性格……
4: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0: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4: 我劝你别期待。
0: 咋的？
3: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0: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4: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0: 疯狗瑶？
6: 师哥，
4: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6: 拉倒吧，那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3: 没啥。
6: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了
4: 啊。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6: 哎，师哥，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4: 还有一个呢。
5: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4: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5: 倒也没那么老。哎，
4: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贩，
7: 你找一个老师。
4: 没必要
5: 啊，没必要。这两袋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哪个是冰毒吗？
4: 看不出来。
5: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

0: 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正北，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1: 队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拎来抓毒贩，那不找麻烦吗？
0: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1: 那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0: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1: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2: 你咋说我咋干呗。
1: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个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
0: 你去请。
1: 我去请？
0: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华州。
2: 我去，你我
0: 抓紧买票，局里报销。
1: 我可真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0: 这楼是这儿，对，不是这儿。请进。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我就是。你就是。顾老师啊。对，我就是。
1: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来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2: 倒也没那么老。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93年那起沿海病毒大案能顺利侦破，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儿子。
3: 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爸，我想留校任教。你好，顾毅然。
4: 你好。
0: 请坐，我给你泡茶。哎，不用客气。我是哈兰过来的。哦，
3: 我知道，郑队是吧？对对对对对，我听说了。我这没有功夫茶，你见谅啊。
0: 没事，啥都一样。顾老师够年轻的呀。
3: 哪一年啊？我70的。70年啊？对，
0: 比我还小2岁。 真是年少有为啊！过奖，
3: 好好，谢谢啊。说正事儿吧。
0: 行，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3: 我听说了已经。
0: 那就行。

0: 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
1: 顾老师，
0: 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
2: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0: 啊，你们这么忙啊？这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说找谁呢？人家可好了，现在还穿短袖呢，咱这后老冷了，谁愿意去啊？那能怪我啊？
3: 不怪你，怪谁？肯定是你没好好说。
0: 我还咋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了怎么？
4: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3: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1: 啥人啊？
0: 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1: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0: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5: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4: 这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啊？
0: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1: 等会儿
5: 你打算自己回来？
0: 那要不然咋的呀？
1: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0: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1: 别给我扯没用的。
3: 为了这事儿，赵婷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掉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1: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我告诉你，政委，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0: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一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他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啊。哎喂，顾老师啊，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6: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要是有折扣。
0: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6: 不出此言。
0: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6: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上六点了。
1: 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0: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1: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0: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1: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怎么的？是他给整明白的？
0: 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这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10几。安然呢，3天时间啊，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了。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大。
1: 你们这儿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
0: 嗯，来了。
1: 啊，谢了啊。嗯。
2: 顾老师，
1: 早啊，
3: 师兄。郑警官还没走啊？
1: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3: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要回来备课。
1: 没事，你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怎么样？
3: 那你随意。
2: 顾老师，你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0: 郭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这是成见啊。
0: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呦，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的死命令吗？哎，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富的我不在能行啊？他行，那瑶瑶疯起来谁能住？是不是还带我回去？哎呀，高举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了，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这你这这么突然吗？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4月，用不着吧。
2: 哎，老弟呀，你赶紧把活拉上吧，要啥造型了，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3: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2: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儿冬天没差多少。哎。
0: 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1: 冷。
0: 哎，我这有衣服呢。来，拿着。谢谢啊。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
1: 后来淘汰下来给我，哎呀，
0: 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1: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0: 来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了吧唧的。哎，这工业城市啊。 跟你们不一样，但我们这儿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儿的贼好，哎，犯罪除外啊！
1: 你是名好警察，
0: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实的都这么单纯吗？
1: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
0: 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行，那你挺严谨。哎，
1: 顾老师，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0: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1: 就这样？其实啥呀？你给急死我了！啥呀？
0: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哎呀，我天哪！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 行了，你在这儿啊，早晚温差。你把衣服垫高点儿了。哎呦我天，盖严实了。
1: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
0: 等你看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啊。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
1: 嚯！哎，
0: 小孙，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
1: 哎呦天，这么大阵仗，
2: 必须的嘛。
1: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啊，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0: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印象那边有办公室？走，看看去，走。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一下，我找人问一问。
3: 哥，没搞错，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走，进来瞅瞅。
0: 里边请。

0: 你看，这多敞亮！老关，啊，你来，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
1: 我这也没说错吧？
2: 你就说大不大，
3: 啥玩意儿啊？
2: 这老婆食堂荒废多少年了？哎，
3: 可不咋的，打扫一上午了都，全是灰。哎呀，北哥，你们来了。这该不会就是顾老师？
0: 顾依然。
2: 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3: 警队大刺花啊，你控着点儿。
1: 给你介绍一下，我住小光。顾老师，
4: 你好，
1: 你好。哎呀，真儿儒雅。<笑>你就是顾依然啊？我还以为顾依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
4: 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笑>
1: 好好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4: 嗯，
3: 北哥。
5: 熊哥，
4: 出差回来了。嗯，
3: 你倒认道啊，咋的？
5: 哎，我给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啊，这是我们刑警过来的老师，顾老师。啊，
3: 你好。
4: 走吧，
5: 局长叫。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
3: 啊，那个姓谢的。
5: 老熊，你把最新情况说一下。
6: 是。
5: 谢启程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
6: 他们今天就准备交易，压点以后。别点儿，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姐，
5: 去吧，注意安全啊。
6: 政委，
5: 啊，
6: 干的不错。
5: 啥不错？还没出发呢。
6: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1: 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5: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6: 又咋了？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我想办法。
5: 结婚的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7: 铁杆啊！
6: 铁杆，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结过去。
7: 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都裂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
6: 肯定不行了，
3: 没搂住。他们交易的人见过面吗？没见过。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嗯，他
6: 们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3: 哪个耗子？就跟着铁杆吸毒被抓过那小子。
7: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3: 给你往这儿走什么呀？啊，把耗子提出来。
6: 上车里等我。快点，快点！放下吧。哎，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越冬那个谢老板。
3: 对。越冬的。
8: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越冬的。
3: 都是越冬的，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6: 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3: 这是那个买家，对，我替他交易。国柱，你把给我找一些天气。
6: 哦，这边。
3: 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嗯，你跟着监听啊。
6: 哦，那我呢？
3: 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你要非要去的话，你就，国柱，你带着他跟外边监听吧。
6: 郑北，嗯，
3: 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越冬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云宅，啊，你们这里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
6: 灵魂出窍，你说啥？
3: 意思一样。
6: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3: 灵魂出窍，
6: 灵魂出窍，
3: 出窍，
6: 灵魂出窍，
3: 出。
0: Chuck， 连文 Chuck。
1: 你个号，
0: 连文叉号，连文叉号，你藏挺深呢。
1: 我跟铁杆就是点头之交。
0: 点头，还是摇头啊？
1: 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1: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搭线，我就挣个跑腿钱。
2: 行，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
0: 我机灵点啊。
1: 肯定的。
0: 再说错话吗？谢老板怎么个人？
1: 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啊，还有，就是贼拉好色。
0: 好色，好色。
1: 雷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
0: 闭嘴吧你，对吧？
3: 兄弟，
4: 嗯，
0: 钱呢？
3: 行，
0: 我这儿。
5: 收到，雷哥。
0: 走吧。

0: 谢哥好啊！谢哥，这是我大哥。
1: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太不容易了，看你一下。这都咱兄弟们是吧？来东北都还行，挺适应的。哎呀，谢老板，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啊，是那味儿，笑了。就喜欢你家这个，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仔是最地道的，是吧？<笑>云仔，
1: 田老板，
0: 你的发音好标准呐、啊。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1: 好。
0: 老铁，多亏了你挣这钱，好多其他那厂子啊，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过去。一会儿等我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 三声的话，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好嘞。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
2: 明白。
3: 大哥，我来。嗯。
2: 咱们开始交易了。
3: 我这做生意啊，
0: 就讲究个品质。 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
1: 太高，好爽啊！

0: 咱们来头，老索。
1: 看没看见人家？
2: 这玩意，我根本不放自己入里。
3: 我们在其中。
0: 好，做愉快，庆祝庆祝啊！
4: 庆祝，倒酒。
0: 哎，哎哎哎，喝酒不急，不好玩。
1: 谢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不碰，容易出事儿。
0: 哦，啊，去去去去去，入乡随俗啊！
1: 谢老板跟岳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防身啊？
5: 两根管管，
1: 两个啥？
5: 就是，
0: 咻咻砰！
1: 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
0: 对呀，手榴弹呢、啊？
1: 哼，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哎呀，我的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怎么太吓人了？这个。真家伙！
0: 哎，小心，小心，小心！
1: 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好东西。谢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
0: 老铁，我们不说卖，我送你一个。
1: 哎，那不行，这玩意儿必须给钱，不给钱我怕他不响。
6: 注意注意，他们有一个手榴弹。
7: 注意安全。
8: 能有手榴弹？
1: 哟，回来了，快快快！

0: 还有一个。
1: 好的，看看货。你这也卖我吧？
2: 我们走二路要旁生，这个不能卖。
1: 那行，来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3: 没毛病。
1: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4: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西域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这一颗药你吸进去太简单。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灵了，灵魂出游啊。哎，你这粤语够标准的啊。
1: 这边有危险。

0: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
1: 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
2: 确实是他先发现的，
0: 里边有证据，快快快！
2: 好，
0: 不干净！

0: 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确定吗？确定。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1: 麻黄碱和氯化亚风通过反应后生成绿带麻黄碱。第二步，加氢脱氯。
2: 差不多得了，几点了？大伙儿累一天了，早都该下班了。
3: 你是说？
4: 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5: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6: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9: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4: 为未来的企业。 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
0: 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1: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次世界大战中，新式武器坦克成为打破堑壕战僵局的利器，凸显出战争潜力。1917年，协约国一方已有数百辆坦克投入战场，而在战线另一边，德军秘密研发的坦克也将参战，坦克之间的较量将随之展开。坦克大决战，一战坦克战下正在播出。

0: 1917年4月，黑格在阿拉斯附近的军事行动中再次派遣坦克出战。他的计划是集结火炮、步兵和坦克，对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蒙西勒普勒村发动大规模袭击。1917年4月11日清晨，袭击行动预定在5点展开，但是由于大雪纷飞，天气非常寒冷，协约国指挥官下令将进攻时间推迟2个小时，希望天气到时能有所好转。他们通知了炮兵和步兵，却单单忘记通知坦克部队。清晨5点，3辆坦克独自出战。坦克兵此时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开创一种装甲战术突袭，而且是没有火炮掩护的突袭。坦克在蒙西勒普勒村发起猛烈攻击，
1: 我们驾驶坦克在主街上行驶，炮手也没闲着，只要看到东西就一通炮轰。这个时候好多德国兵慌慌张张的从隐蔽处跑了出来，
2: 坦克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那些没有当场毙命的德国兵躺在地上大声惨叫。
1: 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村子的另一头，等回头再看，我们发现德军已经意识到我们身后没有跟着步兵，所以他们全都从地下室和掩体里爬了出来，重新占据了我们刚才攻下的阵地。我们的长官说，看来我们还得再攻击一次，结果我们又来了一遍。
0: 但这次他们丧失了突袭的先机。早上7点，协约国军队开始对蒙西勒普勒展开炮轰，根本不知道己方的坦克就在村庄里，因此哈里斯及其同伴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很快他们的坦克被己方炮弹摧毁了，只有哈里斯死里逃生。这次坦克攻击虽然以失败告终，却让坦克指挥官认识到战略突袭的价值。在即将展开的冬季攻势中，协约国将充分发挥突袭的威力。
3: 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坦克打法，500多辆坦克集体出战。
0: 现在协约国指挥官突然加大赌注，向西线派出数百辆坦克，坦克兵全都经过专门培训，这意味着大规模坦克攻击的时代来临了。
3: 英军坦克部队的座右铭是穿过泥泞和血泊，奔向绿色的田野，这是他们整个一战期间都在追寻的目标。
0: 新的坦克兵团让协约国军队如虎添翼，他们希望能以此突破德军的兴登堡防线，占领重要的战略城市康布雷。但是兴登堡防线是西线德军重兵防御的钢铁堡垒，驻扎有超过25万德军，拥有数十个机枪哨卡，同时还首次针对坦克设置了纵横交错的铁丝网迷宫。
4: 德国的兴登堡防线是协约国坦克的一大克星，那里的堑壕有4米宽，是专门针对坦克能翻越堑壕的特点而建造的。
3: 现在是500多辆坦克一起出动，而且是性能更加优良的马克四型坦克。
0: 马克四型坦克配备着更加厚实的装甲，能更好地抵御机枪的袭击。11月20日，协约国出动大约20万兵力和500辆坦克，向兴登堡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袭击就此拉开序幕。
1: 我的左右两边都是坦克，坦克之间的距离还不到30米。

0: 所有坦克在铁丝网前一字排开，全部进入了作战位置。随着一声炮响，所有坦克开始黑压压地越过山顶向前推进，整个堑壕被浓烟笼罩。
1: 德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
2: 战场上炮火轰鸣，接二连三的爆炸把堑壕变成了一片火海。
0: 我们当时突然意识到，这次惨了，敌人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了。
2: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些钢铁怪兽朝我们的堑壕冲过来。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宽阔的堑壕能把他们挡住。
1: 英国人早有准备，他们在坦克前端放上了大捆的树枝，在跨越堑壕之前先把这些树枝填到堑壕里面。辛登堡防线的堑壕都挖得很深，要没有这些树枝，坦克很容易陷进去。
3: 他们还设计了一套翻越堑壕的办法，第一辆坦克把树枝扔到堑壕里面，同时掩护第二辆坦克，整个坦克部队就像一台庞大的杀人机器。英国坦克的这次大规模攻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0: 他们的坦克快速推进，并对整个堑壕阵地展开猛烈炮轰。面对他们，我们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已经不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
3: 驻守康布雷的德军遭遇的是全新的坦克进攻，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心理角度，他们都无法应付，他们在军事和心理上都已经被彻底压制了。
1: 这次行动相当成功，德军对协约国军队的坦克毫无办法。
4: 协约国坦克已经顺利突破德军的两道防线，矛头直指兴登堡防线。其中 H 坦克营奉命沿弗莱斯基埃山脉的右侧突出部行进，戈登哈斯尔少尉驾驶名为耀鹰的坦克随同伴登上山顶，目标康布雷就在前方。一切顺利的有些超乎想象。
0: 我跟驾驶员说我感觉不太对劲，至于原因我也说不清楚。
4: 德军的野战炮突然开火，击中了协约国的一辆坦克，哈斯尔和其他同伴驾驶坦克匆忙逃离野战炮的射程范围。
0: 我们纷纷掉头往山下跑，这样速度可以快点。随着一声爆炸，我看见车上的一条履带被炸上了天，接着又飞来一枚炮弹，直接就掀掉了坦克的车顶，然后是第三发炮弹击穿了坦克的后部，我们当场就动不了了。
4: 转眼间英军就有三辆坦克被炮火摧毁。德军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反击，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坦克杀手77毫米口径的克鲁伯野战炮。77毫米口径野战炮通常用于炮轰堑壕阵地，经改装后直接用于对抗坦克。它可以发射6公斤重的穿甲弹，能准确命中1公里内的目标。
5: 德国人从1917年夏天就开始训练炮手进行反坦克作业。我们掌握的第一份相关证据是在康布雷战场的一个名叫弗莱斯基埃的小村庄里找到的，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协约国坦克遭到了德军野战炮的猛烈袭击。
4: 坦克采用内置式油箱，一旦遭到炮轰根本无力回天，
5: 汽油全都放在车体里面，两边各有110升。 所以一旦坦克被炮弹击中，很容易引燃大火，甚至点燃炸药，把坦克炸一个底朝天。那样的话，车上的人必死无疑。
2: 当我们看到协约国军队的坦克出现在阵地前面之后，我马上下令开炮。两炮射空之后，第三炮我们干掉了一辆坦克。然后我们又对着他们连开三炮。最后我用一门野战炮又干掉了四辆坦克。
3: 英军的坦克正忙着翻山，根本无暇提防，没想到落入了德军的陷阱。
2: 我们的野战炮近距离作战，彻底摧毁了射程内的所有坦克。这些造价昂贵的战斗机器被炸成了一堆废铁。
4: 经过两天的激战，协约国军以损失179辆坦克的代价占领弗莱斯基埃，为攻占康布雷扫清了道路。
5: 很多人认为这次行动大获成功是一次胜利，但这个胜利其实是假象。
3: 很多人都把康布雷战役看作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役。没错，坦克确实把战线向前推进了30公里。可是别忘了，德军的突击队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以零伤亡收复了这些地区。
4: 现在德军决定建造自己的坦克来对抗英军的这些装甲怪兽，历史上第一次坦克与坦克的较量即将开始。
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式武器坦克成为打破堑壕战僵局的利器，凸显出战争潜力。1917年，协约国一方已有数百辆坦克投入战场，而在战线另一边，德军秘密研发的坦克也将参战，坦克之间的较量将随之展开。坦克大决战，一战坦克战下正在播出。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一战期间，坦克成了协约国军队突破德军堑壕阵线的杀手锏。到1917年，已经有数百辆坦克投入西线战场。但协约国并不知道，当时德国最高指挥部一直在秘密研发坦克。
9: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觉得这很容易。其实，在一战期间建造一种装甲武器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就像现在的核技术一样。
8: 1918年3月，在英国坦克亮相战场一年半之后，德军向前线派出了一种30吨重的钢铁巨兽 ——A7V 坦克。它拥有2台100马力的汽油引擎，15毫米厚的侧装甲，同时装备有一架57毫米口径的主炮和6挺重机枪。
10: 德国在1918年投入使用的这种坦克非常奇怪，它体型庞大，前端有一门大口径野战炮，同时还装备有机枪。坦克可以搭载18到23名成员，所以坦克里面非常拥挤。它在1918年的维莱布勒托勒战役中首次投入使用。
8: 1918年4月24日，装备新式坦克的德军占领维莱布勒托勒，并一路向南进攻附近的卡西村。3辆英军坦克赶去增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创造历史。带队的是米切尔中尉。
11: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马上增援卡西村，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突然，一名步兵大声喊：“当心，周围有德军坦克！”我往外一看，发现离我们大约27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圆滚滚的怪物正向前行进。再一看，它的左右两边还跟着2个这样的装甲乌龟。我们当时心里全都一惊。终于还是碰上对手了，毫无疑问，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坦克遭遇战。
9: 这次战斗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坦克战该怎么打。他们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其实都很吃惊，也都在盘算该怎么办。经过一秒的沉默之后，英国人率先开火，他们打响了坦克对战的第一炮。
11: 我们保持之字路线，右方炮手进行试射。
8: 英军的3辆坦克和德军的3辆坦克在崎岖的地面上正面对峙。领头的德军坦克调整主炮开火，英军的2辆马克4轻型坦克相继中弹。他们只能掉头撤退，留下米切尔的坦克孤军奋战。
9: 那2辆坦克撤离战场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们是轻型坦克，只配备有机枪。第3辆坦克是重型坦克，配备有大炮，还能跟 A7V 坦克抗衡。
11: 右侧炮

我进行试射，炮弹在距离敌军领头坦克很远的地方爆炸，对方没有反击。第二次开炮，炮弹在敌军坦克右方爆炸，但敌人还是毫无反应。突然，对方的机枪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的坦克上，车体里面火星四溅，到处都是飞溅的碎片，我的脸也被小钢片击中了。德军坦克枪炮齐鸣，而且用的都是穿甲弹。地面上眨眼间出现了很多弹坑，我们就像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船里一样，这时候要做的准确射击很难。敌人很快开始新一轮火力袭击，子弹射穿坦克，击中了炮手路易斯。我们开炮还击，

0: 我冒险把坦克暂时停了下来。
1: 米切尔的坦克成了固定靶子。
0: 事实证明，这次冒险是值得的。炮手经过仔细瞄准后，击中了德军坦克的炮塔，迫使这辆坦克停下来。
1: 德军的炮手当场死亡，两名成员身负重伤。
0: 我们的炮手再次开炮，那辆德军坦克正面冒起一股白烟，这说明我们又击中目标了。然后炮手经过一番调整之后，第三次开炮。终于摧毁了这辆德军坦克。
1: 余下的两辆 AT-V 坦克仍旧步步逼近，如果他们集中火力开炮，米切尔的坦克在劫难逃。
0: 我当时心里想，不行，快顶不住了。我们冲着其中一辆开炮，让我惊喜的是，那两辆坦克居然开始慢慢后退，几分钟后就跑得没影了。战场上只剩下我们的坦克。
1: 战斗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德军和协约国军队的坦克在1918年的这次偶然遭遇，成了现代战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时刻。大约七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2: 虽然我们不能说是坦克帮助协约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坦克投入战场对协约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是争取胜利的重要功臣。坦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一旦你开始使用这种武器，那就再也不可能把它收回去了。英军坦克部队的座右铭是穿过泥泞和血泊，奔向绿色的田野，这是他们整个一战期间都在追寻的目标。

0: 经过上一轮乐山峨眉站的激烈角逐，由30组家庭组成的一连、三连、四连脱颖而出，最终晋级。体能训练的同时，理论知识也要跟上。今天大兵小将们来到乐山金口河站，前往铁道兵博物馆，触摸历史，感受铁道兵战士们凿刻的钢铁史诗。
1: 红山凿路，玉水架桥，铁血军博铸丰碑，欢迎各位大兵小将莅临铁道兵博物馆。现在所看到的馆呢，是我们博物馆重新建造过的馆。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铁道兵的兵徽，而在我的身后，这一列火车呢，是以当时东北林区开出的第一列火车而做的蒸汽机车。

0: 修、抗洪保桥、粉碎绞杀战以及反敌登陆、抢修抢建等艰巨任务。他们以血肉之躯在炮火中筑起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用生命与忠诚书写了震撼时代的铁道传奇。此刻，目光投向身前的雕塑，这尊钢铁与意志的丰碑，凝固的正是那股汗水淬炼成钢、信仰坚如磐石的精神。
1: 各位大兵小将，大家好。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铁道兵能够创造出如此的人间奇迹？我想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四个字：人民铁军。敬礼。忠诚永昭。
2: 忠诚永昭。
1: 铁血长存。
2: 铁血长存。
1: 以我力量。
2: 以我力量。
1: 壮我国魂。
2: 壮我国魂。
0: 致敬的呐喊声震彻峡谷，是钢铁的誓言，是时代的接力。那份用意志铸就的传奇从未被时间尘封，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由历史积淀的力量奔赴下一战场。告别铁道兵博物馆的精神洗礼，真正的国防体能考验现在开始。
3: 6, 7, 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大兵小将们，我们整场活动最难的一个挑战来了。我们此次比拼的赛道，在我手指方向，排山路全长3.1公里左右，落差将近400米，对于我们大兵和小将，无论是体能、意志力、团结力，是非常巨大的考验。下面我来宣布评判规则。我们的终点设了计时的老师，到达终点以后，我们的教官然后向我们的几位老师打报告，允许我们连队之间背着也好、抬着也好、推着也好，都是被允许的。各连是否清楚？
0: 规则已定，征程在即。出征前的呐喊是凝聚血性的最后冲锋号。这一程不仅是体能的对抗，更是意志的鏖战。目前三连暂居榜首，四连紧追其后，一连奋力直追，但真正的胜负尚未定局。究竟是当前第一名成功守擂，还是有人逆风翻盘？极限挑战此刻启程。
3: 出发，出发，一连已经出发，一连已经出发，四连十分准时出发。注意卡表，注意卡表，收到，请回报。
4: 收到，收到。
3: 开枪！
5: 别跑，别跑！
3: 三连，三连，4:15已准时出发。
5: 来，跟上，跟上。
6: 心里安口吐气。
5: 来，到第一个补给点了，快！
3: 四连已经出发，四连已经出发。
4: 对了对了，
7: 跟着王长安走。来，
8: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有。
0: 破山而行，向边进发。这一刻，汗水与微风共鸣，脚步与信念同频。当双腿灌铅，肺如火烧，真正的考验方才开始。战友腕间传来的力道，同伴脊梁顶住的支撑，比任何口号都更

0: 加响亮，迷彩服被汗水浸透，精神却在磨砺中发光。个人的极限清晰可见，但团队的意志铸成了统一的节奏。大兵和小将即是彼此最坚硬的基石。
1: 中联战区主席吉林九个小将已经过了四号补给站，还有一两百米到终点。
2: 是第一个冲线的，我当时内心呢是特别骄傲自豪的，因为我为我团队呢争取了更多的荣誉，想为我们团队博取一丝希望。
3: 因为一直上坡路，基本上没什么下坡路，然后当时我们全员走的都很累，我们连的一个体育老师都在后面到的时候都已经吐了。
4: 其实开始我也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因为我不想为全连或者为我的小孩留下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但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以及自己也一定的这种迸发出了一些特别的力量，终于坚持完了全程，所以我就算是一个突破。
5: 好了，小丹站起来，
6: 没事了，
5: 明白，明白了，
6: 完了，
5: 对吧？完了。
0: 登顶时已无力欢呼，只有无声的拥抱和颤抖的呼吸。汗水与泪水一同落在这片被意志征服的土地上，这一路的搀扶与背负都化作了此刻的相视一笑。
7: 我们采取十分制，大兵和小将两者相加的最终成绩为本年的最终成绩，通过最终成绩分一二三四名，第一名五分，第二名四分，第三名三分。
8: 晚上的时候我再公布最终结果。
9: 好，
8: 来，全体起立。
0: 当最后一缕余晖染红金口河的峭壁，钢铁意志已在这群大兵小将骨血中刻下永不褪色的烙印。30组家庭五段淬火征程，但终极对决的入场券仅有20张，只有成功晋级的家庭才能向本季最高荣誉发起最后冲击。究竟是谁入围？五星小将终极决战倒计时开启，荣耀与遗憾将在下一站的乐山四溪沟站尘埃落定。

0: 就位，旗帜方向。两代人血脉里奔涌的国防使命，汇聚成铿锵有力的心跳，属于他们的巅峰对决即将开始。大兵小将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今天我们的竞争比较激烈，我们的冠军将从我们的三连和四连中产生。下面我来说一下上午的活动。这场活动和预设野外武装搜索，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大兵小将都能做到全力以赴。你们有没有信心？
0: 武装搜索是战士用血肉之躯对抗复杂环境的试炼，无论是热带雨林的潮湿裹着海浪的咸腥，还是千米海拔的寒风混着雪山的风暴，战士们仍用身体丈量战场。山林之中，未知即是最大的挑战。

0: 这不仅考验大兵小将们的勇气，还需要团队齐心并肩完成。
1: 以连为单位，武装备齐，如动。
2: 来来，注意，前进。
3: 小宝，小宝，小宝。
4: 我后排，我要观察后边有没有敌人。
5: 前方敌情，好，敌情消失。
0: 嶙峋的岩壁成了暗藏机锋的掩体，山林坡道化作考验谋略的险关，这里就是战场智慧的校验场。
1: 命令解除，全员集合，增援队前前进。上这个之后，机枪搜索前进。
0: 搜索任务仍未结束，接下来场景切换，一段未知的协作探索即将在深幽的溶洞中展开。
1: 同志们，经过前期的武装侦查，据上级情报显示，敌武装分子就藏匿于前方山洞之中，需要我们派出精干力量进行武装追捕，我们各连是否清楚？
6: 清楚。
0: 骤降的气温，变暗的视线，狭窄的道路，潮湿的溶洞环境，在行进的过程中，指令声不断响起，大兵小将们仍需时刻保持警惕。此刻在溶洞中的这场武装搜索训练，已不仅是体能与技能的比拼，更是一次贴近实战的综合检验，考验着两支连队的默契与担当。
1: 各连，报告人数。
2: 报告，三连1到20人，10到20人，武器装备齐全，完毕。
1: 司令报告，1到20人，10到20人，全员到齐。我们的艰苦战斗，敌武装分子已被我方全歼于山洞内。
0: 如果说刚刚的考验是体能和团队协作，那么接下来的项目就要考验大兵小将们的勇气与配合。垂直的岩壁上的挑战即将展开。
1: 今天这个飞拉达分差是5，也就是说第一名10分，第二名是5分，你们两个组之间的差距只有4.8分，到底是我们的四连会遥遥领先，还是我们的三连能后来追上，就要看各自的本事了。
0: 专业装备穿戴整齐之后，这场勇者的角逐将正式拉开战幕。
7: 哎，准备好了没有？
8: 开始。
0: 脚下是令人心跳加速的悬空感，前方是蜿蜒向上的岩壁路径，这不仅是对体能与勇气的挑战，更是一场智慧与心态的较量。
9: 但是其实我最怕的就是那个走那个铁丝，手就这样子扶捏着那个踩上去，我脚都在发抖。
0: 悬崖峭壁上没有退路，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是冲破难关的唯一途径。
9: 深呼吸，大口吸气。

0: 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1: 队伍重新回到正轨，开始稳步推进。就在三连全员顺利抵达终点之际，四连的挑战也已悄然开始。作为目前的积分领先者，四连的出阵方式令人眼前一亮，让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小将率先出征。出其不意的安排能否为他们守住优势带来惊喜？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突发状况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带头的小将被一阵恐惧攫住，进退不得。停滞的身影让整支队伍的节奏被迫放缓。开局受阻的意外让在场每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0: 连长前面的儿子在哭，我在后面哭，因为恐高，然后我又看到下面啊，到处都是那个乱石，害怕我从上面掉下来。
1: 此刻大兵小将们需要克服的不仅是脚下的高度，更是内心的恐惧，要完成的不仅是个人的挑战，更是整个集体的共同目标。此刻唯有信任与协作才是前进的关键。声声呐喊化作一股劲儿，四连队员们咬牙坚持，奋力冲过阻碍，全部到达终点。

0: 深切地感受到，大家非常非常紧张。紧张的不是我要面对，紧张的是时间。今天，我们做到了。
1: 白天的汗水与呐喊归于沉寂，夜幕笼罩营地，这是属于军营的夜晚。紧张的比赛暂告段落，夜色成了最好的舒缓剂。当大兵小将们在亲手搭成的帐篷中安然入睡，所有的疲惫都将化为明天的能量。关于胜利的最终答案，明日揭晓。现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十强名单现在揭晓。
0: 现在由我来宣布昨天的排名情况，胜出的连队四连，向左向右蹲，听我口令，加强，
1: 钢枪交接，信念相传，三连递出的是信任，四连接过的是使命。无论胜负，皆为栋梁；无论去留，同为山河。五星小将与星耀大兵的荣誉在此刻功成落定。
2: 啊，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收获的不只是奖，其实这个奖啊，一个是对自己啊，特别是小孩一路走来这个辛苦的一个肯定，
3: 一个奖励嘛，相当于是一个。
2: 对，
4: 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从军之路，这次过来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一步一步的到今天这个位置，我觉得特别感谢我儿子，真的特别感谢他，让我体验了，让我完成了我的军旅梦。
3: 一路上虽然非常的艰辛，但这都是值得的，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有奖杯还有奖状拿在手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应得的。它不是一种沉甸甸的感受，而是我们应当肩负起我们保家卫国、传承国防精神的一种责任。
5: 以前的对国防的感觉就是比如说用枪和炮来防御疆土，然后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国防并不是军人的责任，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3: 国防不是单纯一个人、单纯一个战士、单纯一种职业给他造出来的，
6: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7: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作为国防的最小单元，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从自身做起，不是说我要为国家做多少贡献，就是应该立足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把自己的思想观首先要站正呢。
1: 本季大兵小将助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的故事暂告段落，但国防教育的征程永无止境。未来我们期待与更多城市、更多家庭携手，在这条充满意义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

0: 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
5: 年轻开心。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3: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近年来，随着无人机在战争当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无人机上军舰成为了很多国家海军竞相推进的事项。就在2026年的8月份啊，美国海军也把一艘现役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呢做了改造，改造之后呢，它也配备了无人机作战中心。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6年8月7日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已成为首艘配备无人机作战中心的核动力航母，能够全面支持即将服役的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经过多年延误之后，黄貂鱼预计将于2029年正式投入服役。美国媒体承认，这一时间表已大幅落后于原计划。黄貂鱼由波音公司研发， T1 技术验证机于2019年首飞，量产型号 MQ-25A 则于2026年4月才完成首飞。 MQ-25A 无人机采用翼身融合设计，菱形机身截面，机背埋入式进气口和矩形尾喷管，它最大起飞重量20吨，长 15.54 米，翼展 22.86 米，机翼折叠后为 9.54 米，配备一台推力为4.5吨的 AE3007N 涡扇发动机。在执行加油任务时， MQ-25A 无人机可在两侧机翼下各挂一个空中加油吊舱，能同时为两架战斗机实施空中加油任务。黄貂鱼无需配备驾驶舱和生命维持系统等设备，因此拥有较大载油系数。一架黄貂鱼可在距离航母约930公里的海域上空，为4至6架战斗机输送共计

0: 6.8吨航空燃油，能让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从830公里扩大至1300公里。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罗斯福号呢成为了美军首艘配备无人机控制中心的航母，但是呢，距离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正式服役呢还有几年时间呢。说起来也很奇怪哈，早在2013年，美国的 X-47B 无人机呢已经从航母上首次弹射了，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舰载无人机仍然没有在美军的航母上正式服役。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
2: 这个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需求在不断的摇摆。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演变， X-47 最开始进行这个研制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验证机，但是美国对这型无人机在研究的过程中间总是想基于所谓的高端的这个要求往里面添加不同的需求。第二一个方面，航母的这个改进和这种无人机的舰载无人机的这个改进，两者处在一种不同步的状态。现在虽然已经把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改进出来了，但是舰载的无人机在后续的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赶不上这个罗斯福号航母。第三一个，这种舰载的无人机要嵌入到现在的航母舰载机联队这个中间，跟有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些方面在航母作业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问题。
1: 好，其实早在多年前呢， X-47B 一经出现的时候呢，当时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但是没成想呢，在十几年之后，首先登上美军航母服役的却是一款又不太隐身也不能执行察打任务的无人加油机。那么为什么舰载无人机方面呢，美军会做这样的选择，首先要发展无人加油机？张先生，
3: 简单来说呢，当时放弃这种隐身的舰载攻击型的无人机，一个重要原因还是要为下一代美国的这个舰载战斗机让路。当时他们计划搞的这个舰载的无人攻击机，那么有两个优点，第一个是作战半径非常远，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隐身更强。但是呢，当时美国海军有一派就认为，未来的这个主力战机仍然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所以呢，从当时来看，美国海军要力推下一代的舰载战斗机的研制。而当时呢，美国海军还在这个发展 F-35C， 无法支撑三个对地对海打击项目的同时的研制或者量产。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得已把这个隐身的舰载无人攻击机这个项目给它取消，相反呢，他搞一个其重量更小一些的具备一定侦察监视能力的这个无人的加油机。这样的这个加油机不会和之后的这个舰载战斗机形成这种竞争关系。另外呢，这个无人加油机呢也具备一定的侦察监视的功能，也可以给它加装一些通信中继设备，执行通信中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1: 所以由于种种的因素呢，美国海军选择首先要推进舰载无人加油机的测试以及服役。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早在4年之前就订购了一款隐身攻击型的无人机 XQ-58A 女武神。这款无人战机的研发和测试呢，近期也有一些进展，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6年8月6日报道，美国克拉托斯公司已制造出首批配备起落架的 XQ-58A 女武神无人战机。此前，女武神系列均使用火箭助推器起飞，使用降落伞和缓冲气囊进行回收。XQ-58A 于2019年首飞，长9.14米，翼展8.23米，采用菱形截面机身、微型尾翼、背负式进气道和 W 型上单翼等提高雷达隐身性能的气动设计。动力装置为一台威廉姆斯国际公司的 FJ33 小型涡扇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0.85马赫，转场航程可达5600公里，升限14000米。女武神在机体中心线上布置有一个内部弹仓，可挂载544公斤炸弹或制导武器，两翼下方还各有一个外挂点。在最新出现的拥有起落架的版本中，起落架舱占据了部分机体空间，使得内置弹仓的容积和有效载荷下降一半。
1: 刚才这个短片呢，简要的介绍了美国克拉托斯公司

0: 推出的这款女武神无人机啊。这款无人机呢，它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另外呢，此前还有报道宣称这款无人机搭载人工智能系统。那么在美军的规划当中呢，这款无人机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美国空军的航空装备是有人和无人都面临的一系列这个问题，而且是两者中间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成本过于昂贵。因此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他就想在研究的过程中间找到一种思路，来在工程和使用过程中间改变一下原来的那种发展的这个思路。在这种工程实现这个过程中间，他强调的要通过这个 XQ58A 这一型的这个验证机，来找到一个用经济规模化两者进行结合，如何去发展一种新的航空装备。另外一个呢，从作战使用的过程中间改变原来的那种使用方式，找到一种无人机跟有人机进行配合，实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后，让它的效能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中程僚机。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搞了这么一个 XQ58A 这样一个这个项目来进行这个研究。那么美国空军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这对于美国空军的需求来讲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太适应，所以后来他就不断地把它进行拓展，从原来不需要这个起落架，发展到后来也需要这个起落架，所以这个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中间，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根据这个需求啊，不断的调整。另外我们知道近期呢，克拉托斯公司呢又推出了另外一种型号，就是给它内置起落架了。为了推出这种型号，甚至不惜牺牲了它50%的载弹量。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应该说，不同的起降方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它适合于不同的作战场景。那么这款无人机最早采用的是，火箭助推起飞，在一个发射器上或者叫一个导轨上，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不用跑道。那么即便机场跑道被炸毁之后，那么它也可以进行发射、进行起飞。那么给它加装起落架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进行起降，这样呢，放飞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虽然说这起落架占用了它机体的内部空间，但是由于它在这个跑道上进行滑跑起飞，可以让它的起飞速度高一些，这样呢也会提高它的最大起飞重量。虽然说内部的空间被占用了，但是它外挂的武器的这个重量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呢，它有了起落支架之后，它降落就更方便了。之前采用这种降落伞加气囊的方式，如果说它无人机使用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比较高精度的设备，那么有可能这种冲击会对它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装了这种起落架之后呢，可以给它安装更高端的设备，就不怕它在降落的时候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且呢，这样的话有了起落架之后，理论上呢也可以向美国海军进行推销。因为你在航母上或者在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上进行起降的话，你就要降落到这个大甲板的战舰上，所以呢这种加装了起落架的无人机呢也比较适合美国海军来使用。
0: 加装了内置起落架之后呢， XQ58A 女武神它的适应范围可能变得更广了一些。它从原本的这个消耗品呢也变成了一架可以长期使用的无人机。在今年的7月份，美军高端无人战机 CCA 计划的两款机型之一 YFQ44A 呢也传出了新进展，首次发射了中距空空导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3: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6年7月21日报道，美国空军六代机项目中的无人僚机部分CCA 计划第一阶段已确定将两款中标机型同时投产，分别是来自通用原子公司的 YFQ42A 黑隼和来自安杜里尔公司的 YFQ44A 狂怒。此前的7月16日， YFQ44A 狂怒在加州成功进行了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实弹测试，成为第一架可发射中程空空导弹的美国无人战斗机。狂怒的外形与 F-16 非常相似，其尺寸大约是 F-16 的一半，最大起飞重量约2.27吨，主要使用碳纤维材料制造。狂怒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需求更换不同的任务模块，包括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跟踪搜索套件、电子弹套件，但没有配备内置弹仓，只能将弹药外挂在翼下。战区网站文章也指出，美国并非首个实现无人战斗机发射中程空空导弹的国家。此前在2025年11月，土耳其的红苹果无人机发射有损中程空空导弹击中靶机。2025年12月，

0: 图因澳大利亚公司的 MQ28A 幽灵蝙蝠成功发射了一枚 AIM-120 空空导弹，击落一架不死鸟靶机。
1: 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国的安杜里尔公司他推出的无人战斗机成功的试射了 AIM-120 中距空空弹，有消息称呢，它世界上第三款能够发射中程空空导弹的无人战斗机。关于这点，我们该如何分析？
2: 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 WFQ-44A 它在设计上强调的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化的这个设计，实际上代表了未来这种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中间的无人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在作战的过程这个中间要转变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目前正在成型，也就是这种中程僚机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可消耗品。现在美国确定的这个概念，像这样的这种这个无人机，它叫选择性可消耗，是我们要重新认识这样一型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这种无人僚机的发展方向，是一种新的方向。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在研发的过程中间，新的研发思路，也就是平台和软件结偶。因为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啊，它作为中程僚机来讲的话，是 AI 赋能的，那么通过结偶的方式，某一个承包商只负责研究这个平台，另外的承包商负责研究AI 赋能的软件，在某种程度上军方能够掌握相对比较主动的这样的这个地位。包括未来的这种 AI 赋能的高端无人机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间，基本上都会采用平台和软件结偶方式进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发展方向。
1: 就在 YIQ-44A 狂怒无人机首次试射 AIM-120 空空导弹之后几天呢，伊朗方面在一段视频里展示了大量被击落的美军乙军无人机残骸，还展出了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的座舱残骸。那么以 CCA 计划第一阶段目前两款机型的实力，如果把它们投入实战，结果比现在的 MQ-9 死神或者是 F-15E 会更好一些吗？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3: 目前的这两款 CCA 无人机呢，它的生存能力应该要比死神强一些，毕竟死神无人机它的这个生存能力太差了，它个头不大不小，飞得呢不快不慢，这个高度呢也是不高不低，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靶机。但是这个新型的无人机它的生存能力能不能超过 F-15E 恐怕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呢这两款无人机呢是它的 CCA 计划的增量一的一个结果。那么增量一呢主要是搞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两家公司都没有研制过先进战斗机的任何经验，特别是安杜里尔公司之前呢主要研制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他研制这款无人机呢还是收购了一家公司之后，利用这家公司的成果研制了 YFQ-44A 这款无人机。那么这个无人机从它外形来看呢，基本上不具备隐身能力，机动性能呢也远远低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而且呢它的个头也比较小，起飞重量2吨多一些，所以呢它也不太可能安装非常复杂的电子自卫系统，这样呢在作战中它的这种生存能力我认为是这个肯定要远远低于 F-15 的。另外一款YFQ-42A 它呢隐身能力稍微要好一些，所以呢它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但是它总体来说呢个头也是比较小，它搭载的电子战设备肯定也不会很完善，所以呢它的这个总体的生存能力即便要比现有的 F-15 要强一些也不会强很多。
1: 嗯，好，除了战斗机和无人机之外呢，今年6月8日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8月13日又有一架阿帕奇因为事故坠毁造成了2名飞行员丧生，接二连三的损失让美军开始考虑用无人机来接替现役的武装直升机，比如接下来短片当中这款无人轻转旋翼机，我们来看看。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0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雷霆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在外观上，安杜里尔的雷霆更像是美军即将服役的 MV-75 下沿2轻转旋翼机的无人版本。同样拥有平直机翼、位于两翼翼间的可轻转旋翼和微型垂尾，其最大飞行速度和航程也与 MV-75 大致相同。安杜里尔公司

0: 发布的动画片中展示了雷霆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甚至还出现了雷霆为阿帕奇抵挡来袭导弹。与主要用于人员运输的 MV-75 不同，安杜里尔的雷霆无人机设计用于对地打击和拦截来袭的低空低速弹药，它的两侧短翼下总共可挂载10枚小型空地导弹或4个19连装激光制导火箭弹发射槽，机身弹舱内可携带16枚小型巡飞弹或拦截型无人机，机头向上开启的弹舱内还能装12枚反无人机拦截弹，可自主识别来袭无人机并进行拦截。
1: 刚才短片介绍了美国安杜里尔公司推出的雷霆轻转旋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能否取代美军逐渐老化的阿帕奇呢？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可能取代阿帕奇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会作为一个增量，在陆军航空兵的装备中间形成有人无人的这种装备模式，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它与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进行这个配合，应该是它今后担负的若干任务之一。那么它在今后使用的时候，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可能会担负多种任务，它可以自己单独执行侦察或者说察察一体这样的任务，第二呢执行护航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担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第三一个是执行反无人机的任务，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跟步兵进行相应的协同。这个时候呢，阿帕奇这种攻击直升机可以带若干架这种轻转旋翼的这种无人机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有人驾驶的这种直升机去为无人机分配相应的任务，为前沿的部队提供近距空中支援。所以这种无人机今后的这个用途，我认为可能还是比较广的。
1: 在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宣传动画片当中呢，除了展示雷霆担负起传统武装包括侦察直升机的任务之外呢，特别着重描绘了它为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护航，拦截来袭的无人机，甚至呢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有人驾驶的战机挡枪啊。那么这一类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型无人机是不是在未来会成为反无人机作战的主力平台呢？张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3: 我认为呢，这类中大型的无人机去反制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巡飞弹，是未来反无人机作战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它相对于一些地面的反无人机系统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它的这个飞行高度比较高，它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这些地面小目标。其次呢，它的机动性更高，它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机动飞行，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区域对对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相较于现有的一些战斗机而言呢，它也有自身的优势。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飞行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呢远远低于这个战斗机，它和来袭的攻击型无人机的速度差比较小，这样呢也便于它进行拦截。此外呢，这些固定翼的或者说一些轻转旋翼的中大型的无人机的采购成本更低，飞行成本更低，所以呢用它来拦截无人机呢本身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18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国民健康守护品牌。
2: 酒之堂六味地黄丸，三百年好品质，信赖酒之堂。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共同盘点了2026年夏季美国各型无人战机的测试量产以及服役的最新动态。不难发现，美军最近频频进行多种大型无人战机的测试和量产的推进工作。而这些新型的无人战机到底能不能达成美军的种种期望呢？我们节目会继续保持观察。
3: 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位的智慧和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了。

0: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传统工艺高福匠心，高福一号茶中好品，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串代码落在屏幕上，可能只是几行字符，但是如果装进战舰或者是重大装备，它承载的就是人员安危、国防安全。有这样一群人，用毕生所学守护每一行代码的安全与可靠，他们研究的方向叫高可信软件技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不到14岁考入国防科大，33岁当教授，40岁就已经成为国家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所有人都认为王吉的人生会一路高歌猛进，直到201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几乎要夺走他的生命。一个被命运推到谷底的人是怎么把自己一点点重新开机，又是如何在轮椅上交出一份强军答卷的？湖南常德，沅江北去，成片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可很少有人知道，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是承担国家起重机械研发和军工装备研制的浦沅工程机械厂。更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里藏着一场跨越千里的工业迁徙，
9: 把上海的黄浦江的浦和沅江的沅组成起的浦沅工程机械厂，就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加强三线建设，那么从上海搬迁到湖南来。
8: 当年搬迁的队伍中有一个还不满1岁的孩子，谁也不曾想到多年后他会循着和父辈们同样的初心，投身看不见硝烟的国防软件战场。这个孩子就是王吉，一个吉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吉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为国家做事还很遥远。然而父辈们日夜攻坚的身影，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报国的种子。
10: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8: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这所从著名的哈军工发展而来的最高军事科技学府。一代代国防科大人始终将承载着为国铸重器、为军育英才的时代重任，与强国强军紧紧相连。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11: 在长沙研制成功。
10: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啊，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了。
8: 那时的王吉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4个字已经在他心底留下了重量。 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
10: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8: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吉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0: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8: 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战略设施尖端装备越来越需要海量的代码，而软件里潜藏的漏洞也开始显露出致命的一面。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即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0: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8: 和老一辈银河人一样，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迫不及待地与导师进行深入交流。他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10: 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6: 王吉他们那个做的就是对软件

0: 件这样一个被检查对象，就在当下我们认知对软件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最高级的一个检查手段。
1: 从军工厂里看着工程师做试验的小男孩，到亲眼看见软件领域的现实差距，王继头也不回地扎进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开始了一场向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持续

0: 伴随着考验。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彼时任务正在进入连续攻坚阶段，航天器上的每一行代码都直接关乎着任务的成败。
1: 对于数值而言的话，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1996年国外的火箭升空之后大概40秒左右的话爆炸了，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有一个软件缺陷。
0: 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
2: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泼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吉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可方向明确了，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2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1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0: 2013年的春天，接连7场大手术，终于把王吉从死亡边缘一点点拉了回来。但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2: 一夜之间，我的生活、我的身体、我的工作节奏全部归零，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4: 儿子，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2: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我就不会停止。
0: 活下来是命运给他的第二次机会，活得更有价值是王吉给自己的回答。只是这一场重启没有快捷键。
5: 他最开始的时候是练那个握力，但是确实手没啥劲，所以这个刚开始握力器都握不太稳。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练那个自己坐起来，那整个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这个创伤界面的新生表皮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摩擦拉扯，这个一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痛，
6: 非常刻苦。基本上每个月也会带女儿去看他嘛，那个看着就觉得他爹真的是脱胎换骨，那个回来以后胳膊上都有看得见肱二头肌了。
2: 我觉得不辛苦吧。

0: 实际上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尽早地回到了我喜欢的工作里面去。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彼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科技强军战略深入实施，软件已然成为现代化作战体系的核心战斗力支撑。此时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领导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可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
0: 因为这个重大项目的话，确实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讲就是很向往的一个项目，它面向着未来，也面向着我军关键技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
1: 战士就该冲锋，高地就该坚守。距离那场生死手术仅仅2年，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
2: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3: 我们私下里说最多的话就是，王教授又不在病房，王教授回来了吗？
1: 为了不耽误进度，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
4: 有过担心，也给他讲过，就是工作是工作，你还是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是得悠着一点。但是他喜欢这份工作，他投入到这份工作上，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他是快乐的。
0: 回过头来我也知道，其实我这个病的话当时风险是很大的，应该说我的命是我们各级组织、我们学校、我们学院，特别是我们湘雅的医生，其实抢回来的一条命，对吗？只有这个努力的去工作，我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继续做贡献，这才是对他们的，就是把我的生命抢回来最好的一个报恩吧。
1: 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吉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5: 现代空战中比的不光是谁飞得快、火力猛，真正的较量是融合各类数据信息的软件，它给我们的战机装上大脑和神经，让你看得到、瞄得准、打得快。
6: 在软件定义一切的这个时代，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这个关键领域，比如说航天啊、航空啊、航海啊，乃至于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时候，王吉他们的这项工作将更加有意义。
1: 从病床到实验室，从重新学会起身到向核心技术发起冲锋，王吉和战友们完成了一次次面向强军需求的技术突围，也用第二次生命兑现了最朴素的承诺，国家需要就继续向前。可所有人都没想到，命运的考验还没有结束，王吉再一次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2021年，王吉被确诊为肾功能衰竭，每周要做3次透析。他要求把透析的时间安排在下午，上午就可以省出半天继续开展工作。午后做完透析的王吉又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
7: 他相当于每周要透析3次，但是他还是愿意牺牲自己这个时间去换学生的时间。
8: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

0: 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他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瞄准未来，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
2: 听他的这个说理逻辑，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因为从几个简单的定理出发，他可以推导出很多不同的扩展定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完全是一种享受。
3: 我其实并不直接是王老师的这个博士生，一开始我预期可能就是帮忙解答一下临时的这个问题，结果王老师都会在上面就是逐字逐句的改，他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学生。
1: 在王吉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
4: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5: 王老师他经常跟我们说，王科大是可以憋大招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搞科研就要为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而努力。
0: 前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做的实验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很多别的新的问题，就很懊恼啊，我就告诉了王老师，然后王老师给我的答复的意思就是说，问题产生问题，这才是你要为科研奋斗一生的原因。
1: 科研场上，他带着学生瞄准前沿，向着国家需要全速奔跑。可走出实验室，生活里的王吉却是另一番模样。
6: 我们平常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是个病人，他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仰着个头满脸笑容的这个王吉。
7: 他的唱歌是比较好听的，那时候不是校园风靡的这个校园师兄都要会弹吉他吗？作为帅哥必备，所以他专门去学了。其实日常生活中他挺可爱的。
8: 他是美食家，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每次品尝到他感觉到特别美味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他像科研读书的时候的那种愉悦的状态。
0: 私下里面见到我们的话，就会问这周又去哪儿吃好吃的啦，然后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好不好吃。
1: 王吉被确诊为肾衰竭后，长期的透析让品尝美食这样简单的快乐彻底受限，就连每天的水分摄入量都被死死限制在500毫升。曾经最懂吃最爱吃的人被困在一道道刻度里，可他偏偏要在这有限的刻度中给自己留下一点生活的信味。
9: 咱们买了一个气泡机啊，就每天会把那个水打成气泡水。王老师跟我说，难得的这种能够喝水的机会，也过一过这种喝冰气泡水的这种瘾吧。我们办公室的这种那些小姑娘呢，专门在她的气泡机上面也给她留了一个条子，王老师切勿贪杯。
4: 我觉得老师他找到了一个他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而且至今仍然还在奋斗，这样一个老师是值得敬佩的。
1: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如今王吉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奔赴国防科研一线，从航天发射到战舰远航，从超算登顶到经纬沙场，他们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也把王吉坚守的科研方向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教书育人的王吉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吉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10: 王，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5: 暖身暖心暖马氏。
3: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
3: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报

0: 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

0: 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

0: 们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3: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断，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关呢。
4: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一线。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

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

0: 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现已公布。自

0: 2026年9月1号起施行。第85号主席定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持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开展抢险救援行动。
3: 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左右。那么大家可以从远处看到，消防队员呢正在搭载着皮划艇，准备前往前方的吉隆口岸。那在我旁边呢是这个216国道，护栏已经全部被冲毁了。这个吉隆河大家可以看到，河水非常的湍急，而且它是山间的位置，这里到吉隆口岸只有这个河道的一条通道。
4: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组30余名官兵赴吉隆口岸附近区域开展抢险搜救，官兵结合灾情实际，有序开展区域排查、人员搜救、灾情巡查等工作。
5: 今天啊，我们主要是担负啊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打通堵塞道路最后的1公里，徒步走了有1.5公里，现在目前还有1.几公里路。现在先把它打通，然后我们上游也有我们专业的人员在这个堰塞湖那边这个做好观察，有一旦有险情，积极这个向我们这个所有救援力量发出预警。
4: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力量35人，沿 G216国道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任务。

0: 同步前出排查现场灾情，地质风险及通行条件，为后续救援任务推进打下基础。
1: 西部战区空军起飞无人机连续三天对受灾核心区进行近距离勘察。今天上午，无人机观测到吉隆口岸附近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官兵持续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关注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受损情况，为抢险救灾提供数据支撑。
2: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10人小分队，其中5人为医疗人员，携带帐篷和医疗物资赶赴吉府村，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
3: 灾情发生以后啊，我们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批示精神，在军委联指和西部战区的统一指挥下，文明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 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铲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铲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
4: 加强事先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今天上午，海军112舰退役仪式在青岛某军港举行，标志着该舰正式退出海军战斗序列。这艘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功勋战舰，在远海大洋留下壮美航迹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军某军港码头。 此刻，战舰已经悬挂了满旗与欢迎旗组，以海军最高的礼节迎接这场意义特殊的退役仪式。服役32年来，见证了人民海军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从战备巡逻到远海护航，它闯过风浪，建功大扬，既是捍卫海疆的海上利剑，也是一代代海军官兵矢志报国、利剑深蓝的精神载体。
0: 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30余年来，112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退役仪式后，112舰擦除舷号，接揽离开驻泊32年的母港。离港之际，母港内驻泊的所有战舰拉响汽笛，为112舰送别。下一步，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
4: 作为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入列32年来，参加过出访、联演、护航等重大任务，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见证了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多个第一，为海军舰艇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6: 现在在我身旁停靠的呢是海军052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哈尔滨舰。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112舰已经服役期满32年，而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兵们正在将物资装备和行李打包装车，即将奔赴新的战位。
7: 离别在即，不少曾经在这艘舰艇上服役的老兵闻讯赶来，与舰艇告别。
8: 接这个信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
6: 第一眼看到这个遥两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就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傅佐燕是哈尔滨舰上的第一批舰员，在舰上30年，他清晰地记得从1994年5月哈尔滨舰入列到转型升级的一个个瞬间。他告诉记者。 哈尔滨舰是当时海军装备发展的探路者，融合了多国的舰船技术与设计理念。
8: 我们这个学历都很低，然后我们的高中生当中可能只有15%，
0: 所以那个基建专业的，你像燃气轮机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每天晚上每一个人都记十个单词啊，这个舰炮发射啊，这个开机啊，这按钮的这个名称啊都学，他是从最基础的学。
6: 入列仅一年，哈尔滨舰便亮剑黄海，参加大规模海上演习。1996年7月，哈尔滨舰初登国际舞台，参加俄罗斯海军创建300周年纪念活动。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带着舰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
0: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70-80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6: 这一次出访让哈尔滨舰成为了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10余年间，哈尔滨舰劈波斩浪，用实力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任务。2003年1月，哈尔滨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哈尔滨舰上有一面荣誉墙，展示了舰艇参加大项任务所获得的徽章。
1: 它展示了我们自1994年入列以来，与他国海军进行交流、联演、联训所交互获得的这些徽章。这面徽章墙呢，我们大约只展示了40个左右，还有许多我们的这些徽章呢，都珍藏在我们自己的荣誉室里。
6: 112舰上装备有舰炮、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2009年，112舰装备了编队指挥系统，具备担任编队指挥的能力，实现了向体系兼兵的转变。
2: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6: 哈尔滨舰不仅是一艘战功卓著的功勋舰，更是一座海军人才的孵化站。在主炮控制室里有一摞厚厚的笔记本，那是老舰员结合自己工作经验写下的技术心得和操作规范，也是哈尔滨舰的传家宝。
3: 去了新舰，有新的主炮，咱们这些传家宝还能派上用场吗？
5: 所有的参数肯定是用不上的，包括它调试的一些方式方法都肯定是不一样的。老的装备上总结出的科学的经验、管理模式，都是可以借鉴到新的装备上来的，把我们112舰的先锋精神好好的继续传承下来的。
6: 这些年，哈尔滨舰为后续新型舰艇培养输送了100余名骨干，如今乌鲁木齐舰的鲍飞就是其中之一。
7: 刚毕业的时候，当时的一些这种联合训练的科目都是在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来开展，所以说当时也是培养了自己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个这种理念。
6: 即将奔赴船厂接装新战舰，哈尔滨舰舰员们自发唱起了舰歌。那是他们共同的青春旋律。
8: 舰歌里面唱驾一流战舰，做一流舰员，那个是这个舰刚入列的时候唱的这句话。虽然说现在我们驾的不是一流战舰，但是我们还是具备做一流舰员的这个能力的。我们现在要脚踏实地，带着荣誉走，朝着荣誉进。
1: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9: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对抗再次发生，伊朗将果断应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报道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白宫正在试图淡化伊朗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用于乌克兰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说，俄方已多次发出警告，作为对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回应，俄方可能对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外的军事设施和装备发起打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称，英国仍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先进拦截弹，其中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原因是美国将部署在欧洲的部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防务官员的话说，美军在欧洲已没有足够的爱国者拦截弹来抵御持续性的弹道导弹攻击。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9: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2: 再见。
9: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2: 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美伊开出1000万美元对等悬赏，暗杀博弈直指双方核心高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伊朗曾密谋暗杀其儿子。美中东情报设施遭伊朗重创，修复或需数10亿美元。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军新武器密集落地，量产平价 3D 打印无人机，号称专门克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美初创公司展示廉价高超声速武器，受到美多军种青睐。

0: 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美伊局势再起波澜，双方陷入激烈的暗杀博弈，相继开出千万美元对等悬赏，矛头直指对方核心高层及领导人家属。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另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近日伊朗官方媒体播放了据称追踪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小儿子行踪的视频，并对现年20岁的巴伦悬赏1000万美元。视频中显示其大学位置、护卫车辆和特勤局岗位，并声称其行动已被全面监控。在今年7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曾发布一段特朗普妻子梅拉尼亚的类似视频，视频详细描述了他在纽约的行踪。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公开声称，伊朗曾策划暗杀他的两名儿子之一，但未披露具体细节与目标身份。同时，他主动呼吁为竞选对手以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提供全天候安保。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牛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既打出军事牌、经济牌之后呢，现在又打出悬赏牌，包括重金征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的相关的线索。那在您看来的话，美国此时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那么这张牌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2: 美国的主要意图还是给伊朗施加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如果说要靠悬赏实现它的目标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战争已经从大规模的战争阶段，后来过渡到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主要以经济制裁为主的阶段了。在这个阶段说美国突然对伊朗的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在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说了，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外交人员也都回去了，所以如果要收集信息，美国在地面上也没有人，也没有驻军，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得到信息之后定点清除。那么实际上在过去6个月对伊朗的战争中，获取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信息，对伊朗最高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这是以色列执行的任务，不是美国执行的任务。所以说即便要定点清除，也是由以色列这边来完成的。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悬赏1000万，要那个得到这些人的信息呢？它跟现在的经济战是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总统、美国的财政部长都向伊朗的军队和伊朗人民喊话。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说了，说经济制裁最后会让伊朗军队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工资都发不出来之后，伊朗这些士兵你们还打什么仗呢？就干脆那个就别动了。别的国家那个最后政权垮台，就是因为军队不动了，政权就垮台了。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在伊朗社会、伊朗军队里边造成一种恐慌的情绪，造成一种就是伊朗的监军和普通老百姓或者他身边的人互相不信任的这样一种政治的氛围，来给伊朗施加压力。
0: 那这也让我们联想到此前在北约的这个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呢也是上演了金蝉脱壳的这样一个戏码，据称呢是躲避伊朗的暗杀。那现在伊朗媒体又先后发布了针对特朗普妻子及其小儿子的追踪视频。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这种暗杀的博弈呢？
3: 那么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2020年的1月份，美国就采取了在伊拉克的巴格达的国际机场采取了一个无人机击杀伊朗的这种高层苏莱曼尼的这个行动。那么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可以看到2月28日，美国跟这个以色列共同采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发起军事行动的当天，那么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这个袭击中间遇袭身亡，那么进一步的激化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样的双方针对对方的高层展开这种暗杀与反暗杀的这个行动，呈现出来几个方面的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实际上通过这种行动，就是展示对对方的高层采取相应行动的这种技术、情报和行动能力。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制造一种恐慌情绪，对对手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就是让对方的高层在做决策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巨大的心理上的负担， 而影响他后续做决策以及决策落地。第三呢，还是展示强硬的一种姿态，比方说伊朗方面是释放出来要对美国的某些这个人物展开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就展现出来的一种强硬的抗击美国军事打击的这样一种姿态，在伊朗的这个国内就有明显的海报，就展现出来就是要刺杀这个特朗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这种这个行动，它产生的这个后果很有可能是一种无法预测的这个后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可能口号多于行动。
0: 而且我们看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呢，伊朗也曾针对其子进行相关的暗杀行动，而且还要为竞选对象提供相关的安保。那牛先生，您如何解读此时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一番言论？他想达到几重目的呢？
2: 内塔尼亚胡现在突然公布这个消息，他是有政治上的算计的，因为他的背景是以色列在10月27号要举行大选，以色列的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是内塔尼亚胡大选的最主要的对手。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呢，以色列国内媒体和舆论就有人认为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集团，那么对竞争对手展开人身攻击或者政治上的攻击，或者威胁他的生命安全，所以就提出来说，以色列安全部门辛贝特应该给他提供人身保护。但是呢，辛贝特的局长又跟艾森科特说，没有具体情报说显示说你有危险，说你要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有这个紧急电话，你就打电话。结果这个事情被媒体一报道之后，在以色列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出来说那个确实有危险，说那个我儿子曾经就被伊朗威胁过，那个所以要不提供保护，可能伊朗的阴谋就得逞。然后内塔尼亚胡这样一公布，把这个舆论的焦点就变了，焦点就从对艾森科特的人身保护又变成说伊朗怎么威胁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了。很显然，那个内塔尼亚胡这一招是那个管用了。
0: 美伊暗杀博弈不断升级之际，美方披露美国在中东情报设施遭到伊朗重创，具体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美方官员也在重新评估如何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威胁上升的背景下部署相关人员和情报资源。另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那现在美方称呢，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包括这个监控设备是遭到了伊朗的重创。那王先生，具体是损坏了哪些设施，又会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能力带来多大影响呢？
3: 军事情报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从收集情报的这个方式上来讲的话呢，包括电子情报、雷达情报、信号情报、人力情报，同时也包括

0: 包括有一部分的这种开源情报。那么从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情报设施受损情况来看的话，对情报方面的影响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间谍机构，一个是美国在沙特的大使馆中间中央情报局的这种站点，这是一个人力情报方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第二个，在伊拉克也有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相关的这个站点。那么在这个信号情报这个方面呢，就是它的一些预警侦察的雷达设施，导致它收集雷达情报的能力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设置了一些收集伊朗的信号情报方面的这个站点，比方说在科威特设置的就有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的相应的站点。第四一个就是在情报处理方面的一些设施，这主要是大数据综合，涉及到一些算力，包括巴林的数据中心、阿联酋的两个数据中心，都在伊朗的这个袭击过程中间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那么算力的影响主要会影响到美国在情报方面进行大数据处理，在情报的综合整编过程中间，它的能力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虽然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情报相关的设施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它的影响主要是战略层面，在战术层面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为什么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这就是情报系统中间现在在构建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分布式的架构，它并不是集中式的架构。这样就导致伊朗即使把某些站点摧毁掉了，但是对整体它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1: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一组数据，就是说要修复这些受损的设施呢，是需要数十亿美元。那在您看来的话，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海湾地区的这种情报布局？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有一个基本的数据统计出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前沿的基础设施大约遭到伊朗的攻击，导弹、无人机、巡航导弹加起来2000次左右，那么在8个国家的这个站点基本上都系统的被破坏掉了。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一个直接的这个调整可能在2个点位会做进一步的这个收缩。第一个就是把它靠近伊朗的这些中东的前沿的军事设施，包括情报的这个设施，向以色列来进行收缩。这样的话呢，它就离这个伊朗的这个距离能够更远一点。第二一个，现在它着重要利用的就是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点位，美国跟叙利亚的关系迅速的升温，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利用叙利亚这个点位，把它在类似于像卡塔尔啊、阿联酋啊，还包括沙特还有巴林这些靠近伊朗的这些情报基础设施、预警探测系统这些设施，尽可能的在向以色列收缩的同时，把一部分分散到叙利亚相应的这些这个点位。所以叙利亚和以色列可能是它在情报设施调整过程中间后续美国可能要集中的2个这个区域。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伊朗呢是与阿曼达成了一个新谅解，但伊朗同时表示并不意味着海峡立即开放，而且再次重申了海峡开放的相关条件。刘先生，那您觉得这条新航线它能否顺利开通？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2: 它新航线顺利开通的可能性很低。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成为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海峡也很困难，一时半刻看不到这种希望。因为这关于海峡的争夺，最主要的不是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要海峡要彻底打通，必须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但是呢，伊朗和美国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又是那个针锋相对，因为伊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不管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对海峡拥有主权，伊朗必须是管理和控制海峡。然后美国的基本立场是，海峡必须回到2月28号战争之前，就是必须立即全面彻底的打通海峡，不能有任何管理和限制。所以双方之间没有妥协的空间。从4月8号开始，伊朗和美国一直就海峡通行的事情谈判，一直没有谈成。到今天，海峡成了伊朗和美国之间最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问题了。之前美国说主要是2大问题，一个是海峡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的核

0: 问题。那么最近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身边的人说，核问题这次就不管了，说如果这次能把海峡打通，我就宣布这个全面获胜，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海峡问题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呢，伊朗和美国现在都不退让，伊朗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就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那么未来船只你是要从伊朗控制的这个靠近伊朗这一条航道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是经过阿曼的航道，然后还要再绕到伊朗的领海里边再出来。也就是说，进去时候伊朗能控制，出来时候伊朗也能控制，这当然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但是这样的协议美国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阿曼很生气呢？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如果阿曼要协助伊朗的话，美国会对阿曼进行轰炸。所以这种情况下，阿曼和伊朗即便达成协议了，即便公布了，它能够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面对伊朗的非对称作战所带来的压力，美军密集采购多款新式装备。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落地阿联酋舰厂，推出守护者拦截无人机，号称专门客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该机型借鉴乌克兰实战反无人机技术，采用 3D 打印零部件、商用通用芯片与 GPS 模组，组装简单，量产高效，最高时速超300公里，可直接撞击摧毁敌方无人机，单机成本仅5000美元。目前日产量约30架，并计划2027年年中实现全球月产 1.5 万架的产能规模。此外，雷神公司去年10月也落地阿联酋生产胶囊拦截无人机，单机成本约 12.65 万美元。另据美媒报道，一家名为卡斯泰利恩的美国初创公司近日首次展示了研发中的黑胡子高超声速武器。该武器号称是一种低成本的廉价导弹。今年5月，五角大楼提出一项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年内采购至少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同时采购同等数量的黑胡子导弹。美国陆军则表示希望获得陆基发射的黑胡子导弹。此前该公司还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LVSR 卡车搭载托盘式发射装置进行过测试飞行器发射。美国海军则计划将黑胡子导弹系统整合到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上。此外，美国空军过去也曾向卡斯泰利恩授予过有关远程打击武器的合同。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现在美国加紧推进量产 3D 打印的这种拦截型无人机，据称呢是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的一个克星。王先生，这款无人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那么该款无人机一旦量产的话，对于中东国家和伊朗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无人机的对抗格局呢？
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跟阿联酋进行合作，在阿联酋生产和供海湾国家来进行使用的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基本上是和乌克兰的那个技术路径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您所谈到的，这可能成为沙赫德无人机的克星，因为它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优势。第一个，性能上它超过了沙赫德的无人机，这一型叫做守护者的拦截型无人机，飞行的速度，正常的这个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60千米，那么冲刺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千米，可以追上沙赫德无人机，而且进行撞击。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成本优势。沙赫德无人机大约它的成本在20000美元一架，守护者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000美元。用低成本的手段进行抗击，才能够在数量上占有一定能够可以持续抗击的这种优势。第三一个，它的产能上具有一定的优势。2027年。就形成稳定生产的时候，达到一天可以生产5000架，显然它远远的超过可能来袭的沙赫德无人机的这个规模。但是从美国自身来讲的话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路径来发展它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叫眼镜蛇喷气拦截型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是一个可重用的，它某种程度上的飞行速度更快，它并不是靠无人机自身去撞击对方的这个无人机，而是在这种喷气式的拦截型无人机上面挂小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可以打那些相对来讲比较大型一点的这个无人机。所以未来的拦截型无人机就是两种路径，一种是直接撞击，第二种是喷气式针对大型的这个无人机，用发射导弹以及投放无人机的形式，作为一个空中无人机母机来对对方的 这种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一旦形成这个量产了以后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三个突出的优势，就预示着至少可以在一个持续对抗的过程中间，用低成本的拦截手段去应对对方低成本的机群攻击。
1: 牛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近期是扎堆的在阿联酋建厂。那么首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阿联酋建厂？那么美国加紧在中东啊建设相关的这个厂房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0: 因为在海湾六国里边，现在美国跟阿联酋的关系最好。那么这一场战争开始之后，海湾六国实际上分裂了，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沙特等其他几个国家认为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不可靠、不可预测，所以逐渐地和美国在拉开距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阿联酋跟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在拉近，特别是就在美国宣布要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头一天，阿联酋就主动提前宣布了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的经济关系。所以阿联酋现在跟美国关系很好。在今年七月十号，那么美国专门把阿联酋那个的地位提高了，就是对阿联酋的军事技术的出售还有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售没有什么限制了。在整个中东地区，现在阿联酋跟以色列是处于一个级别，就是大部分的军工技术都可以出售到阿联酋了。那么为了在阿联酋建那个无人机的生产基地，今年八月十三号美国还专门放松了对无人机出口的限制。因为现在美国也认识到和伊朗的博弈进入一个长期化的阶段之后，无人机和这个无人艇那个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以后如果说有任何一个海湾国家同意美国在他的国家生产无人机，同意美国的无人机从他的那个土地上起飞来袭击伊朗，那么这个国家只能是阿联酋，所以他选择阿联酋是有他的道理的。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一家名为卡斯泰利恩的初创公司呢，是首次展示了正在研发当中的黑胡子高超声速武器。那据称呢，这是一款低成本的廉价导弹。王先生，这款高超声速武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3: 美国目前正在基于这种大国战略竞争、大国对抗进行高端战争的过程，这个中间持续进行消耗，它消耗不起这样一种这个困境，必须把原来那种发展高成本的尖端武器那样一条路径改到要发展低成本这种精确制导而且规模化远程攻击，向这个方向进行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情况下，美国发展了这个所谓的黑胡子这一型高超声速武器，主要的挂载的这个飞机发射平台就是 F-18 的 EF和 F-35C， 这就是用在这个海上方向进行作战，既可以对陆上的目标进行攻击，也可以对海上的这种活动的大型舰船展开攻击。这一型导弹的这个特点呢，可以对标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射程大约在920千米。美国的这个黑胡子呢，基本上跟它的射程大致可以对标，大约在800千米左右，飞行的速度呢是五个 M 速，达到了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标准，所以形成一种能力上的配合。用 AGM-158C 呢，在这种隐身和亚音速进行这种远程攻击，而用黑胡子呢，就用高超声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攻击。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低成本？因为它采用的这种研发的思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采用的是模块化，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它的模块上进行换装不同的任务模块，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的成本打下来。所以从后续的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正在着眼于大国战略竞争这种持续对抗，在发展低成本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方面，这是今后美国的发展的重点。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8。

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

0: 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推动局势降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海军接连举行多场演习，妄图以武谋独。台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国防部发言人称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家底。日本提出2027财年创纪录预算，并将拦截型无人机投入量产。习太军演密集扎堆，美日韩自由之刃、美日澳东方之盾演习接连上演。美军被曝竟要从万米高空丢鱼雷，扬言针对中国海军水下力量。鱼鹰吊着榴弹炮飞，美军在太平洋测试快打快撤新战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我肯定是指认你的实力，我是不认你的眼泪的。
3: 应急搬运人员，点击集合。
4: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5: 就怕那些接近水面但是又不在水面之上的那种障碍物，
6: 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紧张。
7: 风浪越来越大，应该是实验我技术的时候。
8: 啊，漂亮漂亮！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哎，你后面的，我先跟一跟，后面我先跟一跟。
1: 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
2: 军营海训如火如荼，这些常年搏击风浪的水中勇士不惧骄阳，不断冲破极限。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奔赴热火朝天的水上演训场，与他们一起感受战风斗浪的酣畅淋漓。骄阳似火，东南沿海的沙滩被晒得滚烫，陆军

0: 七十三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朝着海浪发起冲锋。
1: 因为水域环境与陆地环境差异性极大，通过海训可以提高官兵的战场适应能力，提升官兵的这个海上技能，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符合未来的战场需求。
0: 由于要担负两栖登陆、海岛防御等任务，海训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而万米蛙泳、武装泅渡、远海操舟这些旁人眼中的极限科目，对侦察兵而言也不过是他们的训练日常。
2: 侦察兵一般都是遂行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我肯定是只认你的实力，我是不认你的眼泪的。
0: 连长居志浩是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次集训他设置了淘汰制，新兵老兵一视同仁，跟不上就会被淘汰，但淘汰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强。
3: 下去，把头放下去，把所有人头放下去，
4: 出发！
5: 把头顶的弹药箱到海里去，前进！
0: 下海前，连长居志浩以高强度训练持续加压，全力锻炼队伍体能。
6: 这吃的是吧？
7: 吃的
6: 喝
7: 的，
6: 对。多长的距离还需要在海上进行补给啊？
7: 至少一万米吧。
0: 一万米蛙泳对侦察兵来说只是常规训练强度，侦察兵肩负敌后侦察、破袭等任务，常需依托水域绕开敌方陆地防线，长距离隐蔽渗透是其必备能力。万米蛙泳耗时长，体能消耗大，中途补水补充能量是必须，这正是他们在游泳圈上绑物品的原因。
2: 其实万米的难度的话，可能在于你意志力够不够坚定，包括你的游泳技术够不够过硬，还有一个就是你体能消耗，你体能的分配，够不够合理。
8: 靠右，靠右！
4: 你们距离第一个目标点还有两公里
9: 啊！距离第一个目标点还有两公里。
0: 将近四个小时的长距离游泳，加上冰凉的海水逐渐刺骨起来，他们的体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
2: 很多人他游到这个距离以后，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理都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脑子里他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想事情了，所以说这时候我需要看一下谁的脑子还是清醒的。
10: 啊，听我讲，你们这边总共有十八个人，我这里有十个球，我会随机撒到海里去，你们每个人需要捡到一个球，然后游回岸上去，捡不到球的人在岸上会有相应的坑物，听到了没有？好，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原来连长居志浩设置了扔球捡球，看似简单，实则是在极度疲劳中锻炼精准行动的本领。
11: 因为已经很累了，也只有十个球，说明只有后面八名同志拿不到球。
4: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
0: 最后一千米冲刺，神经紧绷的他们谁也不肯松半分劲。
2: 其实到了后面大家都很累，就是看谁能最后顶住那一股劲。
0: 此时在海浪持续的颠簸摇晃中，已经在海上漂了三个多小时的记者渐渐受不住了。
4: 现在你是有点晕船？
6: 有点难受，晃久了肯定会难受，感觉到胃里翻江倒海的，特别晕。
12: 现在我感觉气温能够达到体感温度40多度，
6: 我们在船上能感觉到很晒，他们在海里边应该会更难受。
0: 身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们没有一人放弃。近四小时后，海上守关总算闯过。
6: 也是不容易哈，坚持完这个海训，大家都蜕变了。
13: 是这样的，我们侦察兵非常棒，都是好样的。
0: 经过了万米蛙泳，又完成了武装泅渡，还未等队员们歇息调整，连长居志浩又下达了操舟指令。
5: 就是我手指方向红旗的位置过去回来，总共3000米的距离，在途中会出现各种情况，希望同志们灵活处置，听到没有？
14: 出发！
0: 两栖作战需隐蔽地从水上抵近渗透，操舟练的就是这贴着水面走、藏着踪迹进的本事。然而橡皮舟自重轻，易被海浪裹挟，队员们驾驭它绝非易事。
11: 六个人划嘛，然后他分不同的桨位，有指挥桨，有动力桨，有方向桨，所有人一条心，这个船才会跑得比别人快。
0: 就在大家齐心协力朝着目标游去的时候，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出现了。
7: 来，听我口令，前方发现人员侦查，隐蔽。
2: 我们就只能从舟上下来，人藏到水里面去，因为我把舟翻过来的话，在海上敌人如果距离远的话，他们不太容易判明海上是一个什么物体。
7: 来，桨拿起来，桨拿起来。
2: 啥情况？
7: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先不要翻了，上来。
0: 由于第一组队员配合生涩，加上体力透支，隐蔽效果没有达到标准，连长居志浩下令让他们反复练。
2: 前方发现地形，隐蔽。
8: 一二走。
7: 前方发现地形，隐蔽。
14: 哎，很好，很漂亮。
0: 在40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一次次跃入水中，又一次次爬上橡皮舟。
2: 好，情况解除，
7: 集合。
0: 一二。从单凭体力搏浪到驾舟协同并进，这片海正淬炼着他们从单兵突击到团队作战。如果说在海面上尖兵练就的是劈波斩浪、雷霆万钧的硬核技能，那么在海底下蛙人锤练的是深水潜行、寂静无声的过人胆气。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常年担负着这片海域的海上搜救、应急拖带、沉物打捞、抢险救灾等使命。对于执行核心作业任务的潜水员们而言，水下就是战场，他们首先遭遇的劲敌恰恰是奔涌翻滚的大海。
15: 水下的话，一个是能见度的肯定是不好的，黑啊，视野差。第二个方面可能就是水流也影响人的这个行动，温度的影响，它散热会非常的快，对人的影响也很大，还有水下生物的不确定性。
16: 应急搬救人员紧急集合。
0: 这是一场紧急救援训练，率先下头水的是中士江龙浩。
15: 到达任务现场之后，第一个下水作业，那这叫下头水，可能面对的危险也是最高的，需要处理的事情也是最多的。
0: 海上作业，海况、暗流等因素不停变化，下潜窗口期不确定性大，敢下头水意味着最先面对未知风险和挑战，这无疑是对潜水员勇气和责任的极致考验。身穿潜水服，随身携带水下探测仪、定位导航仪、潜水刀、呼吸器、配重带等10余种装备负重前行，加上水下能见度差，一臂之外很难看清，江龙浩只能依靠触觉摸索前进。好不容易找到入口的江龙浩迫不及待地进入失事船舱，不想却陷入了另一个麻烦。
17: 当时我进去找人门的时候，里面一个大鱼网，一进去我就挂住了。
0: 深水之中，周围模糊一片，面对渔网的阻挡，江龙浩努力克服心理恐惧，稳住心态，沉着冷静处理。
17: 我就把装具一脱，把那个气瓶上。

0: 按挂的那个渔网给勾了，我在空隙中找了一个能钻进去的一个位置，我从里面钻了进去。
1: 面对暗黑复杂的水下环境，江龙号快速分析情况，进入舱室展开救援。他灵活地穿梭于水下障碍物之间，在救援过程中，他不仅解决了渔网绞缠的危机，还成功营救出被困者，完成了一系列水下救援的科目。
2: 好了，任务完成。
0: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环险救生队员的价值。
1: 与江龙号一样，常年奋战在水底的还有二级上士贺广阳，只不过他面对的并不是深不见底的大海，而是暗流涌动的江水。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驻守在长江重庆段水域，常年担负水上执勤安保、抢险救援等多项任务。在这条日益繁忙的黄金水道上，任何一起车辆落水、船舶事故都可能影响航道安全，因此武警官兵的每一次江上训练与巡逻都是在为这条水运大动脉保驾护航。
2: 踩水过程中注意控制我们的脚蹼踢水的频率，还要保持一个匀速，不要猛烈的加速、猛烈的减速。
1: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完成水下着卸装科目、水下换装护救科目等自救与护救的保命技能，这次潜水员们还需攻克更精专的技术高峰——水下切割与焊接。
3: 主要应用的任务就是我们水下救援啊、打捞或者我们水下清障。
4: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氧气在水下的急速燃烧也对潜水员作业十分危险。
1: 贺广阳最初面对的不仅是心理关，更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刺激。安全电压由设备保障，但最初的触电感是每个水下焊割员必须经历的洗礼。
5: 最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怕，我们都怕，就怕就是在水下它这个漏电，刚接触上水的时候第一下还是有电流的，那个电流就直接在作用在手上，如果那个上面设置大的话，可能整个头嘴皮都是麻的。
1: 要完成水下焊接这么精细的操作，贺广阳不仅要对抗生理极限，还要与环境抗争。
5: 还是比较冷，因为冷的时候就感觉拿那个焊枪的时候手都在抖，然后它焊的过程就是比较歪歪斜斜的，因为整个手感觉就在抖，然后焊的时候还是特别费劲，我得扒着那个，然后水温又比较冷，体力消耗又比较大。
1: 所有的极限训练考核都是为了能够在实战关头挺身而出。这天，贺广阳将同战友一起在长江复杂的流沙、暗流和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中开展综合性救援演练。
6: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一辆面包汽车坠入江中，一名人员被困，现上级命令我潜水小组迅速探明情况，解救被困人员。此次行动我将小组划分入下，贺广阳。
1: 指挥员下达任务，贺广阳作为第一潜水员率先下水。
2: 开始入水。
1: 水面保障人员紧紧攥着信号绳和供气管，那是水下队员唯一的生命线。
7: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8: 身体状况良好。
1: 在能见度极低的江面下，贺广阳仅凭双手摸索快速找到落水车辆，发现了模拟被困人员，但是车体变形，他需要进行切割破拆。
8: 电流开到100，别开太大了，
7: 流开到一百，
9: 电流一百，
7: 电流一百。
1: 与游泳训练截然不同，汹涌的水流不断冲击着贺广阳的身体，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稳定，才能精细操作。当车门切开后，被困人员从车内成功救出。
0: 断电，
9: 水面断电，断电。
0: 潜水员收拾工具，准备出水。放松点，放松点。太危险
5: 了。体力消耗比较大，在下面，水流太急了。需要抵抗这个水流的冲击力，稳住身体。
1: 潜水员贺广阳和战友们同心协作，顺利完成此次综合性救援演练任务，用过硬的救援技能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进行水下攻坚力量的硬核实力。作为救援保障力量，如果说水下蛙人是潜行搜救的水下先锋，那么周桥精兵就是将天堑变通途的水上开路者。武警第二机动纵队某支队作为国家级救援力量，随时要为抢险救援做好准备。日常训练总是充满各种挑战。
9: 把它收稳，太急了。
6: 注意时间，注意时间。
1: 冲锋舟连续漂移过弯，不仅要求队员们快速通过，还要求他们不允许碰到水里的障碍物。然而由于障碍物之间的空间太狭窄，加上拐弯的时机不好把握，队员们还是状况频出。
6: 停停停，挂住了。
5: 心里面紧张，然后导致过弯的时候就方向打晚了，然后油门也没把控好，所以就导致这个后面螺旋桨不小心绞到这个救生圈上面去了。
6: 我们的螺旋桨在行驶的过程中啊，经常会碰到缠到一些水草啊、渔网、障碍物什么的。我们设置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狭小的区域怎么去躲避密集的障碍物。
1: 接连试了好几次，队员们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为了提高队员们的士气，老班长韩祥琴决定亲身示范。
6: 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果断，方向把握准。大家不要害怕翻船，只要把油门和方向控制好，船是不会翻的。
1: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班长韩祥琴不仅仅速度快，而且每一次漂移过弯都非常精准。他开始加大训练难度，提升队员们的精准漂移能力。
6: 两边的冲锋舟开起来，准备造浪。
9: 这个浪越大，一个是时间往前走的时候，
0: 我们一定要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1: 科目难度层层加码，但在韩祥琴的细心指导下，队员们克服困难，逐渐掌握了精准驾驶冲锋舟的诀窍。
2: 刚开始过第一道绳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挺没底的，但是逐渐到了第二根绳过了之后，第三根绳开始，我就开始心里面就没多大压力了。
1: 在抗洪抢险、紧急救援一线，周桥兵除了要熟练驾驶冲锋舟，还要精准掌握水陆两用全地形车的驾驶技能，以应对各类复杂水域救援场景。驾驶员汤磊擅长多种车型的驾驶和大型装备的操作，但眼前的精准驾驶科目还是让他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10: 水上驾驶最怕遇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
1: 水域上出现的线宽门和气球，模拟的是官兵们精准驾驶通过敌设置的障碍区或雷场的情况。
10: 哎，倾斜线，
11: 好嘞，现在倾斜角度比较大哦，慢点。
10: 打滑了，打滑了！我轮胎现在是空转，我现在只能退出去，重新再来。
11: 好，慢慢慢慢慢。
1: 为了防止前方水面下坡度更陡，汤磊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重新选择路线。好不容易脱离了打滑区域，但挑战还在继续。
10: 把滑线控制好，没扎到，没扎到。刚才没扎住的原因，一方面就是我之前的预判有失误，另一方面就是车体有一定的惯性，导致我没有把握住方向。漂亮漂亮，发了一个气球，发了一个气球，
11: 发了发了发了，走。
1: 随后汤磊接连扎破了三个气球，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将伤员搬运上全地形车。
10: 马上出发，马上出发。心里落了一块大石头吧，这个科目确实很难，一方面磨练了自己的水上技术，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自己的心态。
1: 每一次劈波斩浪，每一次深潜暗行，每一次涉水架桥，都是对官兵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挑战。在江海之上，他们不断成长，成为最坚实的水上长城。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里面有哈密瓜，有西瓜，然后有花生，还有这个芒果。
3: 看起来连长是一个硬汉，其实心思还是很细腻的。
4: 味道怎么样？
5: 太棒了，这个非常好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一分钟，
12: 两分钟，
11: 十分钟，
12: 想排排不出，
11: 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4: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

0: 国少先队红领巾奖女人石静怡学暨加油展示活动开演。
1: 2026年暑假，一场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为主题的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活动在浙江省嘉兴市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怀着对红色精神的向往，踏上一段研学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他们的足迹，一同回顾中共一大会议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谢以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它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建于1920年秋天，地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黄浦区兴业路76号。这里是一大代表李汉俊和他的哥哥李书辰的寓所，开会的房间是他们家的餐厅。但在一次开会时，突然闯进了一名陌生男子，随后又神色慌张地匆忙离开，这个举动立马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
3: 各位，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4: Comrades, on behalf of Comrade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5: 同志们，我代表列宁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成立共产党表达祝贺。
4: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is an enormous milestone to the world.
5: 中国成立共产党是件大事，是件对共产国际有意义的大事。
4: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as a new power in the East.
5: 为此，共产国际多了一股新力量。
4: The Bolshevik has a new ally on the Eastern Front.
5: 布尔什维克在东方多了一个新战友。
6: 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有政权。但是，同样采用暴力手段，他们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关键是，暴力革命推翻旧世界之后，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是俄国专政的，还是德国议会的？
7: 说哪了？
6: 该选择哪条路？我们研究清楚了吗？
8: 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5: 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说的清清楚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原则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9: 这一点毋庸置疑，是劳工专政。
10: 旧世界还在眼前，武装掌握在军阀手里，而我们却只有笔杆子。究竟该如何进行暴力革命？
6: 我们可以把工人组织起来，依靠他，武装他。
11: 我们的决议草稿中已经充分强调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
10: 农民呢？
5: 农民陈胜吴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啊。
6: 我再问个问题啊，阶级斗争分为武装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我们到底该采取哪种方式？清楚吗？
5: 马克思说，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终形态，既然革命便要进

0: 行最彻底的武装革命。
1: 那工人参与的经济斗争呢？
0: 议员参政的政治斗争呢？议员，那是资产阶级欺骗劳工的产物。我们共产党人要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绝对不可以当议员，也不能在政府担任职务。
2: 可陈独秀先生现在就在广州的南方政府里任职。
3: 陈伯伯，这时候你说这种话，你什么意思？
2: 你应该能听懂我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钟普先生辞掉他的职务，回到上海来扛起这枚大旗。但是党员参政为什么不可以？一个是原则，一个是策略。
0: 认了职，参了政，当了官，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终将走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成为自己的敌人。暴力斗争要求我们公私分明，立场坚决。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来来来，吃瓜解暑啊，降降火气。
5: 没事，回家了吧？
6: 来电了吗？
5: 求同存异吧。

0: 我们早点过去。
1: 会议各项议程推进顺利，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却被法租界巡捕盯上了。

0: 你找谁？
1: 这里是世联吗？
0: 你有什么事吗？你停下！
2: 请问你找谁？
1: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啊。
2: 这里不是社联，也没有王主席，请出去。
3: 对
1: 不起啊，对不起啊，找错地方。这里不是104号吗？不好意思啊。哎，那这里是多少号啊？
3: This is secret police. We need to go.
2: 他们打，我们得走。
4: 收拾东西，快撤！
0: 一会儿大家分头跟贺平和毛泽东走。嗯，
2: 你们先生我留下，我陪你们几个。我走。
3: Sorry, relay the guard.

0: 闯入了会场。今天来的那个人我见过。
1: 你见过？在哪儿？
0: 和马林见面的酒吧里。
1: 我们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会啊。
2: 不在上海那去哪儿了？
0: 去西湖。我们在船上开会，没有人能上得来。
1: 不行，西湖人太多了，不安全。要不去嘉兴吧，那里我熟，更安全一些。
0: 行。
3: 中共一大代表将会议场地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红领巾小讲解员们跟随一大代表们的足迹来到了浙江嘉兴，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启新的探索。
4: 老师，为什么参会的代表会选择来到嘉兴？
5: 这位同学问得非常好，有好多的游客都提出过类似的问题。首先，大家眼前的是100年前的嘉兴城市地图，在这儿咱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解决第一个问题，南湖为什么叫南湖？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城外南边一湖，就管它叫南湖了。而作为一个城外湖，它天然上有一个安全性和便利性的优势，因为当年的火车站在右手边，也在城外。从火车站下车以后，我们走到沉船码头、狮子会渡口，紧接着到南湖是不用进城的，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袭扰，被迫中断的中共一大代表一直非常重视安全性的因素。此外呢，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建议和向导，他就是中共一大的卫士王惠悟。王惠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在嘉兴南湖边的女子师范读书时啊，对南湖非常熟悉。作为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办者，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妻子，他在长期的筹备工作中参与了许多。当时正是他建议代表们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南湖，边游湖边开会，完成了中共一大最后的议程。
6: 老师，我们体验了乘火车从上海到嘉兴，整个过程只用了20多分钟。当时参加大会的代表也是乘火车来嘉兴的吗？
5: 是的，但当年一大代表乘坐的火车啊，最快也要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在一天内为了完成建党事宜，专门选择了最早的一班班次。从上海出发是早上7:35，到嘉兴呢已经接近了10:13。今天当我们站在嘉兴火车站，还可以看到一个复建的老站房，墙上近5000块砖清晰印着嘉兴1921和建党百年等字样。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的南湖红船，这段路啊，我们把它称作重走一大路。但当年一大代表们踏上这段征程时，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1: 是啊，
7: 没事，是一位纺纱厂女工被男友杀害了。
0: 有没有工人罢工的消息？
7: 有，工人们继续抗争，誓不妥协。
0: 陈公博受信来说，他要陪他的局外地不来了。
1: 车到杭州，嘉兴下车，南湖集合，分开走。
0: 嘉兴下车，南湖汇合，分开走。
3: 开会当日，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

0: 有资本家、工头、政客把持的招牌工会。用仲甫先生的话说，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
1: 我们绝不能因袭旧式行会和招牌工会的陋习，必须建立起新式的产业工会组织，
2: 还应保持警惕，避免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手工业工会也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
3: 怎么了？
4: 看不清楚，好像是一艘船，开得好快啊！
5: 你从机顶过来，我怕是警察巡逻。
3: 快把文件收起来。
6: 会议召开期间，突然有船驶来，代表们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7: 好像是私人的船。
5: 是不是我太紧张了？
7: 你做得非常好，非常时期，还是警觉点的好。
5: 真希望今天的会能顺利开完。
7: 一定会的。
8: 情况结束，不是熊老弟，
3: 你能肯定吗？
8: 里面的人没穿制服，
9: 也没理会我们，已经开远了。
3: 那继续开会。
2: 继续吧。
10: 我刚才问了船娘，她说这是一艘有钱人家的汽艇，经常在湖上飞驰炫耀。你们接着开会吧。
11: 夏翔医生是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和党的领导人，
12: 按照党纲规定，应由全国代表会议选举十名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但现在全国的党员只有50多名，数量还很少，而且今天的会议也有代表缺席，
11: 因此是否考虑先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央局，
12: 选出3名委员，分担书记、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我征求了马林先生的意见，他是同意的。关于书记的人选，马林先生认为陈独秀先生担任最为合适。大家的意见呢？
2: 书记当然应该由仲甫先生来当了。
1: 同意仲甫先生来当。
13: 同意。
14: 同意。
13: 同意。
12: 那我们就一致推选陈独秀先生担任书记。
11: 宣传方面的工作，
12: 我提议就由贺明兄负责。马林先生对他的理论水平十分赞赏，大家是否同意？
14: 同意。
13: 同意。
2: 同意。同意。
12: 那好，下面就是由谁来负责组织工作。
2: 我看不如大家不记名投票选举吧。福海，这张纸用一下。
5: 要添水吗？
3: 给我吧。

0: 国涛啊，你来宣布吧。
1: 好。根据大家的推举和票选，临时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先生担任书记，
2: 李达
1: 是宣传主任，组织主任由我担当。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的领导机构，完成了原定的全部议程。我宣布这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
0: 真是不容易啊，为了躲避租界当局的监视，我们不得不将会议转移到这里来开。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我们就应该知道目标和理想绝不会轻易达成。但就像润之说过的，既然我们已经有了

0: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
1: 万岁！
0: 代表们审议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

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0: 欢迎大家来到南湖湖心岛。在这艘小小红船上，一大会圆满闭幕，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宣告正式诞生。作为南湖畔的少先队员，我们从小听着红船故事长大，丁会牢记嘱托，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争做闪闪发光的红船少年。
1: 湖心岛岸边停放的花舫，在当时人们叫它丝网船，而今天它有了一个被世人所熟知的名字，红船。红船的附近有一座仿宗亭，里面镌刻着董必武的题字。
2: 现在大家看到的石碑呢，是在1964年4月5日由国家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所题写的。当时时隔40余年，董必武成为了唯一一位重访过南湖的中共一大代表。他首先瞻仰了红船，随即题写下了这首诗：
3: 革命生船挂仿舟，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1: 重走一大路结束后，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们还参加了党史知识答题、主题讲解、读书分享、命题演讲等活动。命题演讲环节，有的同学从革命先烈的家书感受到信仰。
4: 父亲所训练我的，我当牢牢记心里，千里牵挂与家国担当，尽在字里行间。
1: 有的同学从《共产党宣言》中品读真理的味道，
4: 真理的味道很甜，为真理而奋斗的人生最美。
1: 成果汇报会上，参与实践研学活动的红领巾讲解员代表依次登台，结合家乡红色资源，以少年视角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英雄事迹和新时代成就，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大朋友和小朋友。
5: 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深深植根心底，以少年之力坚持奋斗，高举队旗跟党走。
6: 参加这次活动呢，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讲解的意义所在。那它既可以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同时呢还能磨砺我们的意志品质。
0: 它蕴含着革命先烈坚定的勇气和坚持不屈、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7: 我将这种精神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遇到难题不放弃，遇到困难不低头。
8: 当我在讲述红色故事中，

0: 我便可以汲取力量，传承先辈的信念和信仰。
1: 原来红色故事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仅仅只是书上的一页一页的文字，而他们担任小讲解员以后，孩子们把红色的故事筑牢在心里，从而对党对国家有一个更深的依恋和眷恋，这就是他们心中微小的火种。
2: 通过这种童言童语的叙事方式呢，也改变了我们以往这种刻板的这种引领方式，在活动当中把这些红色的精神渗透到他们的血液当中。
3: 自2021年开始，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从此，在纪念馆的廊柱旁、博物馆的展柜前、科技馆的星空穹顶下，多了一群小小的讲解员。孩子们重返时间的深处，又带着知识走出来，说给同龄人听，也说给未来的自己听。一次重访就是一次扎根，一次讲述就是一次洗礼。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孩子走进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0: 明天开心。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治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9: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8: 云
6: 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清楚，你不是有事你就是忘了。孩子多少次都是自己回家的，你自己说说，这下满意了？
20: 别找借口了，啊，都知道吧？救人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必须把孩子给我救出来。
21: 是，
20: 秦总。
22: 喂，我到了，我到了。
23: 让你旁边的警察跟我说话。
6: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现在怎么办？开车走。刘怎么样？您的情况怎么样？刘怎么样？

0: 周大力，周大力，周大力！
1: 王队，估计是天气原因导致步话机信号不畅。
0: 赶紧给刘子明发短信，告诉他这个对讲机信号不好，让他遇到情况赶紧。
2: 明白。

二伯，二伯。

0: 人呢？
1: 喊呢？只能靠喊，怎么喊呢？少说两句吧，他喊那么大声，嗓子都喊破了，听不见怎么办？谁听着呢？谁听着呢？行了行了，
2: 你也跟没喊啊？
0: 人没抓着谁不烦啊？他看见人故意不喊，他脑子有病啊？图什么呀？在这瞎嚷嚷，有这功夫想想怎么办不好吗？
3: 哎，周局，
0: 周局啊，
3: 怎么回事？
0: 周局啊，赖我。
3: 下大雨，严重影响视野，加上位置空旷，导致布防局里面，不花机油失灵，现场只能靠喊，这种情况下谁都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0: 别找借口了，啊，都知道吧？救人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必须把孩子给我救出来。
3: 是，
0: 秦总。哎，
3: 对啊，
4: 到
0: 你们组，事主家、学校两点一线。
4: 明白。
0: 赵大力，你们组
5: 到，
0: 孩子丢失的地点、附近可能出现的可疑车辆、可疑人物，给我查。
5: 是，
0: 张宇，你们组
6: 到。
0: 焦裕地点，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地方，给我发往事排查。王亚林，
7: 到。
0: 通知这几个点附近的派出所，给他们发内部通告。
6: 明白。
0: 希望他们抽调人员帮我们行动。
6: 好。
0: 出发。
5: 走。
0: 轻声音的话，你觉得这人大概得多大？
7: 他说话捏着嗓子，听不出来。
0: 大概感觉一下，20、30还是40？
7: 我感觉不出来，有口音吗？说的方言还是普通话？好像没有明显的口音。5点钟接到电话，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啊？
6: 我就说不报警，你非要报。
7: 本来想把钱给他，他就能把孩子给放了。我们拿着钱开着车去了那个地方，等着等着，我就开始心慌。我思来想去，还是怕出意外。 然后就说服我太太，这才报的警。这期间我们俩还吵了一架，耽误点时间。孩子平时谁接送？不，你接吗？对，应该是我。但我的车今天在 4S 店做保养，我去的时候还没弄完，就多等了一会儿。多少次了？啊，就这一点点小事你都搞不清楚？你不是有事你就是忘了。
5: 孩子多少次都是自己回家的，你自己说说，这钱满意了，啊？还不如不报警呢。你们这些警察，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都看见人了，你们都抓不住。我现在要是给了钱了，我孩子是不是就回来了？您先别着急，着急也没用。我们也想找到孩子。你们平时有没有得罪过谁？亲戚、朋友、同事、邻居？
8: 仔细想想，有没有跟谁有过节？
9: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上个月开除了一个司机。为什么开除？人给开哪儿去了？
8: 你倒是说呀！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是你说不说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迟早都得说，你早说我们都节省时间，赶紧把云浩找着，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浩浩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李总给我转岗，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是我对不起李总。你怎么对不起李总了？说呀！我给李总开了2年多的车，半年前吧，程总啊怀疑李总有外遇，总让我盯着，这去哪儿，跟谁，总让我第一时间给他发个消息。半月前吧，被李总给发现了。 然后单独跟我谈了一次话，就不让我开车了。
10: 那李总有外遇吗？他哪有那时间去？他忙得跟陀螺似的。昨天下午4点到10点之间，你在哪儿？
8: 我这周都是晚班，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都在这儿，这有同事都可以证明。
10: 大力哥，用的就是这公用电话，技术科人查过的时候，指纹都被破坏了。
11: 附近人也都问了，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咱们分头再查查吧。昨天陈英浩在学校有什么异常吗？没什么异常。昨天我们准时放学，他跟大家一块走的。
10: 那他放学之后会去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1: 那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主要是这个孩子们呀，放学都有家长来接。 就算没人来接，他也有人搭伴一块儿回去。那就这个程云浩啊，
0: 没人跟他一个小区，所以他都是自己回家。
1: 老板，
2: 哎，你好，
1: 是刑警队的，哎，找你聊一点情况。
3: 那他昨天下午也是一个人走的？
0: 昨天下午出校门的时候是跟吴妍妍一块走的。
1: 你俩在哪儿分开的？
4: 我俩就是走到那儿就分开了。
1: 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看着像坏人的？
3: 黄队，
5: 刚才有一个市民打了电话，
6: 说自己是目击者，
5: 他目击了整个的绑架过程。
6: 他人在太华派出所，你们抓紧时间赶过去问问情况。
3: 明白，雷哥，走。
9: 哎，曹队，哎，刘队，哎，这位就是提供线索的那位大爷。
3: 哎，大爷啊，怎么是您啊？哈哈，是您看到了绑架过程啊？
10: 我看的真准的。
3: 那人长什么样？
10: 有1.8米，刺头长脸，穿一蓝色羽绒服，单眼皮儿，挺精神的。
3: 他开的什么车？您看到了吗？
10: 什么车？商务车，银色的。
11: 那您是几点看上的？
10: 5:10。
3: 您中午吃的什么呀？
10: 方便面，麻辣的。
3: 行啊，好嘞，行。那辛苦您，辛苦您，我们知道了。
10: 不辛苦，哎，
3: 谢谢，谢谢啊。嗯。
1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9: 大爷，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

0: 是不是嫌钱少啊？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钱少，浩浩就回不来，我把全都给他们。公司还有吗？啊，公司还有没有？
1: 你冷静点！
0: 公司有没有？你钱不够啊！你给他不够，人家当然不放浩浩。
1: 你够了！
0: 你跟我。
2: 这小孩，您见过吗？
3: 没有印象。
2: 他家长有没有带着小孩来你那买东西？您没有？
3: 没有印象。
1: 刘子明，什么情况？刚才打电话的目击者说你们对人不重视啊，人告状都告到我这来了。
2: 刚见过，没有任何价值。
1: 没价值？
2: 你确定吗？
1: 能？怎么确定的？
2: 那大爷，我见过，就之前捡。

0: 电话线的大爷，这精神稍微有点问题，他说的话能有用吗？
1: 我看是你脑子有问题，
2: 回去给我接着问。我告诉你啊，不能错过
1: 任何一个可能有价值的线索。
0: 不是黄队，现在离72小时，
1: 回去接着问，
2: 明白没有？
0: 行吧，那我安排指认。
3: 指认什么呀？
4: 有，就是他，就是睡右边那个，就是他绑的孩子。
0: 您确定您看清楚了？
4: 没错，就是他呀，我看清了，一点都没错。哎
3: 呦，大爷，您知道他是谁吗？
4: 那绑孩子那个呀。
0: 他就是刚刚跟您聊天那位，姓黄，负责户籍的。
5: 这大爷叫陈建军，今年75，15年前他带孙子出去玩，孙子走丢了，到现在都没找到。从那之后他就魔怔了，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马上来人把他接走。
6: 行，那麻烦你了。

0: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下。
1: 喂，别往这个电话上打，这个电话不能在线。
0: 孩子平时除了去学校和家，还有可能去哪儿？
1: 我都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不知道。
0: 你们再好好想想，公园、网吧、游戏厅、游乐场，有可能的，你们能想到的都应该告诉我们。
1: 我

0: 怎么样？
1: 许个愿吧。
0: 许个愿，来来来。
2: 来来，
0: 你来吃蛋糕，
2: 我们
0: 来来来来，
2: 哎，
0: 好，
2: 来，

0: 一共25栋，它是户型小，420户，先吃口东西吧。一会儿咱俩一个东边，一个西边，420户警察。哎，能不能让他们再派两个人过来啊？电梯监控也得看，咱们俩呢分得过来啊？
1: 哪儿还有人啊？都发出去了。
0: 白杨哥，我们刚走完宝月，现在走天鹅湖呢，你那边怎么样？
2: 啊？人没事吧？
0: 那就好。好嘞，
3: 怎么了？程向林，福安民要自杀，在医院洗胃呢，现在。能救回来吗？应该没事。
2: 这可倒好，这两口子全住院了，算命的老太太呢？
3: 拘了。你说。 浩浩是不是已经被他给放了呀？因为地方太远，路又不熟，找不到家。赵浩，赵浩，
4: 雨佳，雨佳。
5: 浩浩，你谁呀？你，浩浩啊，你谁呀？你谁呀？你，
6: 这是我们家浩浩，这是我们家浩浩，
5: 浩浩，
6: 浩浩，
5: 你在哪儿？

0: 小孩子，
1: 一个小孩子，
2: 溜了，
1: 上车，
2: 上车，
1: 一个小孩就成绩靠了。
2: 上车回局里说，
1: 上车回去。
0: 我们在找孩子呢。
2: 回局里说，
1: 他们绑架了。

0: 较常年同期温度性降低，局部地区或破同期低温记录。
1: 能借点热水吗？
2: 能，烧开的，你用吧。
1: 好，谢谢。
2: 吃饭了吗？吃个包子吧。
1: 不用了，谢谢。
2: 吃点东西吧，我不吃饱怎么找得着人呢？吃一个吧。
3: 磊哥，
1: 哎，
3: 把这喝，把人烫啊！
4: 黄队，
5: 喂，黄队，
6: 哪呢？
7: 楼顶呢？
8: 刘子明呢？
5: 在我旁边呢。
8: 干嘛不接电话呀？
5: 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没电了。
5: 没电了？
6: 又一个孩子被绑了，快点，你们两个回来一个。
5: 又一个？
1: 我去。
5: 哎，你慢点啊！
6: 哎，
1: 开口就要十余万，有我就给他了。警察同志，我们全家的积蓄加起来也就不到5万块钱，你说这大清早的我到哪儿去弄钱去？警察同志，要不然这样，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你们借我点钱行吗？借我点钱，我保证，我保证，我肯定还给你们。我对天发誓，我就算卖了全家的家产，我也给你们。
6: 不，来。你行琪琪，你的心情完全理解，你先坐，
9: 冷静。我明白，钱都是身外之物，跟孩子比起来什么也不是。你想想啊，绑匪的目的也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要拿到钱。对于他来讲，最难的也是拿到钱。所以说咱们要利用好他们这个，要跟他讨价还价，多帮我们争取点时间，因为这也是我们跟踪和抓捕他的最佳时间。一旦拿到，反而增加难度了，您说呢？
1: 对，您说的对。那警察同志，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都听你的。
9: 好，别慌。您现在来报警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是特别好的选择。剩下的相信我们，交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9: 我们一定会跟您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找回来。这个现在呢，我问几个问题，你冷静一下。
1: 好。
9: 对，你静一静啊。那首先，您记不记得孩子是几点不见的？
1: 几点？不对，是早上七点半。
9: 没事。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不着急啊，你冷静，慢慢说，说的越详细越好。
1: 行。警察同志，你们都知道的，就是做我们这行的，其实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没时间送孩子，一般孩子都是自己去上学。今天早上七点钟左右，孩子自己去上学之后，过了半个小时，对，也就半个多小时吧，我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里说我把你的孩子给绑了，他开口就要十一万，你说我这怎么办呢？
9: 明白。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几点，在哪儿让你把钱给他？
1: 下午3点钟，在那个批发市场，然后具体方式再定。
9: 明白了，记好了啊。
2: 记好了。
9: 下午3点。在批发市场。行，我知道了。平时你们都跟谁来往和走动的比较多呀？
1: 干我们这行的没跟谁来往啊，一般情况都是早出晚归的，回家倒头就睡了。
9: 那最近有没有跟别人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啊，争执口角什么矛盾？
1: 不是，这更不可能了，最多也就是我们跟别人讨价还价，也就这样了。
9: 明白。孩子妈妈现在，
1: 妈一听说孩子出这事儿，不是这几天，现在还在医院里。
10: 王队，你说能不能是同一个人？
9: 有这种可能，不能排除啊。
11: 要是就好了，只要抓住他，陈云浩也能找回来。
9: 那你这样，你先从1125那个案子抽回来几天，你先全力配合赵大力他们组，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
10: 不是，咱先等会儿啊。可是我就琢磨这事儿啊，你说这价码怎么就一下从8000跳到11万了？
12: 是差太大了，就算得上把得手的，这个膨胀太快了。
10: 所以啊，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他看了咱们那登报信息，是一个孩子悬赏都15万，他就跟咱要8000， 这买卖干亏大发了，所以索性多要点。啊，
12: 你这麻烦了是吧？他没想着放孩子换钱，激起他二次犯罪了。
4: 行了，这样吧，怎么样？从现在开始，你呀24小时寸步不离地跟着事主，其他人分头准备，把这个批发市场周围所有可能的线路都给我摸清楚，准备围捕。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行动。
7: 您先冷静一下好吗？孩子一定会找到的啊！
13: 孩子一定会找到。
7: 对，
13: 你们还开上会了是不是？啊，
7: 不是，
13: 我跟你说，这时间不等人呢。
14: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先忙吧。
7: 好，
14: 您跟我走。
13: 不是，咱们去哪儿啊？
14: 咱找钱去，能找到多少是多少。
13: 不是，你们刚才不是说不用找钱了吗？
14: 没让您真给啊，亲戚朋友借一圈，哪怕一分钱也借不到，也要造成一种借钱的感觉，防止是熟人作案，暗中打探消息。还有，您接下来接的每一通电话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如果万一是绑匪打来的，一定要想办法拖延，尽量多争取时间，明白吗？
13: 好，
14: 走。
15: 老板，这件怎么卖？
16: 这件350。
15: 350好高啊，便宜一点。
16: 不高了，这很实惠了。
15: 还是高。
16: 您说多少？
15: 100。
16: 啊，不行，没利润了，没利润，这不行。哎，老王，
10: 猴子，
16: 怎么了？
10: 问你借点钱。
16: 又周转不开了。
10: 对。
16: 多少？
10: 6万。
16: 6万。哎呀，遇到事儿了。
10: 你就别问了，救命钱到底有没有啊？
16: 都压货上了，钱都压货上了。早上流水就这么多，你都拿走。
10: 行，你都给我吧。谢谢你，猴子。
17: 来，大哥玉米啊，又甜又糯的玉米了啊。
18: 几块呀？
17: 2块一根。来，又甜又糯的玉米啊。哎，来个玉米。
19: 警察办案子了，我得借用您这摊儿用一下。
17: 哦，
19: 谢谢您，谢佩服，谢佩服。
17: 好的，哎，好，
19: 谢佩服。

0: 一号点位怎么样？
1: 没来的地鼠应该差不多。有动静吗？
0: 没有。
1: 记住啊，没见到孩子千万别不见。
0: 明白。

0: 喂，
1: 请你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在哪儿？
1: 地方换了。朝阳公园东门，四连长。
0: 我要跟孩子说话。
2: 我要跟孩子说话。
0: 喂。
3: 交易地点换了，要求四连长在朝阳公园东门。
4: 啊，这前期布控全白费了是吧？赶紧的，
3: 走，赶紧走。
5: 各点位注意，各点位注意，交易地点变了啊，朝阳公园东门，大家分头撤离。
6: 大哥，
0: 哎，谢谢啊。

嫌疑人随时有可能出现，都给我机灵点啊！这个绑匪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应该有前科，给我盯死吧。

0: 喂，我到了，我到了。
1: 让你旁边的警察跟我说话。
0: 什么警察？哪有警察？你到底还要不要钱了？
1: 喊什么喊？你孩子还要不要了？
0: 我要我的孩子，你最起码的让我跟我的孩子说句话，我得知道他是不是活着呀，对不对啊？
1: 坏了，拿钱让你接孩子，第二医院门口5点。
0: 行，行，我知道了，我信你一次。你说我5点钟我到不了，我6点钟才能到。
1: 行，门口有公交站，在那儿等着。
0: 行，你等着我。

嗯。

船，然后。

0: 现在的问题是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嫌疑人，你们千万别打草惊蛇啊。对，他动你们再上，包围圈不能撤，你们给我盯死了，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大力哥，孟东风带着钱已经进去了。
2: 行，我收了。好嘞。

0: 喂，
1: 王东方，你想干嘛？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啊，不是我
0: 尿急，我上厕所。
1: 你说，
2: 你现在跟我滚回去，然后坐下一辆公交车，坐两站，听到了吗？坐两站下车以后，等我电话，不许挂我电话。
1: 听到了没有？
0: 啊，行，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
2: 我说小心你孩子，听到了吗？
3: 哥，别动！
4: 干啥？
1: 我走啊！
5: 警察，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1: 赵辉。
5: 几个人来的你们？啊，孩子呢？孩子呢？
2: 在吗？
1: 站！
5: 别动！等会儿，
6: 赵辉，
5: 哎，认识吗？
6: 来来，
5: 我还在那儿。
6: 哎，冷静，我还在那儿。
5: 行，
6: 说，
1: 冷静。
6: 有事回队里说。
5: 我还在那儿。
6: 回队里
5: 说，
6: 回队里再说，把他也带回队里。

0: 孩子藏哪儿了？孩子，什么孩子？冲什么钻啊？你老雇主王东风儿子王小勇藏哪儿了？
1: 不是，他儿子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
0: 赵辉，我告诉你啊，我们公安局办案子一向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你现在呢，该料料你的，给自己争取个机会。至于这机会要不要把握住？
1: 态度完全取决于你自个儿，明白吗？什么机会？什么态度？我就是这态度。冤枉我？我可是守法公民，回头告你们诬陷。
2: 第几回了？绑几个了？
1: 呵，绑什么呀？绑票啊！
2: 上海呢？您这小伙子挺硬啊！哎，
1: 耗着。哎呀，
2: 不，我们也不熟啊。他也就是半年前在我那儿打过工，他负责这个接货和发货呀。
1: 有过矛盾吗？
2: 没有啊。
1: 那他后来怎么走了？是被你开除了吗？
2: 啊，不是，是他自己走的。我还把他那一个月工资还给他结了呢。
3: 那他后来去向你知道吗？去向好像是去了隔壁的建材城，负责送货。
4: 他有组织。
3: 对。
4: 弄开。我跟这儿待着。

0: 怎么样？找一姓氏，看看去。
1: 说什么？这是什么？
2: 不认识，不知道。
1: 从你身上翻出来的，你不知道？
2: 我地上捡的，犯法吗？
1: 不犯法。我念着啊，王东峰，13190374883，他说他捡的。哼，
2: 我饿了，想吃饭。
1: 行，我们也饿着呢。为了逮你，我饿半天了。你好好琢磨琢磨，该怎么说？早点撂完了，我们带你一块下馆子去。
2: 上厕所总可以吧？
1: 可以，想怎么着都行。我们带着你没问题。
0: 你给我擦屁股啊！
3: 我给你擦。
1: 赵云，来一下。
2: 我又不想上。

0: 金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王东峰把钱给我，我肯定会把孩子放了。我就想报复王东峰，我没想弄死孩子。
2: 那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藏在井里头？只能说明一件事，这片区域是他的舒适区。
3: 云南那边怎么样？
4: 查过了，不是陈玉浩，
3: 是于鹏表舅跟别人生的，回家不敢说，非说是捡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16: 年轻开心。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6: 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王东峰把钱给我，我肯定会把孩子放了。我就想报复王东峰，我没想弄死孩子。
7: 那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藏在井里头？只能说明一件事，这片区域是他的舒适区。
8: 云南那边怎么样？
9: 查过了，不是陈云浩，
8: 是于鹏表舅跟别人生的，回家不敢说，非说是捡的。
1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认识吗？还嘴硬吗？
1: 不是
0: 你，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活，你活；要是孩子死，你就是死刑。孩子的命就是你的命，明白吗？说，孩子在还是不在？
2: 问你呢。
3: 应该在吧。

0: 快点，快点，快快快！人在哪儿啊？
1: 前面柱子，
2: 师傅呢？师傅那肚子，啊，压着！
0: 快去看，孩子在不在？
1: 孩子在呢，
0: 在呢，在呢！
1: 快快快！
0: 怎么样？
1: 我要有。
0: 大家小心，大家
1: 小心！
0: 松叶，松叶，松叶，快！
1: 快！
0: 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叶，松叶，快！松

0: 我们家地方比较小，什么事都瞒不住，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里头待过，出来肯定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留在城里打工什么的，但因为一直不顺利，所以又换了好几个地方。
1: 那你在王家打这是第几份工啊？第三份。
2: 绑了几个？
1: 就一个。怎么绑的？孩子跟我认识，所以我在上学路上开车等着他。见到他，我就问他：“你去哪儿啊？”我带你一段，他就跟我上车走了。
2: 为什么叫他？
1: 今年夏天仓库少了一箱货，王东峰。 不分青红皂白，他就跟我和那货去哪儿了？我哪知道，货也不是我拿的，他不就是针对我在里头待过吗？
2: 不是你说你也是，你都从人家王家走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回头想起绑人了呀？
1: 是，我是走了，可我越想越气，凭什么冤枉我呀？货也不是我拿的，所以我就把他儿子给绑了，我想报复他。嗯
3: 孩子怎么样了？啊？

0: 那孩子。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让那孩子活着回家？
1: 没有，我没有啊。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王东把钱给我，我肯定会把孩子放了。我就想抱抱王东峰，我没想弄死孩子。
0: 这么冷的天儿，多长时间？你是人吗？啊！
1: 没想弄死孩子，
2: 你没想弄死孩子，你为什么不把孩子转移啊？
1: 我就只是想抱王东峰。
2: 别说一孩子，一大人你躺外面试试。
0: 你告诉我，11月25号下午4点到晚上12点，你在哪？
1: 我那天在仓库跟同事一起打牌呢。不是，这事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3: 哎，是啊，
2: 孩子怎么样了？
4: 已经抢救过来了。
5: 谢谢，没事了。
1: 那箱货没丢啊，是发货单搞错了呀。
6: 哎，你干嘛就问他一个人啊？
1: 哦，谁都问了。都问了。

0: 因为这点事儿，就把我孩子给绑了。来了，
1: 王队，
0: 哎，查清楚了，程云浩的案子跟赵辉没关系。
1: 确定吗？
0: 10月25号，赵辉确实跟几个朋友在打牌，从下午2点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很多人可以作证。
2: 辛苦了，找个电话赶紧去眯会儿啊！
3: 干嘛呀？几个意思啊？干嘛呀你？我什么呀我？我就下来问问，那怎么人家家的案子怎么这么快就破了，我们家的案子没人管呢？
0: 咱别闹！
2: 你先冷静。
3: 什么不闹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
0: 冷静一下。
2: 我什么冷静？去把那个绑匪给我叫出来，我找他，我问问他我儿子的事他能不能知道。 干嘛不让我进呢？我问的事不正常，我能不能问问呀？我们家的案子为什么就破不了？你们给我叫孩子，行不行？我求求你们破案，行不行啊？
0: 好了，
2: 你们饶人吧，我求求你们了。
0: 那个。 先带回家歇歇吧。
1: 好了，行，快行，咱们走啊！行，快行。

0: 王队，您说的都对，但是1125这个案子距离案发已经10天了，那就算找到了，孩子估计也……
1: 孩子没死呢。你怎么知道？他肯定是把孩子藏哪儿了。你想8000块钱，他够干嘛的？他肯定还得再要钱。
2: 我觉得这个子明说的有道理啊，孩子只要1天没找着，就说明起码有生还的可能，就是有一丝希望，咱也不能放弃。至于家属那边，别管人家是怎么误解，咱们就多理解包容，忍着点啊，卯足劲儿把孩子找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现在开始，程云浩家里24小时给我放人。
3: 目的很简单，告诉家属也告诉咱们自己，要有希望，绝不能放弃一个孩子，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没了。
4: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不是我，不是我，你们就是不相信，
3: 不是咋的呀？放过事的人就不是人了，就没有人权了是吗？
4: 别激动啊，我们也不光调查你。
3: 痛快说，我们都节省时间。再问你一次，11月25号下午到晚上你在哪儿？
4: 25号，
3: 这个多长时间了？我上哪儿给你想去啊？好好想想，翻翻短信，看看通讯录。
4: 对，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在医院呢。
3: 哪个医院啊？谁能证明？
4: 中心医院，一大早我急性阑尾炎，全院的医生都能证明。
3: 你看看，
4: 我这刀我还红着呢。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核实。来，这里签个字，按个手印吧。
3: 团长，
4: 嗯，
3: 来，
4: 那我能走了吧？
3: 可以。找个叫什么事儿？
4: 接下来该问谁了？

0: 怎么了，小朋友？怎么了？
1: 你离我远点儿！
0: 好好好，
1: 远点儿，救命！
0: 我们不碰你，我们是警察，没事，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往后，没事儿，没事儿，你别害怕啊！哎。
2: 怎么了？
0: 小朋友已经受到惊吓了，不让我们靠近。你去试试，安抚一下他。
2: 小朋友，你别害怕，这是派出所，我们都是警察，你相信我们好不好？我们到椅子上慢慢说啊，别着急，慢点。小朋友，你告诉姐姐你怎么了？
1: 我被坏人绑架了。
2: 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何宏宇。
0: 调呼吸资料，通知家属，快！
2: 好，叫什么吗？小姑娘，你还冷不冷啊？身上还疼。
3: 小雨，
1: 妈！
4: 哎，为什么不报警啊？
5: 我们不敢啊。他说我们要是报警，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0: 要多少钱？
5: 一万。
0: 电话声音听着熟悉吗？
5: 不太熟悉。哦，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这个在旁边，我就录下来了。
6: 准备1万块钱，今晚十一点等我电话。
4: 这东西我们先保管一下啊，
2: 别紧张，有事跟姐姐说。那个人你还有印象吗？
5: 他是一个叔叔。
2: 他长什么样呢？
5: 他穿着保安的衣服。
2: 那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他的年纪有多大呢？比你爸爸大还是比你爸爸小？
5: 小。
2: 那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5: 那时候我在游戏厅玩，他跟我说小孩子不能来游戏厅，让我跟他走一趟。我一紧张就跟他走了。
2: 这个阿姨是画画的，你把那个坏叔叔长相告诉这个阿姨，让她帮忙画出来好不好？
7: 他的脸型是圆的还是尖的？
5: 尖的。
7: 尖的脸型啊？
5: 圆的。
7: 圆的，
5: 有点像是圆的。
7: 那他的五官你有印象吗？有没有什么特点？眉毛是浓的还是淡的？浓眉毛哈。那他脸上有没有痦子啊，或者是明显的伤疤之类的？
5: 我说不出来，他打我，往死里打我。我求他就把我绑起来，给我扔井里。
8: 别，救命啊！救命啊！
9: 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就用嘴咬绳子，咬着绳子松了，我就爬出来了。
9: 那个井里还有其他人吗？你还记得那个井的位置吗？
10: 两个案发地点离得非常近。

索要的金额也差不多，所以不能排除是同一个人所为。你想啊，我现在随便问你们一个人，咱们区哪里有被人的井盖，说得上来吗？正常人都说不上来。我要问其他区哪有被人的井盖，更不会说得出来，因为正常人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地儿。那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藏在井里头？只能说明一件事，这片区域是他的舒适区，说明他常在这一带活动，他才会想到这个地方藏人。这样吧，你跟大力你们两个组啊，马上把全区所有的游戏厅好好排查一遍，无论是经营者、打工者还是常出入的人啊，其他所有人以程云浩最后消失的地点为圆心，方圆5公里以内把所有地下能藏人的空间都掀一遍。

0: 老板，哎，事情挺对的，找您了解点情况。
1: 哎，您说，
0: 这个人来过您店里吗？
1: 想不起来了。
0: 有没有一个穿保安服的人来过？
1: 哎呦，我这天天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记不清楚了。
2: 孩子到底去没去过游戏厅？
3: 去过，但那是以前啊。后来学习成绩下滑，我们就不让他去了。出事前一个月还跟我们保证，他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4: 这两天好像是见过这么个人，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像保安的那种制服。
2: 你这儿没监控吗？
4: 没有。
5: 行，给他留个联系方式，下回什么时候来赶紧联系我们啊。
2: 这发现你留着啊。现在怎么办？
5: 等。何红宇跑了，这把没捞着，肯定还得再次作案。这儿应该就是他的新目标。等，死了。

0: 怎么了？
1: 不知道。
0: 对不住，何议员，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得先回去。
1: 你回吧，有我们呢，没事儿。
2: 过去，
1: 慢点啊。

0: 往前看吧。啊！
1: 我找不到了。
0: 冷静点。

宇哥，你怎么来了？跟家待着也是待着，自己儿子没了，帮别人找儿子吧。

0: 韩风。
1: 小。
0: 画像里人就是他。
2: 站吗？
1: 再看看。

0: 师傅，红薯怎么办？
1: 是不是你？
0: 行，给我来一个，先放这儿。哎，你们这剪头发多少钱？
2: 谢谢啊。
3: 15一位。啊。先生，你要剪吗？
0: 啊，你们在这上班啊？
3: 我们在这学习呢。
4: 走，
5: 叫什么？
4: 住啊！
5: 叫什么名字？
4: 行，
6: 起来。
4: 孩子在哪儿？
6: 啊！
4: 走，走，走，进去，
6: 进去。
4: 不动，
0: 老实点儿。

0: 这可是污水井，孩子扔进去就死了，你知不知道？
1: 浩浩，找到了吗？浩浩，在哪儿呢？浩浩，浩浩在哪儿呢？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浩
0: 孩子到底在哪儿？人呢？问你呢？几点放进去的？你后来回去看没看？
2: 不理话了，人呢？孩子？
3: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你别做梦了。于鹏，23岁，安城人，出生后就被遗弃了，从小是在这个福利院长大的。14岁那年从福利院跑出来，在火车站和他年纪差不多一帮小子在一块混社会，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4年前到达咱们海明市，刚开始呢是在那个饭馆刷盘子，酒吧当服务员什么的，还干点正事。后来因为认识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迷上赌博了，工资又少不够花，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据他自己交代，一共绑架过2回，第一回就是这个程云浩，拿了8000块钱就回了老家，没几天弄光了，这又跑回来海明第二次作案。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何宏宇，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就我们分析，这个程云浩的状况不容乐观。
4: 振作起来啊！记住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是。

接着睡吧，我去洗个澡就回来。

0: 你的孩子肯定能找到，是吧？
1: 云南那边怎么样？查过了，不是陈玉浩，是于鹏表舅跟别人生的，回家不敢说，非受了检的。这两天提醒于鹏了吗？
2: 晕了，不走命，上车吧。
1: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扣子有点小啊？
2: 啊？
1: 哎，哎，
2: 行了，能进去。
1: 哎，磊哥，鞋呢？皮鞋呢？
3: 鞋？
1: 哎呦！ 我什么拉警队了？
4: 啊！
1: 哎呦，这！
5: 坐稳了，你去洗个澡去吧。
1: 别来不及了，我丈母娘说了，晚一分钟都不行，再晚婚礼也得今天补上。哎，坐稳了，加油了啊！
4: 加速！
1: 李丹，李丹，
4: 哇！搭把手，
1: 辛苦了，辛苦。
4: 倒霉了，恭喜叔叔，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这腿怎么了？
6: 婷婷，你别管他，抓人耳朵跳下来都没事，在家插个窗户，把腿摔折了。倒霉吧，这是。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快进去。
1: 来了，
7: 到呢。
1: 还没到。
7: 没事，
4: 到呢。
7: 还没到。
1: 还来呀？啊！
7: 慢点，慢点。
1: 婷婷，还来。
8: 人不知道，以为是我新郎呢。
9: 啊，不行，
8: 我先上洗手间，我跟便衣录了。那个说耽误的什么？那个，
9: 你快先把我弄出来。
8: 好，好。
9: 哎，爸，
8: 还没出来啊？
9: 还没出来。
8: 把鞋给他换上。
9: 哦，好。 刘子明，哎，子明，结婚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来参加新郎刘子明、新娘方婷婷的婚礼。此刻，请允许我仅代表新郎和新娘，还有他们的双方家长，对朋友们的到来表示最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最为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一万千年时间无涯的荒野里，一万千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0: 会找到的，
1: 也没有晚一步，刚
0: 一定会找到。
1: 这便是爱情最好的遇见。今天新郎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已经准备好了发言，
2: 我宣布可以亲吻新娘了。

0: 最近没别人在乎事儿，钝器、锐器什么，主要是受伤的是头部的钝器。
1: 站一下！哎，
0: 上担架！
1: 来，
0: 让一下，搭把手，快！快点，来！
1: 曹哥，
0: 哎，来了，哎。
1: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2: 姓杨，四川人，在附近的网吧打工。
1: 谁发现的？
2: 一个拾荒的老头，早上起来他的狗在这不停的叫唤，怎么召唤都不过来。后来一看呢，就发现尸体了，现在还在所里做笔录呢。
1: 长哥，
0: 来，
1: 来，
0: 来，
1: 等会儿，看一眼。
0: 主要是钝器伤，头上、身上都有，另外脖子上有勒痕。李警官，您要不再看会儿？
1: 陈哥，完事儿请您吃羊肉串。
0: 又来你师傅那套是不是？
1: 烤全羊，烤全羊行吗？
0: 这点比你师傅强啊，大方。行，不用说吧，
1: 您抓紧啊。知道死者住哪吗？
2: 我知道，我带你过去。
1: 您这房子租他多久了？
3: 一年半。
1: 多少钱？
3: 150。
1: 怎么交钱啊？
3: 一个月交一次。
1: 哎，没事儿，您别紧张，别抖啊。这平时有什么人出入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跟房客没交集。
1: 那您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3: 上个月月底，我来收房租，就再也没见过。
4: 行吧，那你带他回派出所做个笔录啊。我去那边看
1: 啊。
3: 那不是东西也没了，我这什么都没做呀。不是，这是怎么了？我
4: 看着了，
5: 昨天我睡得早，没注意。
6: 技术说，从网线和家里哑铃上提取到的指纹有四枚较清晰的，不属于死者，还在比对。
7: 法医怎么说呢？
6: 头上的伤不是致命伤，致命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哦，死者生前患有性病，尖锐湿疣，胃容里发现了鸡蛋，大概死前2到3小时吃的。
7: 社会关系，你啊，围绕他的社会关系盯仔细了查。
1: 嗯，
7: 刘洋不在，你们俩把这个案子啊给我弄踏实了，有什么事儿直接向我汇报。
1: 您放心吧，
7: 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俩。我告诉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6: 哎，您慢点啊。
7: 好了好了，
4: 王总干嘛去？出远门啊？
1: 老丈人去世了，陪嫂子回老家奔丧。哎，走吧，边走边看。

0: 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案发前一天你还去过杨戬家，你敢说他死了跟你没关系？
2: 真跟我没关系啊。
3: 你到底谁呀、啊、你们俩在哪儿呢？
4: 我在他家呢，怎么了？
3: 行啊，你给我等着。
4: 我等你，怕你啊。
5: 这哑铃上发现另外一个人的指纹是谁啊？
6: 不，这是谁也不影响案子的结果呀。
5: 一个不影响，两个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
9: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我肯定是指认你的实力，我是不认你的眼泪的。
14: 应急班的人员点击集合。
15: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6: 就怕那些接近水面但是又不在水面之上的那种障碍物，
17: 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紧张。
18: 风浪越来越大，一开始只见我屁股的时候。
19: 啊，漂亮漂亮！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或朝天的水上演训场，与他们一起感受战风斗浪的酣畅淋漓。骄阳似火，东南沿海的沙滩被晒得滚烫，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朝着海浪发起冲锋。
1: 因为水域环境与陆地环境差异性极大，通过海训可以提高官兵的战场适应能力，提升官兵的这个海上技能，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符合未来的战场需求。
0: 由于要担负两栖登陆、海岛防御等任务，海训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而万米蛙泳、武装泅渡、远海操舟这些旁人眼中的极限科目，对侦察兵而言也不过是他们的训练日常。
2: 侦察兵一般都是遂行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我肯定是指认你的实力，我是不认你的眼泪的。
0: 连长居志浩是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次集训他设置了淘汰制，新兵老兵一视同仁，跟不上就会被淘汰，但淘汰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强。
3: 下去，把头放下去，把所有人头放下去，
4: 出发！
5: 把头上的弹药箱到海里去，前进！
0: 下海前，连长居志浩以高强度训练持续加压，全力锻炼队伍体能。
6: 这吃的是吧？吃的
7: 喝的，
6: 对。多长的距离还需要在海上进行补给啊？
7: 至少10000米吧。
0: 10000米蛙泳对侦察兵来说只是常规训练强度。侦察兵肩负敌后侦察、破袭等任务，常需依托水域绕开敌方陆地防线，长距离隐蔽渗透是其必备能力。万米蛙泳耗时长，体能消耗大，中途补水补充能量是必须，这正是他们在游泳圈上绑物品的原因。
2: 其实万米的难度的话，可能在于你意志力够不够坚定，包括你的游泳技术够不够过硬，还有一个就是你体能消耗，你体能的分配够不够合理。
8: 靠右靠右，
9: 你们距离第一个目标点还有2公里
10: 啊！距离第一个目标点还有2公里。
0: 将近4个小时的长距离游泳，加上冰凉的海水逐渐刺骨起来，他们的体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
2: 很多人他游到这个距离以后，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理都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脑子里他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想事情了。所以说这时候我需要看一下谁的脑子还是清醒的。
11: 啊，听我讲，你们这边总共有18个人，我这里有10个球，我会随机撒到海里去，你们每个人需要捡到一个球，然后游回岸上去，捡不到球的人在岸上会有相应的坑物，听到了没有？好，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原来连长居志浩设置了扔球捡球，看似简单，实则是在极度疲劳中锻炼精准行动的本领。
12: 因为已经很累了，也只有10个球，说明只有后面8名同志拿不到球了。
9: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
0: 最后1000米冲刺，神经紧绷的他们谁也不肯松半分劲。
2: 其实到了后面大家都很累，就是看谁能最后顶住那一股劲。
0: 此时在海浪持续的颠簸摇晃中，已经在海上漂了3个多小时的记者渐渐受不住了。
13: 现在你是有点晕船？
6: 有点难受，晃久了肯定会难受，感觉到胃里翻江倒海的，特别晕。
14: 现在我感觉气温能够达到体感温度40多度，
6: 我们在船上能感觉到很晒，他们在海里边应该会更难受。
0: 身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们没有一人放弃。近4小时后，海上守关总算闯过。
6: 也是不容易哈，坚持完这个海训，大家都蜕变了。
15: 是这样的，我们侦察兵非常棒，都是好样的。
0: 经过了万米蛙泳， 又完成了武装球渡，海卫等队员

0: 们歇息调整，连长居至后又下达了操舟指令。
1: 方向就是我手指方向，红旗的位置，过去回来总共3000米的距离，在途中会出现各种情况，希望同志们灵活处置，听到没有？
2: 听到。出发。
0: 两栖作战需隐蔽地从水上抵近渗透，操舟练的就是这贴着水面走、藏着踪迹进的本事。然而橡皮舟自重轻，易被海浪裹挟，队员们驾驭它绝非易事。
3: 六个人划嘛，然后他分不同的桨位，有指挥桨，有动力桨，有方向桨，所有人一条心，这个船才会跑得比别人快。
0: 就在大家齐心协力朝着目标游去的时候，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出现了。
1: 来，听我口令，前方发现有人侦察，隐蔽。
4: 我们又只能从舟上下来，人藏到水里面去，因为我把舟翻过来的话，在海上敌人如果距离远的话，他们不太容易判明海上是一个什么物体。
1: 来，桨拿起来啊，桨拿起来啊。
4: 啥情况？
1: 上来，先不要翻了，上来。
0: 由于第一组队员配合生涩，加上体力透支，隐蔽效果没有达到标准，连长居志浩下令让他们反复练。
4: 前方发现地形，隐蔽。
2: 1、2、3，走。
1: 前方发现地形，隐蔽。
5: 哎，很好，很漂亮。
0: 在40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一次次跃入水中，又一次次爬上橡皮舟。
4: 好，情况解除，
1: 集合。
2: 1、2、1、2、1、2。
0: 从单凭体力搏浪到驾舟协同并进，这片海正淬炼着他们从单兵突击到团队作战。如果说在海面上尖兵练就的是劈波斩浪、雷霆万钧的硬核技能，那么在海底下蛙人锤炼的是深水潜行、寂静无声的过人胆气。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常年担负着这片海域的海上搜救、应急拖带、沉物打捞、抢险救灾等使命。对于执行核心作业任务的潜水员们而言，水下就是战场，他们首先遭遇的劲敌恰恰是奔涌翻滚的大海。
6: 水下的话，一个是能见度的肯定是不好的，黑啊，视野差。第二个方面可能就是水流也影响人的这个行动，温度的影响，它散热会非常的快，对人的影响也很大，还有水下生物的不确定性。
7: 应急搬救人员紧急集合。
0: 这是一场紧急救援训练，率先下头水的是中士江龙浩。
6: 到达任务现场之后，第一个下水作业，那这叫下头水，可能面对的危险也是最高的，需要处理的事情也是最多的。
0: 海上作业，海况暗流等因素不停变化，下潜窗口期不确定性大，敢下头水意味着最先面对未知风险和挑战，这无疑是对潜水员勇气和责任的极致考验。身穿潜水服，随身携带水下探测仪、定位导航仪、潜水刀、呼吸器、配重带等10余种装备负重前行，加上水下能见度差，一臂之外很难看清，江龙浩只能依靠触觉摸索前进。好不容易找到入口的江龙浩迫不及待地进入失事船舱，不想却陷入了另一个麻烦。
8: 当时我进去找人门的时候，里面一个大鱼丸，一进去我就挂住了。
0: 山水之中，周围模糊一片，面对渔网的阻挡，江龙浩努力克服心理恐惧，稳住心态，沉着冷静处理。
8: 我就把装具一拖，把那个气瓶上挂的那个渔网给勾了。我在空隙中找了一个能装进去的一个位置，我从里面装了进去。
0: 面对暗黑复杂的水下环境，江龙浩快速分析情况，进入舱室展开救援。他灵活地穿梭于水下障碍物之间，在救援过程中，他不仅解决了渔网绞缠的危机，还成功营救出被困者，完成了一系列水下救援的科目。
8: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环险救生队员的价值。
0: 与江龙浩一样，常年奋战在水底的还有二级上士贺广阳，只不过他面对的并不是深不见底的大海，而是暗流涌动的江水。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驻守在长江重庆段水域，常年担负水上执勤安保、抢险救援等多项任务。在这条日益繁忙的黄金水道上，任何一起车辆落水、船舶事故都可能影响航道安全，因此武警官兵的每一次江上训练与巡逻都是在为这条水运大动脉保驾护航。
9: 注意控制我们的脚蹼踢水的频率，还要保持一个匀速，
10: 不要猛烈的加速，猛烈的减速。
0: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完成水下着卸装科目、水下换装互救科目等自救与互救的保命技能，这次潜水员们还需攻克更精专的技术高峰——水下切割与焊接。
11: 主要应用的任务就是我们水下救援啊、打捞或者我们水下清障。
12: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氧气在水下的急速燃烧也对潜水员作业十分危险。
0: 贺广阳最初面对的不仅是心理关，更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刺激。安全电压由设备保障，但最初的触电感是每个水下焊割员必须经历的洗礼。
13: 最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怕，我们都怕，就怕就是在水下它这个漏电，刚接触上去的时候第一下还是有电流的，那个电流就直接在作用在手上，如果那个上面设置大的话，可能整个头、嘴皮都是麻的。
0: 要完成水下焊接这么精细的操作，贺广阳不仅要对抗生理极限，还要与环境抗争。
13: 还是比较冷，因为冷的时候就感觉拿那个焊枪的时候手都在抖，然后它焊的过程就是比较歪歪斜斜的，因为整个手感觉就在抖，然后焊的时候还是特别费劲儿，我得扒着那个，然后水温又比较冷，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0: 所有的极限训练考核都是为了能够在实战关头挺身而出。这天贺广阳将同战友一起在长江复杂的流沙、暗流和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中开展综合性救援演练。
14: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一辆面包汽车坠入江中，一名人员被困，现上级命令我潜水小组迅速探明情况，解救被困人员。此次行动我将小组划分如下：贺广阳。
0: 指挥员下达任务，贺广阳作为第一潜水员率先下水。水面保障人员紧紧攥着信号绳和供气管，那是水下队员唯一的生命线。
15: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暂停，暂停。

0: 在能见度极低的江面下，贺广阳仅凭双手摸索快速找到落水车辆，发现了模拟被困人员，但是车体变形，他需要进行切割破拆。
1: 电流开到100，别开到那了。
2: 电流开到100，
3: 电流100，
2: 电流100。
0: 与游泳训练截然不同，汹涌的水流不断冲击着贺广阳的身体，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稳定，才能精细操作。当车门切开后，被困人员从车内成功救出。
4: 断电，
3: 水面断电，断电，
2: 潜水员收拾工具，准备出水。
5: 体力消耗比较大，在下面水流太急了，需要抵抗这个水流的冲击力，稳住身体。
0: 潜水员贺广阳和战友们同心协作，顺利完成此次综合性救援演练任务，用过硬的救援技能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进行水下攻坚力量的硬核实力。作为救援保障力量，如果说水下蛙人是潜行搜救的水下先锋，那么周桥精兵就是将天堑变通途的水上开路者。武警第二机动纵队某支队作为国家级救援力量，随时要为抢险救援做好准备。日常训练总是充满各种挑战。冲锋舟连续漂移过弯，不仅要求队员们快速通过，还要求他们不允许碰到水里的障碍物。然而由于障碍物之间的空间太狭窄，加上拐弯的时机不好把握，队员们还是状况频出。
6: 停停停，挂住了，
7: 心里面紧张，然后导致过弯的时候就方向打晚了，然后油门也没把控好，所以就导致这个后面螺旋桨不小心绞到这个救生圈上面去了。
6: 我们的螺旋桨在行驶的过程中啊，经常会碰到缠到一些水草啊、渔网、障碍物什么的。我们设置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狭小的区域怎么去躲避密集的障碍物。
0: 接连试了好几次，队员们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为了提高队员们的士气，老班长韩祥琴决定亲身示范。
6: 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果断，方向把握准。大家不要害怕翻船，只要把油门和方向控制好，船是不会翻的。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班长韩祥琴不仅仅速度快，而且每一次漂移过弯都非常精准。他开始加大训练难度，提升队员们的精准漂移能力。
6: 两边的冲锋舟开起来，准备造浪。
8: 这个浪越大，越是实现我们技术的时候，
9: 我们一定要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科目难度层层加码，但在韩祥琴的细心指导下，队员们克服困难，逐渐掌握了精准驾驶冲锋舟的诀窍。
10: 刚开始过第一道绳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挺没底的，但是逐渐到了第二根绳过了之后，第三根绳开始，我就开始心里面就没多大压力了。
0: 在抗洪抢险紧急救援一线，周桥兵除了要熟练驾驶冲锋舟，还要精准掌握水陆两用全地形车的驾驶技能，以应对各类复杂水域

0: 救援场景。驾驶员汤磊擅长多种车型的驾驶和大型装备的操作，但眼前的精准驾驶科目还是让他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1: 我们开水上驾驶最怕遇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
0: 水域上出现的线宽门和气球，模拟的是官兵们精准驾驶通过敌设置的障碍区或雷场的情况。
1: 哎，倾斜线，
2: 好嘞，现在倾斜角度比较大哦，慢点。
1: 我轮胎现在是空转，我现在只能退出去重新再来。
2: 好，慢慢慢慢慢。
0: 为了防止前方水面下坡度更陡，汤磊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重新选择路线。好不容易脱离了打滑区域，但挑战还在继续。
1: 之前的预判有失误，另一方面就是车体有一定的惯性，导致我没有把握住方向。
2: 啊，漂亮漂亮，挖了一个气球，挖了一个气球，爆了爆了爆了，走。
0: 随后汤磊接连扎破了三个气球，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将伤员搬运上全地形车。
1: 马上出发，马上出发。心里落了一块大石头吧，这个科目确实很难，一方面磨练了自己的水上技术，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自己的心态。
0: 每一次劈波斩浪，每一次深潜暗行，每一次涉水架桥，都是对官兵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挑战。在江海之上，他们不断成长，成为最坚实的水上长城。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4: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哈密瓜、有西瓜，包括有花生，还有这个芒果。
6: 看起来连长是一个硬汉，其实心思还是很细腻的。
7: 味道怎么样？
8: 太棒了，这个非常好喝。
9: 谢谢。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以工为美，
7: 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是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比心。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近年来，随着无人机在战争当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无人机上军舰成为了很多国家海军竞相推进的事项。就在2026年的8月份啊，美国海军也把一艘现役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呢做了改造，改造之后呢，它也配备了无人机作战中心。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6年8月7日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已成为首艘配备无人机作战中心的核动力航母，能够全面支持即将服役的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经过多年延误之后，黄貂鱼预计将于2029年正式投入服役。美国媒体承认，这一时间表已大幅落后于原计划。黄貂鱼由波音公司研发，T1 技术验证机于2019年首飞，量产型号 MQ-25A 则于2026年4月才完成首飞。 MQ-25A 无人机采用翼身融合设计，菱形机身截面，机背埋入式进气口和矩形尾喷管，它最大起飞重量20吨，长 15.54 米，翼展 22.86 米，机翼折叠后为 9.54 米，配备一台推力为 4.5 吨的 AE3007N 涡扇发动机。在执行加油任务时， MQ-25A 无人机可在两侧机翼下各挂一个空中加油吊舱，能同时为两架战斗机实施空中加油任务。黄貂鱼无需配备驾驶舱和生命维持系统等设备，因此拥有较大载油系数。一架黄貂鱼可在距离航母约930公里的海域上空，为46架战斗机输送共计6.8吨航空燃油，能让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从830公里扩大至1300公里。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罗斯福号呢成为了美军首艘配备无人机控制中心的航母，但是呢，距离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正式服役呢还有几年时间呢。说起来也很奇怪哈，早在2013年，美国的 X-47B 无人机呢已经从航母上首次弹射了，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舰载无人机仍然没有在美军的航母上正式服役。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
2: 这个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需求在不断的摇摆。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演变， X-47 最开始进行这个研制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验证机，但是美国对这型无人机在研究的过程中间总

0: 是想基于所谓的高端的这个要求往里面添加不同的需求。第二一个方面，航母的这个改进和这种无人机的舰载无人机的这个改进，两者处在一种不同步的状态。现在虽然已经把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改进出来了，但是舰载的无人机在后续的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赶不上这个罗斯福号航母。第三一个，这种舰载的无人机要嵌入到现在的航母舰载机联队这个中间，跟有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些方面在航母作业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问题。
1: 好，其实早在多年前呢 ,X-47B 一经出现的时候呢，当时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但是没成想呢，在十几年之后，首先登上美军航母服役的却是一款又不太隐身也不能执行察打任务的无人加油机。那么为什么舰载无人机方面呢，美军会做这样的选择，首先要发展无人加油机？张先生。
2: 简单来说呢，当时放弃这种隐身的舰载攻击型的无人机，一个重要原因还是要为下一代美国的这个舰载战斗机让路。当时他们计划搞的这个舰载的无人攻击机，那么有两个优点，第一个是作战半径非常远，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隐身更强。但是呢，当时美国海军有一派就认为，未来的这个主力战机仍然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所以呢，从当时来看，美国海军要力推下一代的舰载战斗机的研制。而当时呢，美国海军还在这个发展 F-35C， 无法支撑三个对地对海打击项目的同时的研制或者量产。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得已把这个隐身的舰载无人攻击机这个项目给它取消。相反呢，他搞一个其重量更小一些的，具备一定侦察监视能力的这个无人的加油机。这样的这个加油机不会和之后的这个舰载战斗机形成这种竞争关系。另外呢，这个无人加油机呢也具备一定的侦察监视的功能，也可以给它加装一些通信中继设备，执行通信中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1: 所以由于种种的因素呢，美国海军选择首先要推进舰载无人加油机的测试以及服役。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早在四年之前就订购了一款隐身攻击型的无人机 XQ-58A 女武神。这款无人战机的研发和测试呢，近期也有一些进展，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6年8月6日报道，美国克拉托斯公司已制造出首批配备起落架的 XQ-58A 女武神无人战机。此前，女武神系列均使用火箭助推器起飞，使用降落伞和缓冲气囊进行回收。XQ-58A 于2019年首飞，长 9.14 米，翼展 8.23 米，采用菱形截面机身、V 型尾翼、背负式进气道和 W 型上单翼等提高雷达隐身性能的气动设计。动力装置为一台威廉姆斯国际公司的 FJ33 小型涡扇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0.85马赫，转场航程可达5600公里，升限14000米。女武神在机体中心线上布置有一个内部弹仓，可挂载544公斤炸弹或制导武器，两翼下方还各有一个外挂点。在最新出现的拥有起落架的版本中，起落架舱占据了部分机体空间，使得内置弹仓的容积和有效载荷下降一半。
1: 刚才这个短片呢，简要的介绍了美国克拉托斯公司推出的这款女武神无人机啊。这款无人机呢，它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另外呢，此前还有报道宣称这款无人机搭载人工智能系统。那么在美军的规划当中呢，这款无人机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美国空军的航空装备是有人和无人都面临的一系列这个问题，而且是两者中间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成本过于昂贵。因此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他就想在研究的过程中间找到一种思路，来在工程和使用过程中间改变一下原来的那种发展的这个思路。在这种工程实现这个过程中间，他强调的要通过这个 XQ-58A 这一型的这个验证机，来找到一个用经济规模化两者进行结合，如何去发展一种新的 航空装备，另外一个呢，从作战使用的过程中间改变原来的那种使用方式，找到一种无人机跟有人机进行配合，实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后，让它的效能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中程僚机。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搞了这么一个 XQ58A 这样一个这个项目来进行这个研究。那么美国空军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这对于美国空军的需求来讲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太适应，所以后来他就不断地把它进行拓展，从原来不需要这个起落架，发展到后来也需要这个起落架，所以这个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中间，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根据这个需求啊，不断的调整。另外我们知道近期呢，克拉托斯公司呢又推出了另外一种型号，就是给它内置起落架了。为了推出这种型号，甚至不惜牺牲了它50%的载弹量。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应该说，不同的起降方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它适合于不同的作战场景。那么这款无人机最早采用的是，火箭助推起飞，在一个发射器上或者叫一个导轨上，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不用跑道。那么即便机场跑道被炸毁之后，那么它也可以进行发射、进行起飞。那么给它加装起落架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进行起降，这样呢，放飞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虽然说这起落架占用了它机体的内部空间，但是由于它在这个跑道上进行滑跑起飞，可以让它的起飞速度高一些，这样呢也会提高它的最大起飞重量。虽然说内部的空间被占用了，但是它外挂的武器的这个重量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呢，它有了起落支架之后，它降落就更方便了。之前采用这种降落伞加气囊的方式，如果说它无人机使用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比较高精度的设备，那么有可能这种冲击会对它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装了这种起落架之后呢，可以给它安装更高端的设备，就不怕它在降落的时候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且呢，这样的话有了起落架之后，理论上呢也可以向美国海军进行推销，因为你在航母上或者在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上进行起降的话，你就要降落到这个大甲板的战舰上，所以呢这种加装了起落架的无人机呢也比较适合美国海军来使用。
1: 加装了内置起落架之后呢 ，XQ58A 女武神它的适应范围可能变得更广了一些。它从原本的这个消耗品呢，也变成了一架可以长期使用的无人机。在今年的七月份，美军高端无人战机 CCA 计划的两款机型之一 YFQ44A 呢，也传出了新进展，首次发射了中距空空导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3: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6年7月21日报道，美国空军六代机项目中的无人僚机部分。CCA 计划第一阶段已确定将两款中标机型同时投产，分别是来自通用原子公司的 YFQ42A 黑隼和来自安杜里尔公司的 YFQ44A 狂怒。此前的7月16日， YFQ44A 狂怒在加州成功进行了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实弹测试，成为第一架可发射中程空空导弹的美国无人战斗机。狂怒的外形与 F-16 非常相似，其尺寸大约是 F-16 的一半，最大起飞重量约2.27吨，主要使用碳纤维材料制造。狂怒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需求更换不同的任务模块，包括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跟踪搜索套件、电子战套件，但没有配备内置弹仓，只能将弹药外挂在翼下。战区网站文章也指出，美国并非首个实现无人战斗机发射中程空空导弹的国家。此前在2025年11月，土耳其的红苹果无人机发射有损中程空空导弹击中靶机。2025年12月，波音澳大利亚公司的 MQ28A 幽灵蝙蝠成功发射了一枚 AIM-120 空空导弹，击落一架不死鸟靶机。
1: 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国的安杜里尔公司它推出的无人战斗机成功的试射了 AIM-120 中距空空弹，有消息称呢，它世界上第三款能够发射中程空空导弹的无人战斗机。关于这点，我们该如何分析？
0: 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 YFQ44A 啊，它在设计上强调的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化的这个设计，实际上，代表了未来这种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中间的无人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在作战的过程这个中间要转变一种观念， 而是这种观念目前正在成型，也就是这种忠诚僚机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可消耗品。现在美国确定的这个概念，像这样的这种这个无人机，它叫选择性可消耗，是我们要重新认识这样一型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这种啊无人僚机的发展方向，是一种新的方向。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在研发的过程中间，新的研发思路，也就是平台和软件结偶。因为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啊，它作为忠诚僚机来讲的话是 AI 赋能的，那么通过解耦的方式，某一个承包商只负责研究这个平台，另外的承包商负责研究 AI 赋能的软件，在某种程度上军方能够掌握相对比较主动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地位。包括未来的这种 AI 赋能的高端无人机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间，基本上都会采用平台和软件解耦方式进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发展方向。
1: 就在 YIQ44A 狂怒无人机首次试射 AIM-120 空空导弹之后几天呢，伊朗方面在一段视频里展示了大量被击落的美军乙军无人机残骸，还展出了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的座舱残骸。那么以 CCA 计划第一阶段目前两款机型的实力，如果把它们投入实战，结果比现在的 MQ-9 死神或者是 F-15E 会更好一些吗？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2: 目前的这两款 CCA 无人机呢，它的生存能力应该要比死神强一些，毕竟死神无人机它的这个生存能力太差了，它个头不大不小，飞得呢不快不慢，这个高度呢也是不高不低，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靶机。但是这个新型的无人机它的生存能力能不能超过 F-15E 恐怕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呢这两款无人机呢是它的 CCA 计划的增量一的一个结果。那么增量一呢主要是搞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两家公司都没有研制过先进战斗机的任何经验，特别是安杜里尔公司之前呢主要研制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他研制这款无人机呢还是收购了一家公司之后，利用这家公司的成果研制了 YIQ44A 这款无人机。那么这个无人机从它外形来看呢，基本上不具备隐身能力，机动性能呢也远远低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而且呢它的个头也比较小，起飞重量2吨多一些，所以呢它也不太可能安装非常复杂的电子自卫系统，这样呢在作战中它的这种生存能力我认为是这个肯定要远远低于 F-15 的。另外一款YIQ42A 它呢隐身能力稍微要好一些，所以呢它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但是它总体来说呢个头也是比较小，它搭载的电子战设备肯定也不会很完善，所以呢它的这个总体的生存能力即便要比现有的 F-15 要强一些也不会强很多。
1: 好，除了战斗机和无人机之外呢，今年6月8日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8月13日又有一架阿帕奇因为事故坠毁造成了2名飞行员丧生，接二连三的损失让美军开始考虑用无人机来接替现役的武装直升机，比如接下来短片当中这款无人轻转旋翼机，我们来看看。
3: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0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雷霆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在外观上，安杜里尔的雷霆更像是美军即将服役的 MV-75 下沿2轻转旋翼机的无人版本，同样拥有平直机翼、位于两翼翼尖的可轻转旋翼和微型垂尾，其最大飞行速度和航程也与 MV-75 大致相同。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动画片中展示了雷霆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甚至还出现了雷霆为阿帕奇抵挡来袭导弹。与主要用于人员运输的 MV-75 不同，安杜里尔的雷霆无人机设计用于对地打击和拦截来袭的低空低速弹药，它的两侧短翼下总共可挂载10枚小型空地导弹或4个19连装激光制导火箭弹发射槽，机身弹舱内可携带16枚小型巡飞弹或拦截型无人机，机头向上开启的弹舱内还能装12枚反无人机拦截弹，可自主识别来袭无人机并进行拦截。
1: 刚才短片介绍了美国安杜里尔公司推出的雷霆轻转旋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能否取代美军逐渐老化的阿帕奇呢？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0: 我认为可能取代阿帕奇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会作为一个增量，在陆军航空兵的装备中间形成有人无人的这种装备模式，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它与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进行这个配合，应该是它今后担负的若干任务之一。那么它在今后使用的时候，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可能会担负多种任务，它可以自己单独执行侦察或者说察察一体这样的任务。第二呢，执行护航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担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第三一个是执行反无人机的任务。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跟步兵进行相应的协同。这个时候呢，阿帕奇这种攻击直升机可以带若干架这种轻转旋翼的这种无人机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有人驾驶的这种直升机去为无人机分配相应的任务，为前沿的部队提供近距空中支援。所以这种无人机今后的这个用途，我认为可能还是比较广的。
1: 在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宣传动画片当中呢，除了展示雷霆担负起传统武装包括侦察直升机的任务之外呢，特别着重描绘了它为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护航，拦截来袭的无人机，甚至呢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有人驾驶的战机挡枪啊。那么这一类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型无人机，是不是在未来会成为反无人机作战的主力平台呢？张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2: 我认为呢，这类中大型的无人机去反制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巡弋弹，是未来反无人机作战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它相对于一些地面的反无人机系统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它的这个飞行高度比较高，它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这些地面小目标。其次呢，它的机动性更高，它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机动飞行，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区域对对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相较于现有的一些战斗机而言呢，它也有自身的优势。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飞行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呢远远低于这个战斗机，它和来袭的攻击型无人机的速度差比较小，这样呢也便于它进行拦截。此外呢，这些固定翼的或者说一些轻转旋翼的中大型的无人机的采购成本更低，飞行成本更低，所以呢用它来拦截无人机呢本身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共同盘点了2026年夏季美国各型无人战机的测试、量产以及服役的最新动态。不难发现，美军最近频频进行多种大型无人战机的测试和量产的推进工作，而这些新型的无人战机到底能不能达成美军的种种期望呢？我们节目会继续保持观察。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位的智慧和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我肯定是指认你的实力，我是不认你的眼泪的。
1: 面积班的人点击集合。
2: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3: 就怕那些接近水面但是又不在水面之上的那种障碍物，
4: 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紧张。
5: 风浪越来越大，越是实验我技术的时候。
6: 啊，漂亮漂亮！

0: 用良心做品牌，徐州知眠睡眠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1: 赏日照之美，品海鲜之肥，珍品之选，定制专属璀璨。人间烟火气，相聚在生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两边的冲锋都开起来，准备造浪。
1: 应急搬运人员，紧急集合。
2: 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
3: 军营海训如火如荼，这些常年搏击风浪的水中勇士不惧骄阳，不断冲破极限。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奔赴热火朝天的水上演训场，与他们一起感受战风斗浪的酣畅淋漓。骄阳似火，东南沿海的沙滩被晒得滚烫，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朝着海浪发起冲锋。
4: 因为水域环境与陆地环境差异性极大，通过海训可以提高官兵的战场适应能力，提升官兵的这个海上技能，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符合未来的战场需求。
3: 由于要担负两栖登陆、海岛防御等任务，海训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而万米蛙泳、武装泅渡、远海操舟这些旁人眼中的极限科目，对侦察兵而言也不过是他们的训练日常。
5: 侦察兵一般都是遂行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我肯定是指认你的实力，我是不认你的眼泪的。
3: 连长居志浩是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次集训他设置了淘汰制，新兵老兵一视同仁，

0: 跟不上就会被淘汰，但淘汰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强。
1: 下去，把头放下去，把所有人头放下去。
2: 出发！
3: 啊，同志们，带个绳子还得去，前进。
0: 下海前，连长居志浩以高强度训练持续加压，全力锻炼队伍体能。
4: 这吃的是吧？
5: 吃的
4: 喝
5: 的，对。
4: 多长的距离还需要在海上进行补给啊？
5: 至少10000米吧。
0: 10000米蛙泳对侦察兵来说只是常规训练强度，侦察兵肩负敌后侦察、破袭等任务，常需依托水域绕开敌方陆地防线，长距离隐蔽渗透是其必备能力。万米蛙泳耗时长，体能消耗大，中途补水补充能量是必须，这正是他们在游泳圈上绑物品的原因。
6: 其实万米的难度的话，可能在于你意志力够不够坚定，包括你的游泳技术够不够过硬，还有一个就是你体能消耗，你体能的分配，够不够合理。
7: 朋友，
2: 你们距离第一个目标点还有2公里
8: 啊！距离第一个目标点还有2公里。
0: 将近4个小时的长距离游泳，加上冰凉的海水逐渐刺骨起来，他们的体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
6: 很多人他游到这个距离以后，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理都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脑子里他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想事情了，所以说这时候我需要看一下谁的脑子还是清醒的。
9: 啊，听我讲，你们这边总共有18个人，我这里有10个球，我会随机撒到海里去，你们每个人需要捡到一个球，然后游回岸上去，捡不到球的人在岸上会有相应的坑物，听到了没有？好，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原来连长居志浩设置了扔球捡球，看似简单，实则是在极度疲劳中锻炼精准行动的本领。
10: 因为已经很累了，也只有10个球，说明只有后面8名同志拿不到球了。
2: 还有一个啊！
0: 最后1000米冲刺，神经紧绷的他们谁也不肯松半分劲。
6: 其实到了后面大家都很累，就是看谁能最后顶住那一股劲。
0: 此时在海浪持续的颠簸摇晃中，已经在海上漂了3个多小时的记者渐渐受不住了。
2: 现在你是有点晕船，
4: 有点难受，晃久了肯定会难受，感觉到胃里翻江倒海的，特别晕。
11: 现在我感觉气温能够达到体感温度40多度，
4: 我们在船上能感觉到很晒，他们在海里边应该会更难受。
0: 身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们没有一人放弃。近4小时后，海上守关总算闯过。
4: 也是不容易哈，坚持完这个海训，大家都蜕变了。
12: 是这样的，我们侦察兵非常棒，都是好样的。
0: 经过了万米蛙泳，又完成了武装球渡，还未等队员们歇息调整，连长居志浩又下达了操舟指令。
9: 方向就是我手指方向，红旗的位置，过去回来总共3000米的距离，在途中会出现各种情况，希望同志们灵活处置，听到没有？
1: 出发！
0: 2栖作战需隐蔽地从水上抵近渗透，操舟练的就是这贴着水面走、藏着踪迹近的本事。然而橡皮舟自重轻，易被海浪裹挟，队员们驾驭它绝非易事。
2: 1、2、1、2，还有点劲。
10: 6个人划嘛，然后他分不同的桨位，有指挥桨、有动力桨、有方向桨，所有人一条心，这个船才会跑得比别人快。
0: 就在大家齐心协力朝着目标游去的时候，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出现了。
9: 来，听我口令，前方发现有人侦察，隐蔽。
6: 我们就只能从舟上下来，人藏到水里面去。因为我们把舟翻过来的话，在海上，敌人如果距离远的话，他们不太容易判明海上是一个什么物体。

0: 脚拿起来啊！
1: 啥情况？
0: 上来，先不要翻了，上来。
2: 由于第一组队员配合生涩，加上体力透支，隐蔽效果没有达到标准，连长居志浩下令让他们反复练。
1: 前方发现地形，隐蔽。
3: 一二走。
0: 前方发现地形，隐蔽。
4: 哎呀，很好，很漂亮。
2: 在40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一次次跃入水中，又一次次爬上橡皮舟。
1: 好，情况解除，
0: 集合。
5: 一二。
2: 从单凭体力搏浪到驾舟协同并进，这片海正淬炼着他们从单兵突击到团队作战。如果说在海面上，千兵练就的是劈波斩浪、雷霆万钧的硬核技能，那么在海底下，蛙人锤炼的是深水潜行、寂静无声的过人胆气。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常年担负着这片海域的海上搜救、应急拖带、沉物打捞、抢险救灾等使命。对于执行核心作业任务的潜水员们而言，水下就是战场，他们首先遭遇的劲敌恰恰是奔涌翻滚的大海。
6: 水下的话，一个是能见度的肯定是不好的，黑啊，视野差。第二个方面可能就是水流也影响人的这个行动，温度的影响，它散热会非常的快，对人的影响也很大，还有水下生物的不确定性。
7: 应急搬救人员紧急集合。
2: 这是一场紧急救援训练，率先下头水的是中士江龙浩。
6: 到达任务现场之后，第一个下水作业，那这叫下头水，可能面对的危险也是最高的，需要处理的事情也是最多的。
2: 海上作业，海况、暗流等因素不停变化，下潜窗口期不确定性大，敢下头水意味着最先面对未知风险和挑战，这无疑是对潜水员勇气和责任的极致考验。身穿潜水服，随身携带水下探测仪、定位导航仪、潜水刀、呼吸器、配重带等10余种装备负重前行，加上水下能见度差，一臂之外很难看清，江龙浩只能依靠触觉摸索前进。好不容易找到入口的江龙浩，迫不及待地进入失事船舱，不想却陷入了另一个麻烦。
8: 当时我进去找人门的时候，里面一个大鱼丸，一进去我就挂住了。
2: 深水之中，周围模糊一片，面对渔网的阻挡，江龙浩努力克服心理恐惧，稳住心态，沉着冷静处理。
8: 我就把装具一脱，把那个气瓶上挂的那个渔网给勾了，我在空隙中找了一个能钻进去的一个位置，我从里面钻了进去。
2: 面对暗黑复杂的水下环境，江龙浩快速分析情况，进入舱室展开救援。他灵活地穿梭于水下障碍物之间，在救援过程中，他不仅解决了渔网绞缠的危机，还成功营救出被困者，完成了一系列水下救援的科目。
9: 好了，任务完成。
8: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环险救生队员的价值。
2: 与江龙浩一样，常年奋战在水底的还有二级上士贺广阳，只不过他面对的并不是深不见底的大海，而是暗流。

0: 流涌动的江水。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驻守在长江重庆段水域，常年担负水上执勤安保、抢险救援等多项任务。在这条日益繁忙的黄金水道上，任何一起车辆落水、船舶事故都可能影响航道安全，因此武警官兵的每一次江上训练与巡逻都是在为这条水运大动脉保驾护航。
1: 踩水过程中注意控制我们的脚蹼踢水的频率，还要保持一个匀速，
2: 不要猛烈的加速、猛烈的减速。
0: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完成水下着卸装科目、水下换装护救科目等自救与互救的保命技能。这次潜水员们还需攻克更精专的技术高峰——水下切割与焊接。
3: 主要应用的任务就是我们水下救援啊、打捞或者我们水下清障。
4: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氧气在水下的急速燃烧也对潜水员作业十分危险。
0: 贺广阳最初面对的不仅是心理关，更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刺激。安全电压由设备保障，但最初的触电感是每个水下焊割员必须经历的洗礼。
5: 最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怕，我们都怕，就怕就是在水下它这个漏电，刚接触上去的时候第一下还是有电流的，那个电流就直接在作用在手上，如果那个上面设置大的话，可能整个头嘴皮都是麻的。
0: 要完成水下焊接这么精细的操作，贺广阳不仅要对抗生理极限，还要与环境抗争。
5: 还是比较冷，因为冷的时候就感觉拿那个焊枪的时候手都在抖，然后它焊的过程就是比较歪歪斜斜的，因为整个手感觉就在抖，然后焊的时候还是特别费劲，我得扒着那个，然后水温又比较冷，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0: 所有的极限训练考核都是为了能够在实战关头挺身而出。这天贺广阳将同战友一起在长江复杂的流沙、暗流和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中开展综合性救援演练。
6: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一辆面包汽车坠入江中，一名人员被困，现上级命令我潜水小组迅速探明情况，解救被困人员。此次行动我将小组划分如下：贺广阳。
0: 指挥员下达任务，贺广阳作为第一潜水员率先下水。
1: 来，潜水。
0: 水面保障人员紧紧攥着信号绳和供气管，那是水下队员唯一的生命线。
7: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8: 身体震动良好。
0: 在能见度极低的江面下，贺广阳仅凭双手摸索快速找到落水车辆，发现了模拟被困人员，但是车体变形，他需要进行切割破拆。
8: 电流开到100，别开大的了。
7: 电流开到100，
9: 电流100，
7: 电流100。
0: 与游泳训练截然不同，汹涌的水流不断冲击着贺广阳的身体，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稳定，才能精细操作。当车门切开后，被困人员从车内成功救出。
6: 断电，
10: 水面断电，断电。
6: 潜水员收拾工具，准备出水。
5: 体力消耗比较大，在下面水流太急了，需要抵抗这个水流的冲击力，稳住身体。

0: 潜水员贺广阳和战友们同心协作，顺利完成此次综合性救援演练任务，用过硬的救援技能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进行水下攻坚力量的硬核实力。作为救援保障力量，如果说水下蛙人是潜行搜救的水下先锋，那么舟桥精兵就是将天堑变通途的水上开路者。武警第二机动纵队某支队作为国家级救援力量，随时要为抢险救援做好准备，日常训练总是充满各种挑战。冲锋舟连续漂移过弯，不仅要求队员们快速通过，还要求他们不允许碰到水里的障碍物。然而由于障碍物之间的空间太狭窄，加上拐弯的时机不好把握，队员们还是状况频出。
1: 停停停，挂住了，
2: 心里面紧张，然后导致过弯的时候就方向打稳了，然后油门也没把控好，所以就导致这个后面螺旋桨不小心绞到这个救生圈上面去了。
1: 我们的螺旋桨在行驶的过程中啊，经常会碰到缠到一些水草啊、渔网、障碍物什么的。我们设置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狭小的区域怎么去躲避密集的障碍物。
0: 接连试了好几次，队员们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为了提高队员们的士气，老班长韩祥琴决定亲身示范。
1: 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果断，方向把握准。大家不要害怕翻船，只要把油门和方向控制好，船是不会翻的。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班长韩祥琴不仅仅速度快，而且每一次漂移过弯都非常精准。他开始加大训练难度，提升队员们的精准漂移能力。
1: 两边的冲锋舟开起来，准备造浪。
3: 这个浪越大，一个时间我们接触的时候，
4: 我们一定要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科目难度层层加码，但在韩祥琴的细心指导下，队员们克服困难，逐渐掌握了精准驾驶冲锋舟的诀窍。
5: 刚开始过第一道绳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挺没底的，但是逐渐到了第二根绳过了之后，第三根绳开始，我就开始心里面就没多大压力了。
0: 在抗洪抢险紧急救援一线，舟桥兵除了要熟练驾驶冲锋舟，还要精准掌握水陆两用全地形车的驾驶技能，以应对各类复杂水域救援场景。驾驶员汤磊擅长多种车型的驾驶和大型装备的操作，但眼前的精准驾驶科目还是让他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6: 我们开水上驾驶最怕遇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
0: 水域上出现的线宽门和气球，模拟的是官兵们精准驾驶通过敌设置的障碍区或雷场的情况。
6: 哎，倾斜线。
3: 好嘞，现在倾斜角度比较大哦，慢点。
6: 我轮胎现在是空转，我现在只能退出去重新再来。
3: 好，慢慢慢慢慢。
0: 为了防止前方水面下坡度更陡，汤磊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重新选择路线，

0: 好不容易脱离了打滑区域，但挑战还在继续。
1: 把滑梯控制好，没抓到，没抓到。刚才没抓住的原因，一方面就是我之前的预判有失误，另一方面就是车体有一定的惯性，导致我没有把握住方向。漂亮漂亮，发了一个气球，发了一个气球，
2: 发了发了发了，走。
0: 随后汤磊接连扎破了三个气球，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将伤员搬运上全地形车。
1: 马上出发，马上出发。心里落了一块大石头吧，这个科目确实很难，一方面磨练了自己的水上技术，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自己的心态。
0: 每一次劈波斩浪，每一次深潜暗行，每一次涉水架桥，都是对官兵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挑战。在江海之上，他们不断成长，成为最坚实的水上长城。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像我这里面有哈密瓜，有西瓜，然后有花生，还有这个芒果。
2: 看起来连长是一个硬汉，其实心思还是很细腻的。
3: 味道怎么样？
4: 太棒了，这个非常好喝。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力健栏目由旗鼓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2: 穿上自己好像化身机甲战士了。机器狗到人形机甲先锋，从柱形外骨骼到载人飞行器，从单机炫技到体系协同，从辅助人手到赋能作战，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些机器人早已不再满足于能走能跳，而是要能干活、能交付、能出击。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解锁这些钢铁伙伴进化出了哪些新本领。
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150多款新品首发，整个会场科技感爆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展品，而是带着扎实的落地能力走到了观众面前。他们凭借毫秒级的灵巧手控制精度，能隔空稳稳抓取柠檬、花生这类轻薄小巧的物件，搭配数据手套实现毫秒级的动作同步，让摇操作的响应延迟到几乎无感。从工业场景的精细装配，到特种环境下的远程作业，再到面向民用服务的交互体验，本届大会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跳出单机炫技的传统展示逻辑，开始融入多机器人协同体系，用更贴近真实任务的能力，展现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的实用化新高度。实战场上干细活怎么办？排爆要剪线，维修要拧螺丝，这就得靠这只灵巧手了。以前我们说机器人粗活行，细活不行，现在这块短板补齐了。
2: 现在戴的这个，它是在抓取我的动作模型，它要先熟悉我的那个幅度的吗？成功抓起一颗柠檬，哎，展示一下，这是我抓的柠檬，这叫隔空取物。我整体的感觉呢，就是它非常的灵敏，刚才呢几乎是同时能够1:1的复刻我的动作，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工种，是需要最少要数个小时才能够精准的抓取到这个上面这样比较小的、比较精细的这样一些物体。
3: 说到机器人，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人形机器人，那张人类面孔最吸引眼球，但真正决定机器人能不能干活、能不能上战场，往往在一双手上，指尖的精度决定了机器人能走多远。

0: 我现在正在操作的就是我非常熟悉的机器狼了。那么相比于上一代呢，这个平台又有了新的迭代升级，它的名字叫天狼。它的速度更快了，机动性更强，同时呢破障能力也更强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上装载荷更换更加的便捷，能够快速的去更换不同的载荷，完成不同的任务。那么今天呢，在现场他也带来了他的不同的小伙伴，有的小伙伴呢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载荷更换之后来进行迭代的，比如说有能够进行核辐射检测的机器狼，还有呢能够进行警用巡检、工业巡检的机器狼等等。
1: 天狼机器人呢，经过过去一年的升级，在三个方面大幅度的提升了整体的性能。第一个就是我们优化了机器狼的关节结构以及运动控制算法，在目前的整个爆发力，包括它的运动速度、负载能力以及越障能力都有了这个跨越式的提升，也能更好的适配我们在各种行业的应用的场景。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多机协同以及人机远程耦合控制方面也有所突破，真正实现了前端作业、人在回路和后端管控的这么一个技术的链路。第三个方面呢更重要，就我们的机器人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我们摒弃了传统机器人一机一用的这种模式。目前不管它的传感器啊，还是它的这个处置型的任务模块，都可以做到快速的换装、扩展以及这个迭代，也能够更好的适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场景，包括我们的工业巡检、应急处置以及我们的合成化的探测等等场景。
2: 四足机器人跑得快，越障强，但在平坦路面上运送物资，轮子显然效率更高。那能不能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呢？这台机器人给出了它的答案，它有三种形态，随时切换。
0: 在现场呢，我还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那今年呢，它更是迭代出了三种形态。现在正在给我们展示的呢是全域的形态，那么它在各种复杂的地形呢都能够非常流畅的通过完成巡检等任务。那么除了全域形态呢，它还具备两种形态，第二种呢是巡航形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它已经变换成了巡航形态，是不是特别像一辆小型的车？那么这样的一个形态呢，能够帮助它很好的去运送物资。切换到这个形态，它的负载能力、速度和续航都能够有所提升。那第三种形态呢，就是万向形态。切换到万向形态呢，它就更加变换成了一辆 AGV 小车，也就是一辆自动化的这种操作机器人，能够实现非常精确的点对点的精细操作。
2: 从最早在展会上初次亮相的初代四足样机，到如今经过多轮迭代升级的成熟平台，几年间机器狼、机器狗早已走出实验室的测试场地，落地到越来越多真实任务场景中。而在军事领域，他们更是凭借强机动、高可靠的特性，成为单兵伴随前沿侦察、物资投送等任务里不可或缺的智能装备，真正从概念展品成长为实战使用的作战伙伴。
0: 停止，切换手套和枪载握把控制。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由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他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

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察的叫暗影，

0: 极地暗影浴血的硬核实力。
1: 相比于上一代，他还在增稳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看，他们现在迅速通过了坑洼不平的废墟，几乎是跑起来的。他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5公里，这样的爆发力让他在城市废墟、暗滩、沙滩中穿梭如履平地。他的四肢关节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更加灵活，能够随时切换步态。背负25公斤，还能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这是因为它的电机功率大幅提升。这种适配复杂地形的能力，让机器狼能在山地斜坡冲锋，也能在城市废墟渗透，真正实现无死角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协同决策，每只机器狼实时共享感知信息，形成共享视野的大脑，自动协作，共同判断，一起行动。此时抵达目标区域后，两只暗影机器狼协同构建了地图，并传到三连屏的指挥终端。三连屏指挥终端是机器狼群的指挥作战室，能够实时收集前方信息，统一调配多只机器狼，甚至是空中的无人机，做到空地一体化，协同出击。
2: 现在我和负责保障的极地机器狼已经跟上了前方阵地负责打击的浴血机器狼的脚步。此时呢，浴血机器狼正在抵近模拟目标，准备对模拟目标发起射击。那么他们正在调整射击的姿态。
1: 它搭载的激光发射器一旦完成瞄准锁定，模拟目标头顶就会冒出烟雾，标识命中。通常在实战当中，机器狼是自主识别、自主瞄准，由人工来进行确认打击。根据任务不同，他们还能够更换不同的武器载荷。
3: 浴血一号前进。
1: 操作人员通过语音指令遥控浴血一号，背负四连装微型导弹，率先模拟瞄准目标。
3: 发射。
1: 抵近目标后，借助数据手套操控浴血二号，以榴弹发射器模拟对群体目标实施火力压制。深入战场时，则通过电子握把操控浴血三号，搭载191步枪模拟完成精准打击。机器狼群由此构建起轻重搭配、梯次衔接的系列化火力体系，显著提升单兵伴随作战效能。

0: 能、更强健、更具实战本领的机器狼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了。这里就是机器狼的总装生产车间，通过我身边的柔性生产线能够对它进行总体的装配。那么在这里呢，100多只机器狼已经整装待发了，准备前往任务一线。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们还需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1: 在试验基地，机器狼本体正在经历地狱级考验，-20摄氏度极寒，不影响关节运转，能攀爬30级台阶 ，IP65 防火等级，让它无惧暴雨泥泞。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关节电机经过高频高强度冲击测试，从一体化关节测试再到整机集成验证，从模拟严苛环境的震动冲击可靠性测试，到检验极端耐受性的高低温延误环境测试，完成考验在实战场的无人之境，才能实现群狼破阵。

0: 适配相关的这个实测的参数。往后我们把这个负载能力进行这个突破之后，在加挂这个装甲的情况下，我还能够装载重火力，就能够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更优的机器狼。
1: 从军事到工业，这些机器人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的战场，但技术的温度往往体现在它能否照进普通人的生活。接下来这台四足机器人，它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市长朋友的身边。
2: 您到达登机口，请有序登机，祝您旅途愉快。
3: 我们的四足仿生机器人呢，不仅在国防特种领域有很多应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实现很多的便利。小远，小远。
2: 你好，主人。
3: 请带我去值机柜台。
2: 我规划前往值机柜台的路线。
3: 好，现在呢，这样的智能导盲犬已经在地铁站、机场进行了一些投放。刚才呢，牵着导盲犬小远呢，是模拟在机场当中进行行进。他刚才呢，顺利的带我到了值机柜台，现在呢，又顺利带我到了登机口。路上呢，也能自主的提醒规避行人。一路上呢，我只是拿着这个牵引杆，不需要进行多余的操作。刚才我感受了一下，在我们这个模拟场景当中，它还是能够非常自如地把我带到目的地的。它在各种地形都能胜任吗？
4: 是的，因为我们设计的这种轮足复合式的结构，它不仅能够在平坦路面上保持非常安静、非常平稳，那么它在遇到这种楼梯不同的高度楼梯啊，以及各种崎岖路面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抬腿来去自适应这些路面。目前在浙江省残联、西湖区残联、杭州市残联，还有内蒙古残联，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合作投放。那么从用户反馈来看的话，是反响是非常好的，觉得我们这个机器导盲犬，它解决了很多生物导盲犬甚至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这种停车场的横杆儿，那么像生物导盲犬，它有的时候还往往会从下面钻过去，像我们这种机器导盲犬，它是能够识别空中障碍物，除此之外呢，它的整个成本都比生物导盲犬要低很多，所以整个社会反响还是非常好的。
3: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横杆，它会跨过去，也会提醒我们的视障人员也跨过去吗？
4: 它会主动的从横杆旁边绕过去。
1: 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去冒险，可以辅助人去生活，但还有一种方式让人本身变得更强，这就是外骨骼技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兵器工业带来的外骨骼矩阵。
3: 去年在机器人大会上呢，我也体验过搬重物的外骨骼和助行的外骨骼，觉得能帮助我搬起重物和帮助我爬楼梯已经很神奇了。今年呢，兵器工业的展台呢，进化出了外骨骼的家族，搬山、踏山、卸山，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呢？杨老师，我现在已经是穿上了咱们的这个卸山，我整体感觉呢，这个外骨骼是还挺轻的。
5: 是的，
3: 而且我背负着30公斤的一个背包，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的。
5: 是的，
3: 它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助力呢？
5: 我们这台卸铲重点针对的就是负载机动的，也就是说当在背重物的时候，它能很大一部分来为我们分担，它能够达到一个程度，你在背30公斤状态下，肩部能够减少70%-80%，同时通过这个腿部的这种结构设计直接传导到地面了。在这种大负重状态下，人的整个身体状态是很好的。
3: 我觉得这也非常适合野战环境。
5: 是的，是的。
3: 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如果搬上重物有这样一套装备的话，是很实用的。
5: 是的，
3: 穿上这个外骨骼行走也是很灵活的。
5: 是的，
3: 包括我跑步。
5: 对，我们这款产品当时设计的时候，核心的点有一个是轻，它其实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同类型产品最轻的，它整个重量只有3.5公斤。第二点就是灵活，因为穿外骨骼如果说影响了我们自身的运动，那实际上有可能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关节设计上都有我们自己的专利，并且全部都是我们完全自研。有其实人整个的关节实际上和咱们传统理解的转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像膝关节，它的整个的设计是完全根据仿生结构设计拟合了膝关节的曲线，这样的话在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大腿小腿你还是屈膝弯膝，它都能和人紧密的贴合到一起，不会因为运动的变化和人产生错位。第二点，在髋关节的整个设计，因为髋的自由度非常多，那怎么来适应这种多范围的自由度？那我们创新性采用了一种弹性。

0: 过多次迭代，机器狼已实现从单兵辅助装备到集群作战平台的跨越式升级。
1: 对于控制算法上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训练以及强化学习训练，我们100多号人，然后形成了100万公里，在咱们祖国的这个各个地方采集这个

0: 晶体结构。那这样的话，一个是能高效的传力的同时，还能很好的适应人的各个自由度。这些个关节的设计都是我们独创的。
1: 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
0: 对，这款、
1: 就是、它叫什么？
0: 这款就是我们的搬山产品。
1: 因为我之前也体验过搬运类的外骨骼，我来看一下啊，
0: 这边，好，现在已经可以了，您可以先自主动的弯腰体验一下它给您发的力，发力。
1: 我现在就是自己不要使劲儿、啊，对吧？
0: 对，就是你有往前起的动作。
1: 虽然我做好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因为它有一个瞬间的力。
0: 是的、哦，它这个力其实就是在搬运的时候来辅助你做重物搬运。
1: 再感受一下啊。就是一个瞬间的，
0: 是的、
1: 嗯。那我来感受一下拎重物吧。这个是25公斤，能够轻松的拎起来。
0: 是的。
1: 然后，整体速度是很快的。
0: 是的。
1: 嗯，其实25公斤啊，好像和弹药箱的重量挺相似的。
0: 是的，就长时间搬运这种肌肉疲劳以后，人的体力下降，在这一方面，让人的这种不仅仅是轻松，并且也能让人的整个作业时间大幅的提升。
2: 这里还有一款叫踏山的外骨骼，专为山地复杂环境设计，能为穿戴者提供持续的腿部助力，大幅降低长距离负重行进的体力消耗。在陡坡攀爬、崎岖山路穿行等任务场景中，它能有效减轻下肢负荷。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一位特殊的参与者。
1: 整体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还可以，很轻松。
1: 轻松？
3: 对，轻松了很多的。
1: 就是我了解到您现在是假肢是吗？
3: 是假肢，对。
1: 这个是之前什么经历导致的？
3: 我这个有一次执行任务，在开辟公路的时候。
1: 但现在穿上这个外骨骼，整体行动是感觉更便利，
3: 感觉到要轻松一点。这个腿啊，你看我抬的你这个，本来这个抬起来好像有点吃力的，这样它有个辅助力肯定要好一点。
1: 这是您第一次感受这种新的科技？
3: 对，第一次感到，有现在科技真发达啊，根据改变人生，想不到我们70岁了，这个年纪了还能感体验到这么好的那个科技发达，这么好的力量，真是不敢想象。
1: 太好了，也很高兴能看到新科技在您身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3: 是的。
2: 当外骨骼把人的体能边界不断向外拓展，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过去难以企及的负重远行任务时，另一类面向极端环境作业的特种机器人也正在把无人替代的能力延伸到更特殊的工业场景里。
1: 在全景应用展区，我还看到了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机器人，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演示的这一台架空线路除冰机器人。那么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冬季线缆结冰的时候呢，它能够通过无人化的操作进行除冰，那么这也极大保障了用电安全。
4: 我们这款机器人呢是架空线路除冰机器人，它是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吊装上线，然后沿着这个线路行走，通过敲击和冲击的方式将线路上的冰层进行清除。本机器人在云贵地区，在四川都进行了广泛的应用，效果非常好。
2: 说完了地面的钢铁伙伴，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天空。如果说地面机器人延伸了人的双脚，那接下来这位直接给人插上了翅膀。
1: 如果我想飞怎么办呢？当然是穿上飞行专甲了。这是由兵器工业自主研制的三涵道飞行器，可以看到呢，它的整体结构是由三个涵道式电机组成的。那么在实际飞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点对点自主飞行，我可以通过这个手柄进行对方向的微调。那么整个过程呢是非常效率高，而且很便捷。那么它的航程呢能够达到30分钟，可别小看这30分钟，就能够轻松地飞越海岛甚至高峰。它的飞行高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0米，同时呢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在城市应急、侦察、巡逻等任务当中呢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助力。相信在未来有了这样的飞行器，我是不是就可以成为在空中出境的记者了呢？期待一下吧。
2: 想在天空自由飞翔可不是那么简单，要完成高度、速度等各项安全测试。乘坐载人飞行器上天是一个

0: 系统性的工程。
1: 那我们的这个飞行器呢，主要是可以在一些短途出行、侦察巡逻或者城市应急场景里面，起到一个快速机动飞行的这么一个应用。未来的所有飞行，它应该是智能化的，飞行也是无人自主的飞行。那这些如何规划航线，如何自主飞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这就是跟传统的地面的这种机器人装备有区别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2: 兵器工业的钢铁伙伴方阵现在来到了全景应用展区，这里没有太多庞大的机体，却藏着机器人的五脏六腑，263件展品，核心逻辑是把机器人嵌入到真实的工况当中，从太空深海到矿井深山，甚至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他们的身影。
0: 全景应用板块是本次央企展区最具特色的部分，复刻长安12时辰概念，以1天24小时流转为时间轴，每个时辰对应一类国计民生典型场景，做到一个时辰一个场景，一条故事线一组展品，让观众直观感受机器人如何昼夜不息守护大国运转，服务百姓生活。子时夜半，12时辰之时，在遥远月面之上，航天科技月球基地智能机器人在为未来基地铺设地基。卯时拂晓时分，轮臂机器人在自动化仓库中精准拆垛分拣，双足人形机器人配合灵巧手完成精细拣选任务。从子时到亥时，12个时辰，12幅产业民生画卷。展区没有停留在炫技式样机展示，全部取材自央企真实作业现场，从太空深海到工厂矿山，从重大工程到寻常百姓家，充分展现机器人已经走出展厅，深度嵌入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口永丰辣酱，藏进自然浓香。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小潘替我交给他，别忘了往出席道上走啊。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资讯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2: 一串代码落在屏幕上，可能只是几行字符，但是如果装进战舰或者是重大装备，它承载的就是人员安危、国防安全。有这样一群人，用毕生所学守护每一行代码的安全与可靠，他们研究的方向叫高可信软件技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不到14岁考入国防科大，33岁当教授，40岁就已经成为国家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所有人都认为王吉的人生会一路高歌猛进，直到201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几乎要夺走他的生命。一个被命运推到谷底的人，是怎么把自己一点点重新开机，又是如何在轮椅上交出一份强军答卷的？湖南常德，沅江北去，成片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可很少有人知道，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是承担国家起重机械研发和军工装备研制的浦沅工程机械厂。更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里藏着一场跨越千里的工业迁徙。
3: 把上海的黄浦江的浦和沅江的沅组成起的浦沅工程机械厂，就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加强三线建设，那么从上海搬迁到湖南来。
2: 当年搬迁的队伍中有一个还不满1岁的孩子，谁也不曾想到多年后他会循着和父辈们同样的初心，投身看不见硝烟的国防软件战场。这个孩子就是王吉，一个吉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吉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为国家做事还很遥远，然而父辈们日夜攻坚的身影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报国的种子。
4: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2: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这所从著名的哈军工发展而来的最高军事科技学府。一代代国防科大人始终将承载着为国铸重器、为军育英才的时代重任，与强国强军紧紧相连。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5: 在长沙研制成功。
4: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

0: 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啊，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了。
1: 那时的王杰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底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
0: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了。
1: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杰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0: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1: 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战略设施尖端装备越来越需要海量的代码，而软件里潜藏的漏洞也开始显露出致命的一面。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即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杰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0: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1: 和老一辈银河人一样，年轻的王杰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迫不及待地与导师进行深入交流。他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0: 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2: 王杰他们那个做的就是对软件这样一个被检查对象，就在当下我们认知对软件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最高级的一个检查手段。
1: 从军工厂里看着工程师做试验的小男孩，到亲眼看见软件领域的现实差距，王杰头也不回地扎进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开始了一场向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持续冲锋。但是攻坚的道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杰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彼时任务正在进入连续攻坚阶段，航天器上的每一行代码都直接关乎着任务的成败。
3: 对于数值而言的话，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1996年，国外的火箭升空之后，大概40秒左右的话爆炸了，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有一个软件缺陷。
1: 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杰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
0: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1: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泼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杰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可方向明确了，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

0: 中冷门的韩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1: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0: 2013年的春天，接连7场大手术，终于把王吉从死亡边缘一点点拉了回来。但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2: 一夜之间，我的生活、我的身体、我的工作节奏全部归零，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3: 儿子，听妈说，正常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2: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活下来是命运给他的第二次机会，活得更有价值是王吉给自己的回答。只是这一场重启没有快捷键。
4: 他最开始的时候是练那个握力，但是确实手没啥劲，所以这个刚开始握力器都握不太稳。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练那个自己坐起来，那整个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这个创伤界面的新生表皮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摩擦拉扯，这个一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痛，
5: 非常刻苦。基本上每个月也会带女儿去看他嘛，那个看着就觉得他爹真的是脱胎换骨，那个回来以后胳膊上都有看得见肱二头肌了。
2: 我觉得不辛苦吧，实际上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尽早地回到了我喜欢的工作里面去。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彼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科技强军战略深入实施，软件已然成为现代化作战体系的核心战斗力支撑。此时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领导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可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
2: 因为这个重大项目的话，确实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讲就是很向往的一个项目，它面向着未来，也面向着我军关键技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
0: 战士就该冲锋，高地就该坚守。距离那场生死手术仅仅2年，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10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
6: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我们私下里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王教授又不在病房，王教授回来了吗？
1: 为了不耽误进度，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
2: 有过担心也给他讲过，就是工作是工作，你还是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是得悠着一点，但是他喜欢这份工作，他投入到这份工作上，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他是快乐的。
0: 回过头来我也知道，其实我这个病的话当时风险是很大的，应该说我的命是我们各级组织、我们学校、我们学院，特别是我们湘雅的医生，其实抢回来的一条命，对吗？只有这个努力的去工作，我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继续做贡献，这才是对他们的，就是把我的生命抢回来最好的一个报恩吧。
1: 整整六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戟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 现代空战中比的不光是谁飞得快、火力猛，真正的较量是融合各类数据信息的软件，它给我们的战机装上大脑和神经，让你看得到、瞄得准、打得快。
4: 在软件定义一切的这个时代，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这个关键领域，比如说航天啊、航空啊、航海啊，乃至于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时候，王戟他们的这项工作将更加有意义。
1: 从病床到实验室，从重新学会起身到向核心技术发起冲锋，王戟和战友们完成了一次次面向强军需求的技术突围，也用第二次生命兑现了最朴素的承诺：国家需要就继续向前。可所有人都没想到，命运的考验还没有结束，王戟再一次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2021年，王戟被确诊为肾功能衰竭，每周要做3次透析，他要求把透析的时间安排在下午，上午就可以省出半天继续开展工作。午后做完透析的王戟又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
5: 他相当于每周要透析3次，但他还是愿意牺牲自己这个时间去换学生的时间。
6: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他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瞄准未来，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
7: 听他的这个说理逻辑，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因为从几个简单的定理出发，他可以推导出很多不同的扩展定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完全是一种享受。
8: 我其实并不直接是王老师的这个博士生，一开始我预期可能就是帮忙解答一下临时的这个问题，结果王老师都会在上面就是逐字逐句的改，他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学生。
1: 在王戟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
9: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他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0: 王老师他经常跟我们说，王科大是可以憋大招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搞科研就要为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而努力。
6: 前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做的实验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很多别的新的问题，就很懊恼啊，我就告诉了王老师，然后王老师给我的答复的意思就是说，问题产生问题，这才是你要为科研奋斗一生的原因。
1: 科研场上，他带着学生瞄准前沿。

0: 点，向着国家需要全速奔跑。可走出实验室，生活里的王吉却是另一番模样。
1: 我们平常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是个病人。他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仰着个头满脸笑容的这个王吉。
2: 他的唱歌是比较好听的，那时候不是校园风靡的这个校园师兄都要会弹吉他吗？作为帅哥必备，所以他专门去学了。其实日常生活中他挺可爱的。
3: 他是美食家，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每次品尝到他感觉到特别美味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他像科研读书的时候的那种愉悦的状态。
4: 私下里面见到我们呢，就会问这周又去哪儿吃好吃的啦，然后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好不好吃。
0: 王吉被确诊为肾衰竭后，长期的透析让品尝美食这样简单的快乐彻底受限，就连每天的水分摄入量都被死死限制在500毫升。曾经最懂吃最爱吃的人被困在一道道刻度里，可他偏偏要在这有限的刻度中给自己留下一点生活的兴味。
5: 咱们买了一个气泡机啊，就每天会把那个水打成气泡水。王老师跟我说，难得的这种能够喝水的机会，也过一过这种喝冰气泡水的这种瘾吧。我们办公室的这种那些小姑娘呢，专门在她的气泡机上面也给她留了一个条子，王老师切勿贪杯。
6: 我觉得老师他找到了一个他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而且至今仍然还在奋斗，这样一个老师是值得敬佩的。
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如今王吉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奔赴国防科研一线，从航天发射到战舰远航，从超算登顶到经纬沙场，他们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也把王吉坚守的科研方向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教书育人的王吉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吉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灶，服侍太太好粥。
13: 快点，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跟
16: 创
18: 建妈妈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21: 好的，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4: 知道吗？
25: 知道吧？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帮你请坐。
2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1: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飞甲安全门。
2: 精工品质，值得信赖，捷途式。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

0: 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持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开展抢险救援行动。
3: 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左右。那么大家可以从远处看到，消防队员呢正在搭载着皮划艇，准备前往前方的吉隆口岸。那在我旁边呢是这个216国道，护栏已经全部被冲毁了。这个吉隆河大家可以看到河水非常的湍急，而且它是山间的位置，这里到吉隆口岸只有这个河道的一条通道。
4: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组30余名官兵赴吉隆口岸附近区域开展抢险搜救，官兵结合灾情实际，有序开展区域排查、人员搜救、灾情巡查等工作。
5: 我们主要是担负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打通堵塞道路最后的1公里，徒步走了有1.5公里，现在目前还有1点几公里路。现在先把它打通，然后我们上游也有我们专业的人员在这个堰塞湖那边这个做好观察，有一旦有险情，积极这个向我们这个所有救援力量发出预警。
4: 28号上午，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力量35人，沿 G216 国道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任务，同步前出排查现场灾情、地质风险及通行条件，为后续救援任务推进打下基础。
6: 泥石流发生了以后，导致现在路况不断的从岩上堆积了大量的淤泥和石头。现在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挖掘机上坡的地方，距离路面已经大约1公里，而且越往里面走，越往里面深。
4: 西部战区空军起飞无人机，连续3天对受灾核心区进行近距离勘察。28号上午，无人机观测到吉隆口岸附近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官兵持续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关注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受损情况，为抢险救灾提供数据支撑。
7: 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4: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10人小分队。

0: 队，其中五人为医疗人员，携带帐篷和医疗物资赶赴吉府村，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
1: 灾情发生以后啊，我们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批示精神，在军委联指和西部战区的统一指挥下，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师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2: 昨天上午，海军112舰退役仪式在青岛某军港举行，标志着该舰正式退出海军战斗序列。这艘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功勋战舰，在远海大洋留下壮美航迹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0: 退役仪式现场，112舰悬挂满旗，官兵分区列队，精神抖擞。退役命令下达后，曾在112舰工作过的舰员行举手礼，向舰艇告别。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服役32年来，112舰见证了人民海军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从战备巡逻到演训护航，先后出访20个国家、22个港口，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接待60多个国家的军队高级将领参观访问，展现了人民海军开放自信的良好形象。30余年来，112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百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退役仪式后，112舰擦除舷号，结缆离开驻泊32年的母港。离港之际，母港内驻泊的所有战舰拉响汽笛，为112舰送别。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
2: 作为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入列32年来，参加过出访、联演、护航等重大任务，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见证了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多个第一，为海军舰艇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3: 现在在我身旁停靠的呢，是海军052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哈尔滨舰。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112舰已经服役期满32年，而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兵们正在将物资装备和行李打包装车，即将奔赴新的战备。
4: 离别在即，不少曾经在这艘舰艇上服役的老兵闻讯赶来，与舰艇告别。
5: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1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替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4: 傅佐燕是哈尔滨舰上的第一批舰员，在舰上30年，他清晰地记得从1994年5月哈尔滨舰入列到转型升级的一个个瞬间。他告诉记者，哈尔滨舰是当时海军装备发展的探渡者，融合了多国的舰船技术与设计理念。
5: 我们的这个学历都很低，然后我们的高中生当初可能只有15%，所以那个基建专业的，你像燃气轮机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每天晚上每一个人都记十个单词啊，这个舰炮发射啊，这个开机啊，这按钮的这个名称啊都学，他是从最基础的学。
4: 入列仅一年，哈尔滨舰便亮剑黄海，参加大规模海上演习。1996年7月，哈尔滨舰初登国际舞台，参加俄罗斯海军创建300周年纪念活动。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带着舰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七八十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

0: 1943年一月，哈尔滨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哈尔滨舰上有一面荣誉墙，展示了舰艇参加大项任务所获得的徽章。
1: 它展示了我们自1994年入列以来，与他国海军进行交流、联演、联训所交互获得的这些徽章。这面徽章墙呢，我们大约只展示了40个左右，还有许多我们的这些徽章呢，都珍藏在我们自己的荣誉室里。
0: 112舰上装备有舰炮、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2009年，112舰装备了编队指挥系统，具备担任编队指挥的能力，实现了向体系兼兵的转变。
2: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0: 哈尔滨舰不仅是一艘战功卓著的功勋舰，更是一座海军人才的孵化站。在主炮控制室里有一摞厚厚的笔记本，那是老舰员结合自己工作经验写下的技术心得和操作规范，也是哈尔滨舰的传家宝。
3: 去了新舰，有新的主炮，咱们这些传家宝还能派上用场吗？
4: 所有的参数肯定是用不上的，包括它调试的一些方式方法都肯定是不一样的。老的装备上总结出的科学的经验、管理模式都是可以借鉴到新的装备上来的，把我们112舰的先锋精神好好的继续传送下来的。
0: 这些年，哈尔滨舰为后续新型舰艇培养输送了百余名骨干，如今乌鲁木齐舰的鲍飞就是其中之一。
5: 刚毕业的时候，当时的一些这种联合训练的科目都是在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来开展的，所以说当时也是培养了自己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个这种理念。
0: 即将奔赴船厂接装新战舰，哈尔滨舰舰员们自发唱起了舰歌，那是他们共同的青春旋律。
6: 舰歌里面唱甲一流战舰，做一流舰员，那个是这个舰刚入列的时候唱的这句话。虽然说现在我们架的不是一流战舰，但是我们还是具备做一流舰员的这个能力的。我们现在要脚踏实地，带着荣誉走，朝着荣誉进。
1: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7: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月28号是本次美国伊朗冲突爆发半年的日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

0: 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1: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2: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1: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突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2: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1: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0: 视线在转向巴以局势，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
1: 卡西姆强调，真主党不希望战争，并指出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他说，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也门和伊拉克民众付出牺牲，阻止这一计划实现。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舰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

0: 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1: 今天的国防军事早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济南多云，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20到33度。兰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拉萨小雨，9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CCTV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

0: 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4: 哟，快开始了。
5: 哎呀，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
1: 品鉴秦末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洋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一处关键航道往往能左右区域格局，牵动世界发展走向。地处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